0: 这个也到位了。刚才伯马坡前的钱又是个盐钱，又大了。我酒窝豆，窝豆豆窝是上口字。你刚才唱的啥？
1: 酒窝豆，
0: 酒啊，酒窝窝豆，
1: 酒窝豆。
0: 是的，孩子，这就唱的好了。啊，
2: 声音特别好，
0: 就是。
2: 然后经过梁老师的指点，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呢，同音
0: 天籁，来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谢谢。
3: 恭喜。
1: 我觉得刚才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现得非常的好，好在眼睛瞪起来了。

0: 哎，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要首先要感谢你们的老师，一招一式，两个人配合的也很好啊。我先说优点啊，真的是我觉得身段上表现的不错，很规范，很规矩。如果再有提升的空间，我觉得身段应该再从韵律上出发。我们现在有点就是强硬，我们的身段要欲左先右，欲前先后，明白吗？接下来要从这方面发展。我觉得唱的音色音准还是不错的，两位配合得很好。
1: 韩老师是高要求你们啊。哎，孩子们还是蛮可爱的啊，
0: 蛮可爱的。
1: 跟两位老师我们商量下来，送给你们
2: 元气盟主，
1: 先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非常开心看到你们的精彩表演，继续加油。
3: 我觉得我在台上的表现还可以，旁边的小伙伴和我的配合也非常默契。

0: 哎，我认为小朋友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这段唱他的音区很低。他那段唱应该是对着林昭德去关照林昭德，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也没有对手戏在那边，全靠一个人在演。而且他那个拿出金钗的时候呢，应该林昭德有四句唱接上，两句唱接上去的，可是呢没有人跟他配，所以呢他就立马就跟上下一段的唱了。啊、但完成度非常高，你看这小扮相，哎，我们你看乐曲的花旦，哎，还是蛮漂亮的啊。
1: 我觉得非常俏皮，非常可爱，条件很好，真的是。怎么样？
0: 那我们拿个元气门主，
2: 好，祝贺你，祝贺你。好，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嗯，
0: 继续加油哦。
3: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在上台表演的时候突破自己

0: 不错不错，才五岁。
1: 你上中班呢还是小班呀？
2: 中班。
1: 啊
0: 啊，中班，难得的，你看他有小嗓，这样的孩子还能找到小嗓，真不错。还有一个难得的点啊，他有前后脚，他一直踏着步，
1: 妆面造型非常好。
3: 你真的太可爱，
0: 太
3: 萌
0: 了，太可爱了。好，我们三个老师商量下来，一定会给你
4: 元气盟主。
0: 好，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从小十一的手中拿到属于你的专属徽章。
0: 好，
1: 哎，向我们的镜头挥挥手。
0: 好的，
1: 加油。
5: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穿得很漂亮。

0: 好，挺完整的这一段快原版啊，老师教的特别的仔细，而且呢，你唱的也算是很规矩。你看这个厚底靴的功夫啊，还得加强练习。刚才镜头啊，多少观众，包括我们评委老师都看见了，咔嚓一下崴了，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吧，脚？啊，那就行。老师上台啊，给你稍微示范一下，这个穿着厚底怎么往里
2: 推，真好，难得啊，
0: 是不是？
2: 蓝老师上台亮相，为我们的小朋友亲自做示范。
0: 看啊，有转身，转身以后，脚跟为轴，心一想归腰，腰动四肢而动。走，转身以后一定要出这个脚。走，走，千万注意，除了这个脚不能往里膝盖扣，也不能往外伸，都容易崴脚。
2: 蓝老师这么一教，哎，又收获了一个知识，脚底要有跟儿，
3: 穿上靴子高靴还是得练。
2: 这说明咱们戏曲的功夫真的是千锤百炼的功夫。
3: 厚底这个东西啊，我以前就在家穿着到处走。
0: 没错，
3: 对，
0: 就把它当平常的鞋，
3: 啊、对，
0: 穿着一直穿着。
2: 想要在舞台上展现好，就得时时刻刻的去加强努力。
0: 觉得这孩子又可爱又憨憨的萌萌的。
2: 我也觉得很萌。
0: 好的，那我们三位老师商量下来，送给这孩子的是
4: 元气盟主，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祝贺！
1: 其他的唱段和动作我都是比较正常发挥，但是就是在回去那个回在桌子后边的有一段崴，不小心崴了一个脚，回家要多练厚底靴的功夫。
0: 我们都看了今天的小朋友们表现得特别的精彩，是不是？他们这份自信呢，还有这份勇敢啊，就是特别的难得。我们看的呢也是非常的过瘾。那我们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之恨，国粹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为什么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礼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吗？做买卖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

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这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他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倍儿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1.4块，大松花1.4块，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大松花拿着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1.4块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草糕1毛1块，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草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掏出一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说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就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2毛钱拿回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哥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给给，先吃着，包着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了，薄厚大小，这草糕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我都一样，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下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显微镜。

0: 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啊，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别买啊，香菜根子啊。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痒到家睡不着觉，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就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拖着一盒，拖着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先制猫肉5毛钱一份啊，冒玩意儿，甲醛秘方，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甲醛秘方长姐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哎来来来，师宝来师宝来师宝，师宝不卖你了，师宝不卖，每位最多买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治猫肉，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来来吧，来包来包。穆祥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来。想着家传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个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叫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倒霉这名字上的。马三立，你看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马季乐了，马季名字也不怎么样，应当叫马月，咱给他改名他不改，马月多好呢，是不是？万马悲腾，飞跃前进，马月。马季糟了，挺好的马绳子把腿给系上了，跑不了，憋了一身肉。起名字是个艺术啊。姜昆怎么样？不香。姜昆，昆昆是同音呢，姜昆就跟下棋一样，人这儿一姜，这老姜昆住了。前两天还告诉我呢，有人送我一辆小汽车，我说你买的，人家给的，您送给我的，我不能要，自己存钱买。人家的车不能要，那对方车不是你的。我说那车等着我呢，坏了，车等着你，车就是驹呀。我姓马，这有一马骥，俩马，二马盘槽。你想想，一个高脚马，再来一卧槽马，二马一缰，你家困住了，你快将那儿有驹等着你，准完。我是专门研究姓名学的嘛，起名字的艺术啊，这好，这是学问呐、啊，这是很科学的。为什么这商店、买卖家这个商店字号，它总得带德字儿、祥字儿、福字儿、成字儿、顺字儿，他妈叫这字号？叫是顺嘴儿，顾客容易把它记住啊。同学朋友到饭馆吃饭，总得找个吉祥饭馆。咱几个哪儿吃？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你说这当初人家怎么研究的？他怎么起的这个饭馆这名字？同福楼，同桌吃饭，

0: 大舅福同福楼，
1: 你不去，
0: 我不信你不爱去。
1: 灯营楼，
0: 你这伺候，你说这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灯营楼，这当初这个伺候，你说饭馆这个名字，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多好，这伺候。那饭馆这伺候，它起出来，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

就让你喝喝喝。上哪个饭馆？太白楼。太白斗酒诗破篇，醉草贺蛮书。太白楼，好喝酒，准去。这几位不好喝酒，净好玩古玩玉去，琴棋书画。饭馆四合起好的，等着你洞庭春，洞庭之春。几位好清静，哪儿好？蓬莱春，蓬莱仙岛，清静，好清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已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哪儿吃？鸭子楼，那儿拽去。这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儿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大伙儿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顿饭哪儿吃？便宜房，又便宜又便宜，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哦，请大客，摆几十桌。这顿哪儿吃？鸿宾楼，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请亲友吃饭，哪儿吃？宴宾楼。过年了，年岁请亲友吃饭，这一场是宴春楼，艳阳春天，庆贺春节。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上饭馆，哪儿吃？全聚德，全家聚一块儿，德着。太对了，哦，有关外来的，沈阳来的，吉林长春来的，到北京来办公室，几位，哪儿吃？东来顺，由东北来的，顺是顺办，一切顺利，多好！先进工作者，工人，工人同志，年终得奖，哥心里这个痛快，这个顺序高兴啊！嗯，刚拿了奖钱，工资又给调一级，哪儿吃？又一顺。几位商户搭伙做买卖，订合同，哪儿吃？聚合成。聚合到一块儿订合同成了，跟外国人一块儿合资搞企业做买卖，这哪儿吃？两亿轩，双方有利。老头生日，老爷子老太太的生日，这顿哪个饭馆？哪儿吃？万寿厅。小孩满月，给小孩办满月了，这顿饭哪儿吃？大福来。小孩满月，大福来临，耶，是搞对象。朋友给介绍的对象，初次见面，俩人街上溜溜，谈谈，不能老溜啊，溜溜着上一顿哪儿吃？汇芳楼。初次见面，汇芳楼雅座单间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哪儿吃？同和居，同心合意，永远同居。结婚哪儿吃？天和玉，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

0: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1: 是啊，
0: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吗？
1: 哦，
0: 针灸懂吗？
1: 啊，针灸扎的。
0: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1: 啊，
0: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1: 啊，
0: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1: 啊，
0: 扎静脉，扎皮下，
1: 对，
0: 扎针吗？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1: 哦，
0: 就是这个针。
1: 啊，
0: 扎时候还擦干净了
1: 啊，
0: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着心口，哎呀，胃疼，
1: 哎，
0: 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1: 哎，
0: 外国人站这看着，
1: 嗯，
0: 不给药吃，
1: 哦，
0: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1: 哎，
0: 这么大的针，擦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1: 啊？
0: 内关。

0: 扎进去黏黏，坐那歇会儿吧。
1: 啊，
0: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1: 啊，
0: 好了，这么会儿好了。外国人看着怪啊，又来了，病人嘴歪到这儿来，
1: 哎呦，
0: 病人坐下了
1: 啊，
0: 怎么办
1: 啊？
0: 拿过针来，扎
1: 扎
0: 也扎针，耳朵后头，这叫风池。
1: 哦，
0: 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
1: 牙
0: 正过来了，
1: 好了，
0: 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
1: 哎，
0: 到这儿一扎针，手，大拇指、二拇指头，正当间儿，这叫合谷，
1: 哎，
0: 这儿本扎一针，再重点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1: 你瞧瞧，
0: 不疼了。外国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着二尺多远，小
1: 啊！
0: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1: 哎，
0: 学医学，学这个扎针。
1: 是，
0: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1: 哦，
0: 拔罐子
1: 啊！
0: 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嘬住了。待会儿肚子好，
1: 哎，
0: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1: 怎么？
0: 骨头太多，跑气。
1: 嘿、哎，
0: 跑气。坐不住，
1: 看
0: 我身上哪有拔不了罐子
1: 啊，
0: 坐不住，还大膏药
1: 啊，
0: 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
1: 哦、
0: 大膏药贴肚子，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就那膏油子这么大块
1: 啊，
0: 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
1: 哦，
0: 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哦、我不想用不了
1: 啊，
0: 那个大膏有一天包起来了，没法。外国人还不学咱们这个偏方
1: 哦，
0: 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净信偏方
1: 哦，
0: 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
1: 哦、
0: 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送下，这是偏方、
1: 哎、
0: 偏方配合那药，你这个药起个枣，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
1: 啊，
0: 你这药切三片姜，配合药，不是光用偏方
1: 啊，
0: 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他就这样光信偏方、
1: 啊、
0: 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
1: 啊，
0: 偏方治大病啊，
1: 嘿，
0: 萝卜就是插气弹满街爬呀、啊、这种人你不信大夫拉倒，还不是气弹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
1: 哦，
0: 光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条大夫光给偏方呢，
1: 没有吗，
0: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光给偏方
1: 啊，
0: 哪儿就是上医院挂号看病，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
1: 啊，
0: 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91号、92、93号、93号、93号来了吗，94、95进来，进来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
1: 啊，
0: 光给偏方
1: 啊，
0: 能不能马上马病马病，能不能你马病说话
1: 啊，
0: 要不你我这胃疼胃疼，萝卜就是啥，走
1: 啊，
0: 完了，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是啥，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呢马病，你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了，就别说了，不咳嗽吧，买里煮肉连汤喝了，走，
1: 太好了，
0: 你呢马彪，你说说话，马彪
1: 啊，
0: 要不你我脑肚子
1: 啊，
0: 脑肚子麻将火白汤，走、啊、老头怎么着，老头马彪啊，你说传呢
1: 啊，
0: 传老病没治，买管子遇不着。

0: 今年夏天
1: 啊，
0: 有暖瓶厂找我，到曲艺团呢找我，非叫我去不可。
1: 哦，
0: 这个暖瓶厂他们生产暖瓶，
1: 啊，
0: 每月的计划呢生产指标是10000只暖瓶。
1: 啊啊，
0: 可是到那月呢，月底29号了，生产了8000只暖瓶。
1: 有，那算完不成任务了。
0: 就是啊，厂长书记找。

0: 急了怎么办
1: 啊？
0: 我接了去了，我就去了。
1: 你能有什么办法？
0: 说呀，说演节目啊，说一点，听你说相声，哎，就听我这相声。
1: 嗯，
0: 全体的职工干部连领导听我说一段，我说完一段相声，大伙哈哈乐呀。完了怎么样？月底31号，生产暖瓶15036只。
1: 嚯，两天一宿，超额50%。哎呀，
0: 也不算快
1: 啊，还不算快。
0: 那月有31号，
1: 好嘛，那也太神了。
0: 行了，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近郊区哪个农场的园艺队
1: 啊？
0: 园艺队他们苹果树、桃树、梨树，苹果该摘了
1: 啊。
0: 这个队长到那一看，哎呀，不行，苹果不能摘。
1: 怎么不摘？
0: 树上的苹果像海棠果那么大个儿。
1: 好嘛，变了葡萄架了。
0: 怎么办
1: 啊？
0: 想起我来了
1: 啊，
0: 到曲艺团吧，开车把我接去了。我到了，
1: 你有办法吗？
0: 说一段
1: 啊，给苹果树说相声。
0: 对了，露天演出
1: 啊，
0: 连苹果树带人们都听、
1: 啊、
0: 我来一段。
1: 来一段，
0: 说了一段，大伙哇哇乐。再看树上的苹果，哇，跟着包袱长，
1: 哇，
0: 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全变小西瓜，
1: 哇，越说越悬了。你的艺术有那么大的力量，
0: 这不算什么新鲜。
1: 哦，还不新鲜。
0: 在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
1: 啊，
0: 叫王长友
1: 啊，知道。
0: 这老头好玩蛐蛐多少年、啊，他有个过冬的蛐蛐，斗蛐蛐从来没败过
1: 啊，
0: 下圈斗蛐蛐，
1: 啊，
0: 准胜。这蛐蛐叫金头虎。
1: 嚯，
0: 有一天我说王老，听说您这个金头虎厉害呀。
1: 啊，
0: 我来了，我瞻仰瞻仰看看吧。
1: 看看吧，
0: 老头说好，看看吧。大蛐蛐罐搬过来，打盖一瞧，哟，
1: 怎么了？
0: 蛐蛐打蔫呢，
1: 有咬完。
0: 老头一瞧，哟，我不要紧，别盖盖
1: 啊，
0: 我来个笑话。
1: 来个笑话。
0: 哎，就冲这蛐蛐罐来一段，刚使俩包袱，噌，这蛐蛐出来了，
1: 嚯，
0: 蹦出来一炸翅膀。
1: 来精神了，
0: 精神来了。
1: 呵，
0: 旁边那桌那有一猫
1: 啊，
0: 这猫在桌上蹲着
1: 啊。是这猫，
0: 哎，猫过来了
1: 啊。
0: 猫刚一下来，往前一走
1: 啊，
0: 这蛐蛐把须子一立，噗，
1: 怎么着？
0: 猫俩眼扎瞎了。
1: 哎，
0: 跟着上前咔嚓一口，猫腿折了。
1: 蛐蛐咬猫，真没听说过。
0: 嘿嘿，都称我为艺术大师。
1: 艺术大师，嘿，人类灵魂工程师。
0: 不对
1: 啊，
0: 我不只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1: 啊，
0: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1: 你可真了不起了。
0: 嗯，
1: 我说您的饭量怎么样？
0: 嗯，
1: 饭量怎么样？
0: 饭量
1: 啊，
0: 饭量，
1: 你一顿吃几碗干饭？
0: 干饭呐，
1: 嗯，
0: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击上回。话说关云长闯过五关，又在黄河渡口斩了守将秦琪，这才夺取船只，抱着甘糜二位夫人北渡黄河寻找刘备。途中遇到了谋士孙乾，得知刘备已经前往汝南收拢兵将，关云长闻听当即奔向汝南而去。
1: 敢问小哥，远处那座城池是何去处？城中可有兵马驻守？
2: 那处名叫古城，数月前有一位张翼德将军到此，赶走了县官，招兵买马，如今聚兵数千，远近无人敢惹。
1: 竟是三弟，公佑，速进城通报，就说我护着二位嫂嫂已到古城外。
3: 将军放心，我这就去。
4: 二位嫂嫂，是三弟出来接我们了。
1: 三弟住手，我是你二哥。
5: 呸，什么二哥，俺早就听说你归顺了曹操，加官进爵，还有何颜面与俺兄弟相称？
1: 我岂是那等贪慕虚荣之人，我千里迢迢护二位嫂嫂，一路披荆斩棘，只为兄弟重逢。二位嫂嫂就在车中，你若不信，可请嫂嫂为我作证。
5: 一派鬼话，若真心念兄长，何必久居曹营？今日绝不饶你！看宝！
6: 三叔万万不可莽撞。二叔是为保我和妹妹性命，才暂且屈身曹营，从未有过背叛之心。你莫要错怪他。
5: 嫂嫂，休要听他扯谎。那曹操岂会轻易放他离开？不过是他假借寻凶之名，暗中勾结曹操，想捉俺腰赏。我才不上他的当。
1: 三弟，你怎能把我说成背义求荣之人？你让为兄好生寒心。
5: 少惺惺作态，瞧瞧，你的曹家追兵都到了。
1: 我这一路过关斩将，恐是曹兵前来复仇，并非我引来害你。
5: 哼，空口白话谁都信。你若真心无二，三通古坝斩了来将，俺便信你。
1: 只管擂鼓，我必斩将明心。

0: 你竟敢杀我外甥亲戚！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祭奠他亡魂！
1: 你若执意寻死，休怪关某刀下无情。

0: 哥，三弟。将军，我打探到消息啊，皇叔已离开汝南，返回河北投奔袁绍去了。
1: 大哥又返回了河北，公佑，即刻随我北上。三弟，你留守古城，照料好二位嫂嫂，莫再鲁莽。
2: 二哥放心，我在此等候你和大哥回来。
3: 关云长一路北上，抵达河北界首，关羽为保刘备安全，并未贸然前往袁绍营地，而是暂住在当地名士关定家中，随后派孙乾悄悄前往袁绍处接应刘备，

0: 将军，皇叔来了。
1: 二弟，大哥，弟来迟了。
2: 贤弟快快起身，当年徐州兵败，兄弟离散，乃是时势所迫，你何苦这般苛责自己？
1: 大哥，自徐州失散，不得已暂居曹营，弟无刻不再挂念。我曾四处打听，奈何迟迟得不到大哥三弟下落，弟心中有愧。
2: 二弟，兄弟之间何来愧疚二字？你的苦衷，为兄全都知道。今日你我兄弟重聚，便是苍天垂怜，此生莫大幸事。
3: 大哥，二弟。
4: 刘皇叔既然也安然抵达，两位就进屋叙旧吧。
5: 次日清晨，刘备、关羽辞别关定，关定感念二人忠义，愿将儿子关平托付给关羽，关羽欣然应允，收关平为义子。随后刘备一行人结伴动身，准备返回武城。行至卧牛山地界，关云长忽见早前收的部将周仓带伤前来，二人正问话间，远处尘土飞扬，一哨人马朝着这边疾驰而来。眼疾性文将，面似银盆，剑眉星目，鼻之口方，一身是胆，极其雄壮。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白龙驹，手持虎头亮银枪，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1: 来者可是子龙？
6: 赵云，拜见使君。
2: 子龙从天而降，真是令人欣喜，你怎会来到此处？
6: 公孙瓒败亡后，云四海飘零，未逢明主，今日与使君重逢，实乃万幸，愿归主公麾下，誓死追随。
2: 先前向公孙兄借来子龙救援徐州，分别之后日夜思念，不想天赐将军于我，我得子龙，如久旱而得甘霖也。
6: 使君，
2: 随我和云长同去古城，与义德会合。
7: 大哥，二哥，三弟。
8: 二哥，今日正好当着大哥面，俺再向二哥赔个不。

0: 不是，前番是俺鲁莽伤了兄弟情分。
1: 三弟性子耿直，我岂会不知？我早已不怪你了。二弟，三弟，你我三人依旧同心同德，不负当年桃园之誓。
2: 正是，斩太阳，兄弟是谊，会古城桃园重聚，收子龙，风云际会，表传奇，后文再续。这一段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的佳话，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曾小敏、岑海燕等主演的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依托写意唯美的舞台风格与纯正地道的粤剧唱腔，融合现代艺术手法，尽显传统戏曲魅力，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元的视听体验。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哎哎

0: 十五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3: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4: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6: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

0: 飞书。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日都仲未出炭嘅，
1: 今日秋分，佢阿哥嘅忌日，日早就去咗同佢阿哥装香咯。
0: 都咁多年啦，大好姐个心入边啊，都系挂住佢嗰个阿哥。
1: 人就系咁噶啦，挂住挂住就挂咯。放唔低噶啦，
0: 到底佢个仔同个孙啊，唔系亲生，都好孝顺，成个三岁都知噶咯。
1: 哎呀，大好嚟啦，
0: 嚟咯嚟咯，
2: 大好姐，
0: 系哟，
1: 哎呀，
3: 月姐月姐，嚟嚟嚟，呢度有包靓烟。俾你抽少啲，阿丽啊，吓呢个红花油系我孙仔新加坡带翻嚟嘅，俾你
0: 啊，多谢
1: 新加坡啊！
0: 讲起新加坡啊，寻晚睇电视，啱好咧播出讲我哋故事嘅剧集。听讲啊，新加坡政府喺牛车水广场嗰度啊，建起咗一座好高嘅雕塑，就系我哋红头巾啊！
1: 我孙女话，新加坡仲建咗个红头巾纪念馆，小学生嘅课本仲有一边系专门写我哋噶。
0: 系啦，我哋啊，
1: 系啊，个英文
0: 咗。
1: Good job！
3: 之前边度谂到我哋会有今日啊？唔系呢几十年咁样挨落嚟嘅。
0: 系啊，诗一啊，过得真系快，
1: 而家就觉得快咯。嗰阵时一日都好难挨。

千块，脚步行桥彩虹跌落来。

神

你没了的吗？一切凉，同受厄困，遭天灾，苦命苦谈，跟一样。既是同舟共济，何

请菩萨千万托。

怕我，怕啊。

千几日几夜

会系呢个命，就会希望我同屋企带嚟好运。我会记住你讲嘅话。

几大都要挨落去，挨到立样，挨到揾到工赚到钱，等你过上好日子，阿哥读好书，我可以做到，我可以。

来。

0: 这里是黄金遍地有家，
1: 这里是猪龙入大水呀，
0: 这里风生又水起呀，来得间来又抵野呀，越搵钱越有。
2: 像教员工人包食包住，如此20元，各自发票含头巾，签好工条，快啲下。
0: 真系收田啊，冇人耕，耕开就有人揸。

0: 事成清洁工，化条黑围裙，工时唔长又稳阵，做够个月就加薪，
1: 查实就系扫街冲尿粉。
0: 咩啊咩啊，冇得嫌弃就眼瞪瞪，几自由啊，担住个扫把周街行。
1: 品粗瓷家务善煮烹，
0: 查实就系做工人。
1: 喂，人哋指明要顺德嘅治疏女啊，性格温和又斯文，快啲执整件主人。

0: 头晕。
1: 哎呀，水哥，
0: 哎，
1: 你翻咗嚟啦？
0: 翻咗嚟啦。
1: 水哥啊，啲钱俾咗我家婆未啊？啊，仲有清明嘅时候，有冇叫佢买只鸡去拜细啲嘅死鬼老豆？等佢保佑个仔快啲开口识讲话。我对不住个仔。
0: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哎呀，你尽晒力噶啦吓。呢几年我睇住佢挨到绿晒型，晒到黑骨勒骨咁啊。阿维啊，嗰啲钱同埋口信我都带到噶啦，你放心吓。工地日晒多尘，俾你夹夹啲条红豆跟佢。
1: 哎呀，唔使啦，唔使啦。哎，我仲要揾人啊。
0: 阿维，你听我讲，
1: 都话仲要揾人咯。
0: 阿维啊，系啊，你唔要红头巾啊？
1: 红头巾喺边度啊？
0: 跟我船嚟嘅有廿几个三水妹，啱晒你心水噶啦。
1: 喺边度啊？吓？
0: 哎呀，阿维啊！嗰边啦、啊。

0: 防疫消毒。你哋边个负责？
1: 哦，系我。好，老规矩，冲水消毒。嚟，你哋快啲排排企，企埋一堆，冲水消毒，快啲。
0: 就系佢哋。
1: 我都要冲水先可以上岸做工的。
0: 你啊，叫我哋快接受消毒，我哋够钟收工噶啦。
1: OK OK， 你哋啊，想快啲上岸做工咧，就冲水消毒，唔系翻翻落海浸海水。哎呀，唔好嘥时间自己搞。
2: 喂，阿慧啊，阿慧。
1: 哎呀，唔好喊啦！你喊乜鬼啫？唔好喊，
2: 慢慢同佢哋解释啊嘛。
1: 你唔识噶，你唔知道。
3: 我嚟，

0: 你在这里做什么？蛤？来，快点穿上工衣，戴上红头巾，去开工。
1: 哎呀，件衫黑蒙蒙，难看死了，都不是女人穿的。
0: 都不是女人穿的。现在是叫你来做红头巾，不是做什么女人。来，快点穿上工衣，戴上红头巾，去开工。哎，报钱两毫，在工钱那里扣。
1: 什么话？这块这么的布都要钱？
0: 不用钱？谁给我？谁给我？麦阿宇，你和我听。

痴是劳工，非去卖唱

女习惯，就按我习惯，大小约监续一世，男每行有清单。

南墙，都唔知道痛。你咁有本事，唔好喊住翻嚟。你要喺度做乜嘢？企翻埋去。陈群、卢大豪、黄苏妹、黄吉文、金玲、陈阿三、叶四妹。

0: 哎呀，喊乜嘢？收声！
1: 妈，
0: 哎呀，大吉利是啊，真系！哎呀，收声，收声！好好提提，有乜嘢用啊？喊，你担砖就会变轻咩？吓，眼泪会变浅咩？喊，你就可以翻山水了咩？喊，你阿爸阿妈就会担，快啲担起身。睇住啊，企稳脚，揸实两边，抬脚顶肩，行啦。行啦。

0: 成日喺度傻喊嘅，
1: 慧姐，
0: 人哋啊系大汗揼细汗咁做多一份赚翻嚟噶。
2: 咦？点解大好今晚仲未翻嚟嘅？
1: 佢啊，家喺度加紧班咯。
0: 哎呀，好啦好啦，你哋将要寄翻去嘅钱用纸袋封好收齐，听日交俾水哥带翻去。
1: 好。
0: 哎，听日转新工地啊！一个二个，快啲翻去瞓觉。
3: 快啲快啲，走。

0: 都系唔入去啦。万一慧姐，哎、
1: 月姐，啲打手仲喺街口揾紧你噶，入去先啦。
2: 咁嘅。

0: 月姐，翻嚟就好，翻嚟就好啊！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月姐。

0: 件工衣，我同你改世咗啦。
1: 啊，慧姐，听日上工红头巾都系要戴噶啦，又遮风又挡尘，而且戴呀就最靓噶啦。咦，月姐，我帮你戴起红头巾，戴起红头巾啊，好好睇噶。慧姐，你话好唔好？慧姐。

0: 真系靓啦，同三水嘅一样。
1: 嗯，
0: 唉，好地地点解叹气啊？我妈话心好危嘅时候就叹啖气，将啲苦叹晒出嚟，咁就好啦。

气，傻女嚟嘅，你嘅心唔好成日谂住苦，就唔会苦噶啦。好似大好唱嘅叹歌咁样，挨下挨下就会好噶啦。

结拜姐妹咯。嗱，慧姐系大姐，月姐系二姐。

0: 哎呀，傻女嚟噶，唔好喊，以后唔准喊啦。你哋三个同我啊，一达达。
1: 从此姊妹一心，
2: 荣耀一生，
1: 红金。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开梦，悠悠思亲这两年长啊，嚟喂，佛山三水寄星寄信嘅嚟咯！
1: 哎呀，水哥，哎
0: 呀，嗱，你老公叫你买两包烟俾佢。
1: 个衰佬成日抽烟枪，唔识肉同我身世身何安？
0: 王吉文，
2: 哎呀，叫你啊，
0: 你家婆俾你嘅。
3: 山水诞散于红
0: 堂。陈阿三，陈阿三，
2: 细哥，
3: 我喺度啊！
0: 你系啊？
3: 系啊！
0: 嗱，你老公风湿腰骨痛，记住买两支活络油寄翻去。是家信，
2: 你喺你度个南村案。
0: 老哥，你家婆话你个女咧，而家又乖巧又听话，得闲啊，仲带埋佢一齐去启大戏听粤曲。

0: 咧？
1: 細啲，而家識得開口叫阿媽，所以專登帶佢去省蛇影張相，等你睇下仔個樣啊！

0: 十足此位者，
1: 似嚟
2: 似啊，
3: 梗系似嘅啦，人哋亲生个噃，唔通似你咩？

0: 咯，系咯，等细啲大个仔，好好孝顺你，乜都抵晒。
1: 系咯，慧姐，我哋翻。

日本鬼子似柴羅，飛機炸彈機關槍。廣州省蛇已輪喪，佛山三水也遭殃。

好在左边菩萨发力强，鬼子调转方向，未入香，未入香。政府军队难抵抗，学生抗日上。

如今君南占领南海岸，封锁开。

在呀，在呀，你回来，阿丽回来，阿丽，你老豆早死。我无故意，我养牛做田，抄你带来梦又烟。

你妹成世妻娘女，临死亲没了。

0: 回来，阿丽，回来，阿丽，在呀。
1: 位置，你哋先翻。

有醫生啊！呢度就系碧山亭啊！真系啱啦，呢度本嚟就系红头巾嘅乱葬岗。饭。

魏先生，大爷好。

人要生嘞。

不得谈你。一朝脱难好性行，第世投胎做奴。终归人啊，

从此得啊，做住风云一片，红头巾，诚意祝贺银河生嘅波分行。

0: 黄吉文、金玲、陈阿三、叶四妹、林阿菊、梁雪梅、卢阿贵。姊妹们，我哋红头巾喺新加坡建成咗最高法院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办公大楼，如今我哋要将亚洲第一高楼保险大厦来承建。
1: 吓，得唔得噶？
0: 我知道会辛苦万千，重重考验，但系姐妹们啊！

未来大好，我哋做咗咁耐，有咩苦未挨过啊？几高

落葉歸根，南飛雁，歸帆接姐妹，回家園。

0: 漂洋过海，我哋卒之呀都翻嚟咯，
1: 都系翻嚟嘅好。
2: 咁好啦，唔使挨咯，清清闲闲又一日，
0: 收档咯，收档咯，赚翻几个闲钱啊，同我个孙去买朱古力。
1: 好，
2: 大好啊！我哋听日去饮早茶，剩翻一盅两件摊下。
1: 饮早茶，好好好。
0: 大好姐啊，有乜都话好。
2: 佢叫大好啊嘛。
1: 嘿，我哋系姑姑。
2: 去啦，翻去啦。哎呀。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是

0: 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小娘惹创作团队的郭靖宇、巨星茂等监制，多位原班人马再度

0: 集结，深度诠释红头巾们的宝贵品质。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中，宝贝们化身戏曲小达人，再现经典剧目的神采风韵。从娇俏到沉稳，孩子们在举手投足间描摹出戏曲行当的千姿百态。童心在戏韵，星火映星光，看他们用真挚的演绎绽放出传承的光芒。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25载，守正创新，
4: 梨园芳华，
5: 一路相随。
6: 25载，携手耕耘，
7: 一路同行，
8: 情谊绵长，
4: 共筑精彩。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3: 祝戏曲频道
9: 越办越好！
11: 祝戏曲频道
12: 越办越好！
13: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4: 生生不息。
15: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6: 25载，并肩耕耘，
6: 一路相伴，
17: 情谊绵长。
6: 情谊绵长，
18: 一路相伴，
1: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开播25周年！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9: 开播25周年！
8: 开播25周年！
12: 开播25周年！
0: 开播25周年！
2: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2: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簧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东。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小箱子，过来，看到我就走，不止一回了吧？
1: 老婆，谁是你老婆？
0: 我俩好朋友，聊聊天嘛。啊，你这个做盼头的，对红头巾不错呀，还用你的黄包车把他们接过来。小婵那裙子蛮好看的，你送的？看上人家了？啊？没有。那个叫天晴的，做我老婆，你觉得怎么样？
1: 哥的事我哪管得了，少在这给我说话筒。他以后就是你表嫂了，多多关照。去吧，老婆，
0: 闭嘴。小婵，
1: 大哥辛苦你了，快去追你家少爷吧。好嘞。
0: 你跟我来，好看吧？真好看，真的好漂亮啊！这什么啊？这太好看了！你来干嘛？看老婆呀！你
1: 再叫一声，信不信我告诉警察？
0: 不至于，况且警察也不管我叫你什么的。
1: 你做过什么？你忘了？
0: 哎呦，你说那件事情呀，真是要了我的命了！你不会这么狠吧？毕竟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1: 我欧阳天晴没有杀人放火的朋友，
0: 我是放火了，但是我绝对没杀人。我可以发誓，要是我那天知道你们在里面的话，我不会。你看我这个头上，不也被砸了一个大坑吗？你活该！你少在我面前装可怜！我说了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以后你再到我干活的工地或者是我住的地方骚扰我，我立马告诉警察，我说到做到。
1: 老婆，
0: 你小点声！我是在外面混的，要脸面的。
1: 那你快走！
0: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本来以为你会在医院里面多住几天的，我就想趁机给你送东西。
1: 谁要你送的东西？
0: 老婆，小九送的东西你一定是需要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 别跟着我，
0: 小九。

0: 我也想摸摸。哎呀，你们这些不能开的门，那当然。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人家。天晴，你这还受着伤呢，七姑娘一直都很担心你。
1: 谢谢七姑娘，谢玲姐。
0: 你可得当心点儿，你孩子万一破相了，你以后嫁人都嫁不出去。
1: 这干嘛用的？哦，做鞋。 你用这些做鞋啊？这个轮胎啊，它是橡胶做的，很硬的。我们要是能拿它来做成鞋的话，在工地上干活就安全多了。哦，
0: 这主意你怎么想到的？哎呀，
1: 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是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大伯穿的，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们把。

0: 鞋子做大一点，再做厚一点，那不光钉子扎不着，如果踩在石子上，那也不会硌着。就是不知道这些轮胎够不够大家每人做一双鞋的。
1: 阿英啊，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有这么一双鞋，你就不会。
2: 七姑娘，大家都挺高兴的啊。
3: 姐妹们，天晴这个主意好，我们现在啊就用这个做鞋，以后我们红头巾去工地

0: 这太丑了啊！天青出的这什么馊主意啊？
1: 嫌丑啊？嫌丑你就别穿，扎了脚，找阿英去。
2: 爸莫尴尬，长衫尴尬。阿贵，你嘴可太损了。
0: 就是。
1: 我阿贵眼睛里就是容不下沙子，表面上好的跟亲姐妹似的，背后还说人家坏话。
0: 怎么了？我跟天晴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他都不管我，你管着吗？
1: 我就不许你说天晴一个不字。
2: 阿贵，你以前不也没少数落天晴吗？
3: 对啊，
1: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们看看天晴，干什么事儿都想着大家伙，我这出去耍了一天，回来还得双鞋呢。这换做你们，自己有就行了，谁还想着姐妹们？
0: 阿贵姐，照你这么说，那不如我们推天晴当大家姐吧。这可不是一双鞋的事啊，我们马上要跟着天晴开工了，没天晴就没钱赚，他不应该当大家姐。梅花、小翠，你们说呢？
4: 是，南兰小姐是这么说的，只是我在想，这么大一个工程，我们不一定能做得来，所以我就又请了小头家，但这事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七姑娘你商量呢。
5: 你们这跟我商量什么呀？
4: 你是大家姐啊。
5: 这新头家我见都没见过，他信得过的是你欧阳天晴，不是我。我刚刚也在跟阿玲商量，既然要跟着你开工，那以后你就是大家姐。
4: 那这可不行，新头家南兰小姐信任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咱红头巾。再说现在工程都交给所有姐妹了，这么大个事肯定得你做主。
6: 七姑娘，我说什么来着？天晴这孩子呀，阿贵，怎么了？
1: 我就是想问一下，以后红头巾谁是大家姐？我阿贵认的是七姑娘，我不管别人怎么收买人心，想替着七姑娘当大家姐，我可不答应，我宁愿摘了红头巾走人。
0: 何小婵，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7: 怎么了？
0: 谁有能耐谁当大家姐，不应该吗？你是不是忘了你刚到新州时，要不是七姑娘收留你，
7: 我不念她的好。
0: 要不是你帮我，她才不会让我留下。

0: 我后悔了，你走。欧阳天晴，我不是为你好吗？好不容易能出人头地，你要是抓不住机会，老天爷不会再给你机会的。你以为自己了不起？要不是我在南蓝面前吹嘘，他能把那么大的工程交给你吗？ 你不念我的好也就算了，居然说出这种话，我才是瞎了眼，拿你当亲姐姐，追着你来了南阳，我才后悔了呢。我走，我这就走。好了好了好了。
1: 别哭了，我不撵你走了。行了，不哭了。但你以后说话还是得给我注意点，我不想当什么大家姐。我们做人得感恩。
0: 可我跟你来了南阳，我想过得好点，我有错吗？你要是当了大家姐，他们也能高看我一眼，不是吗？ 南南小姐把这么大的工程给你，你就是盼头，应该让他们叫你头家。我不是也能当个二头家吗？你说你可倒好，你找什么与世相啊？你就是傻。我没你那么多心眼儿，我就想踏实做事赚钱，干上几年以后回家陪我阿爸去。你就是嘴硬。
1: 你往那边看，我们好不容易来了这儿，为什么要回去？三水有什么呀？有这么高的楼吗？你难道不想以后每天都在女神酒店那样的地方吃饭吗？我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裙子跳舞，想上街的时候可以坐黄包车。你舍得回去？你就算做梦，能不能实际一点？
0: 醒醒吧，你刚刚跟我说了这么多，你有收获要靠什么赚钱吗？啊，不用干活，饭就到嘴边了，好衣服就来了。是，黄包车可以坐，没准有一天我们还能坐上汽车，但问题是得靠我们自己。是，我是请了于世香，但那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设计师，我并没有把工程交给他，那样南南小姐也不会答应的。
1: 天晴，谁说你没心眼儿？你就是装傻。你这样，既有了设计师，工程还是归你管，那你就是偷家了呀！偷家是南蓝小姐，我再说一遍，我们只是一起做工，一起赚钱罢了。我一个初来乍到的红头巾南蓝小姐，能把这样一个好的机会交给我，我尽力替她做事，难道这事儿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不着急当头家，放长线钓大鱼，我就等着跟你。

0: 哟，龙哥看中便讲，龙哥喜欢了我就进货架转让，我一分钱都不赚您的。
1: 妹子，
2: 嗯，
1: 你过来帮我瞧瞧哪个好啊。
2: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不是给你的，你帮我看看。哎，就配上次你送去估价那套珠子，来来来来来。这珠子怎么样？
2: 不喜欢。
1: 知道你不喜欢，明天拿去找人估一下值多少钱。
2: 哪来的呀？

0: 这个怎么样？
1: 这个喽。
0: 你瞧好了，这个配得上上次那套。
2: 哎呀，阿娇小姐真识货呀，这是东洋天女珠，哎，这么大的真的是难得的很呀。我这里边啊，这个是最好的，要不是龙哥，我是轻易不会拿出来的。
3: 真的假的？
2: 哎呀，龙哥面前说假话，难道我不显婆了？嘿，啊，
3: 就他了。
2: 好好好，谢谢谢龙哥。
4: 外面领钱去。
2: 好好好，
3: 来来来，我看看。这珠子好在哪里呀？我怎么看不出来？
4: 上次那套你不是已经还给人家了吗？配了有什么用啊？
3: 哼，我就是给他配的。
4: 哥，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没见过你对哪个女人这么有心思。那个女人到底哪儿好啊？我可以看不出来。
3: 不是用心思啊，是英雄惜英雄啊。
4: 你说那个女人是英雄，那我可更看不出来了。
3: 她不是英雄，是枭雄。女人我见多了，这个可不一般呐。

0: 天晴，林静，从今天开始你带着大伙唱。
1: 啊？不行，林姐还是你唱的好听。
0: 你年轻，嗓子好，让你唱你就唱，

0: 做鞋？哎呀，我老婆真聪明啊！工地上钉子多，穿这样的鞋就不容易扎脚了。省得我担心她。哎，你知道我老婆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捧场！赶快给我召集所有人，去捧你大嫂的场。
1: 你没事吧？那一帮红头巾在那个废墟上边清理垃圾，捧场？怎么捧场？
2: 贾元，我们走喽！来来来，
3: 哎，
2: 爸爸。
3: 哎，

0: 上学吗，展元？上学就要听老师的话，啊，乖，小心头。哎，
1: 二少爷好。
0: 白小姐是吧？
1: 啊，
0: 来我们家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面。

0: 雪橇回来了。
1: 哎呀，我刚才啊看见那个女家庭教师了，难怪雪婷会喜欢，本来就是那种男人都喜欢的长相，你那个十三点妹妹啊没有希望了。
0: 雪乔，当姐夫的别这么说逼话。
1: 他本来就是个十三点，还不让人说呀？我跟你说，老三可不比我傻，他是不会娶她的。
0: 你怎么一晚上没回来啊？
1: 我发现啊，自从我妈让你管家以后，你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连我你都要管。现在生意难做，尤其是那栋大楼又被南兰卡了脖子，我不得找朋友应酬疏通关系，想办法反败为胜吗？又陪喝酒又陪打牌，这一晚上把我累的，回来还要听你唠叨。
0: 雪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便问一句，别生气啊。

0: 你也累一晚上了，好好睡一觉。我吩咐厨房炖个汤，给你补补。
1: 小心点啊！哎，好嘞。慢点。来那边去。这边。小心小心啊！哎，慢点。
0: 多注意点啊！脚下有钉子。注意手啊，天晴。哎，
2: 天晴，注意安全。
0: 小偷家也是。 陶姐，嗯，那个男的是谁呀？于世香，你行啊，都记住人家名字了，真不是我记性好，是人家特意告诉我的，两回，清清楚楚的报上了大名，还让我替他向你问好呢。我都打听了，你在理查德那儿买的那栋楼，也是请人家余家做的盼头，昨天我给你送的那份图纸。 应该也是他画的，
3: 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你帮我拿过来，我在这儿看。

0: Ladies and ladies，
1: 哎，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2: 叫你。
0: Please， 今天的椰子很新鲜，大家快来尝尝。
3: 哎，你来错地方了。我们是不会买你的椰子的，去外面做生意去啊！
4: 美女，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做生意，我是来给你们送椰子的。
3: 为什么给我们送椰子呀？
4: 你们是天晴的姐妹，天晴是我的。
3: 你在这信不信我告诉警察？
4: 不是在工地上见过我吗？我看今天椰子挺新鲜的，啊，就要拿一些来给你们尝尝。
1: 哎，天晴，
3: 天晴，你让姐妹们歇歇。

0: 小姐，已经叫厨房给他们准备了凉茶，一会儿就给他们送过去。
1: 不用了，你还是去把椰子都买了吧。
0: 椰子，
1: 你去看看。
2: 喝一个解解渴吧。
3: 我哎，天晴，你去把那一堆搬出去。
2: 你就喝一个嘛，可甜了。
3: 你要不想我跟你翻脸，赶紧带人走。
2: 你长得这么好看，翻脸了肯定更好看。在码头上打我那一巴掌，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甜呢。
3: 你到底要怎样才肯走？
2: 你晚上和我约会我就走。
3: 你想得美啊，臭无赖。
2: 你就喝一个吧，也不耽误你什么时间啊，喝一口嘛。要不您歇会儿，喝个椰子吧，真的好喝，我不骗你的，解解渴。不是，我知道你是他们的大家姐，你就喝一个吧。再说了，我是一番好意，给我阿海个面子。你们红拖鞋喝一口，也不会吃亏嘛。
4: 喝个吧，可甜可甜了，
1: 可甜可甜了。我可想喝，只是吧，他不喝，谁都不敢喝。要不你先给他送去。
4: 不敢
1: ，害怕，帮不了你了。
5: 海哥，他不喝，没人敢喝呀。
2: 小强子，你喝。喝，
6: 我不渴。
2: 你不渴也给我喝。我阿海是出来混的，你得给我面子。你喝完之后和他们说，这椰子到底甜不甜？
6: 你有完没完啊？我知道你没正事，但是我有。这是工地，你不要再闹了，行不行啊？
2: 哦，教训起我来了。
3: 住手！
0: 你是阿海？
2: 是啊。
0: 这椰子是你卖的？
2: 是啊，
0: 拿过来，我尝尝。还挺甜。去数数多少个，把它卖给我。
6: 哎呀，你别捣乱，我不卖的。
0: 不卖？这里谁敢喝你的椰子？这里的大头家，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不会是故意来捣乱的吧？
6: 我没有，那个女孩是我。
0: 我知道，你把椰子卖给我。我保证让天晴喝到椰子解渴，这还不行？
3: 干嘛？
0: 拿着。
2: 走。
7: 姐妹们，大家都歇歇手。兰兰小姐，请大家喝椰子。
8: 天晴，头家请客，大家歇会儿吧。
3: 听你的，
7: 姐妹们，谢谢头家，
9: 谢谢头家，
7: 快过来，去吧，来，挨个啊，挨个发，来，别急啊，都有。
8: 稍等一下，
7: 对不起，
8: 好
7: 了
6: 啊，没关系，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从小就这样，不讲道理的。
10: 坐这儿。
11: 来，没白爬树，还挣到钱了。跟着海哥混，混成卖水果的小贩喽。
7: 快上！
6: 停车！
2: 老婆。

0: 我这人吧比较实在，我看到今天天气比较热，就想给你们拿点叶子来解解渴。对不起啊。
1: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0: 有啊有啊有啊。
2: 怎么了？
0: 啊！疼啊疼啊！我不是在做梦啊，阿舅阿舅，你听到了？我老婆要跟我约会了，我老婆要跟我约会了！哎呀，你大嫂要跟我约会了，我要约会了！

0: 水晶哥哥，吃根芭蕉呗。
1: 还是你吃吧。
0: 水晶哥哥，你说这芭蕉会不会让你长胖啊？
1: 你这么苗条，都是点不怕的。
0: 我苗条？那我就不怕了。
1: 哎，你在医院里陪我半天了，会不会太闷啊？
0: 当然，不闷，只要能陪着雪婷哥哥，让我做什么我都不闷。
1: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们照顾我很辛苦，我呢想给他们买一点点心、牛肉干还有咖啡，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可是，你看我这伤，实在是不太方便出去，你帮我跑一趟好不好？
0: 好啊，能帮到雪婷哥哥，我当然愿意了。
1: 那就辛苦金家妹妹喽。
0: 没事儿，我最喜欢逛街了。

0: 孩子 ，girl， 小的
1: ，small，
0: 大的
1: ，big，
0: 展元真棒
1: ，big boy。当你的，我可以去玩了。

0: 三少爷，现在是我的上课时间，有话请您快点说。
1: 我受了伤，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0: 金小姐不是每天都去吗？老太太回来也告诉我了，您的伤并无大碍。
1: 我是跟你一起出去受的伤，你就这么不关心我吗？
0: 说起来还要多谢三少爷，枪的事谢谢你替我保密。其实关心是关心的，我是怕我要是去医院的话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有什么麻烦？怕人误会是不是因为金碧华？二嫂嫁进陆家很多年了，她的妹妹自然是从小就认识，亲戚嘛。但是我对金家二小姐没有一点的意思，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0: 那是你们的事，我要去给展元上课了。
1: 白小姐，我喜欢你。
0: 放开我。
1: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0: 三少爷，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当是没听见，你也当没说过。要是传出去的话，我在陆家可就难待了。
1: 白小姐，你不是个普通的家庭教师，但是我不在乎。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管你为什么委曲求全留在陆家，这一刻你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你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你就是我的爱情。在欧洲我确实经历过恋爱，但是没有一次这么真实这么强烈。我很确定我爱你，白薇。
0: 别再说了，不然你会后悔的。
1: 后悔？

0: 我知道你有枪，但是难不成我表达我真实的情感你会杀了我吗？
1: 不会，但请您不要再这样，否则我就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怎么了？
1: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0: 哎呀，你别吵，走走走走。
1: 我不管。
0: 怎么了？
1: 我好心好意在医院里陪他，结果他把我支开，自己跑回家里来了。
0: 雪婷回来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啊？
1: 他又不是去找你的，我之前都问过了，他一回来就去找了那个白薇，那个家庭教师。我就跟你说把他赶走吧，你不听，这下好了。你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什么呢？你小点声。怎么就引狼入室了？他吃了你了？你那个雪婷哥哥像个本分少爷吗？在欧洲那么多年，那金发碧眼的女朋友恐怕不止一个吧？你还怕一个白薇啊？
1: 我不怕，我长得倒是不比他差，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他旁边一站，我就觉得比他安心。
0: 这事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就你自己的问题。
1: 我自己，我自己能怎么办呀？
0: 这俗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你不懂啊？这么说吧，你找个机会，
1: 那不行，我可是淑女啊。
0: 要我看啊，这男人也不一定都喜欢淑女。再说了，装淑女你装得过白薇吗？索性你就火辣一点，主动一点，抓住机会，只要睡在一起，生米煮成熟饭，他们陆家就得认。
1: 切，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啊？
0: 你要是不想当陆家三少奶奶，就当我没说。
1: 我姐，你不会是用这个办法才嫁给我姐夫的吧？
2: 你别胡说。
1: 你凶什么嘛？
2: 你就是那什么嘛。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哎呀，这里是陆家，我姐姐是陆家二少奶奶。
3: 我就是来找你姐姐的。
1: 啊？你找我姐？
3: 啊，麻烦你帮忙通禀一声。
1: 哦，那你等着啊。
3: 哎，
1: 啊，
3: 新香水的味道不错啊，真适合你。
1: 那是，大家都说好闻，适合我。谢谢你啊。
0: 什么？
3: 我阿哥说，小礼物，陆太太别见笑。
0: 送给我的？
3: 啊，特意叫了珠宝商上门，专为陆太太挑的。这可是我阿哥特意为陆太太那套珠配的。他还说，以前只有项链跟耳环，加上这个才能配成一套。若是配不上陆太太那套珠，你就丢进垃圾桶。
0: 那我谢谢龙哥了。

0: 想问问陆太太今晚得不得空，若得空，阿哥在龙公馆备了酒菜，专为陆太太备。
1: 那我就再次谢谢龙哥了，可是今天我没空。
2: 哎，等等等等，你们俩聊完了
0: 啊？
2: 那你聊完了也不能就走啊，你也不带上我。
1: 碧华，别闹，别耽误林小姐时间。
0: 嗨，我没事，空得很。你想干嘛？再买瓶香水去。
2: 啊，不不不不不，我要去医院，有点太远了，你得送我。
0: 上车。
2: 啊，
1: 你们认识？
2: 当然。走啦，姐。

0: 谢谢飞哥，飞哥，今天我老婆来，你可得要给我面子啊！放心，阿海在我这里永远有面子。多谢飞哥。七嫂，
1: 啊，
0: 一会儿我老婆来，你可要给我面子。
1: 给面子，这只螃蟹七嫂请客。
0: 不行，那不行。
1: 有什么不行的？阿海要讨老婆了，七嫂高兴。阿海，你老婆美不美啊？
0: 美。 火烧云都不叫火烧云了，都美到天上去了。哎，你来了。

0: 等挣完钱你就要离开雄州了。
1: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你知不知道我这两天为了这件事情啊，急得觉都睡不着。
2: 男人晚上请女人喝酒都是别有用心的。
0: 我就是别有用心。
3: 他们三个在我们地盘坏了规矩，我们得替虎哥教育教育他们。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老婆美不美啊？
1: 美，火烧云都不叫火烧云了，都美到天上去了。
2: 哎，你来了，
1: 这就是我说的，你老婆嘛。
3: 弟妹好，
2: 不是我说的。
0: 你好，你好，大嫂。
4: 哎，来来，快坐快坐。我还以为阿海吹牛呢，真是个美人。来，快吃七嫂做的螃蟹，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是喜欢，七嫂再给你蒸一只。
0: 谢谢你，
4: 有需要说啊。
1: 这里啊，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大家都很给我面子的。
0: 准备这么多吃的，让你费心了。
1: 哎，不费心。七嫂做的菜啊，可好吃了，很多餐馆都比不过你。快尝尝吧。来，我跟你说，
0: 吃你也吃。
1: 哎，一起吃。

我是山雪婷，我金碧华好歹也是新中名门大家闺秀，长得很美，又温柔，最是善解人意。 碧华妹妹，今夜你陪我喝酒去吧。

0: 你伤心了吗？哎，看见你这样我真的很难过，别说是喝酒了，只要你愿意，你想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1: 其实啊，我小时候也是个少爷，过得挺好的，但是有一年闹瘟疫，我爸妈都没了，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五行缺金，我没钱。我其实什么活我都干过，我要过饭，在工地上打过工，背过沙，也打过鱼，但都是卖力气的，混得也不太好。后来呢，我就遇到了龙哥。龙哥你知道吗？安祥山街的龙哥，林龙清，在兴州很有名的。

0: 再后来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大家都很给我面子。你怎么不说话呀？
1: 这么多吃的顾不上。
0: 那我替你说，小婵都已经告诉我了，你在乡下有一个阿爸，你来兴州就是为了给他挣钱盖屋子。

0: 接到兴州，在兴州给他盖个好一点的屋子。当然了，兴州的屋子会比乡下贵一点，但没关系啊，我会跟龙哥说的，让他多给我找一点挣钱的活。这个主意你不中意啊？没关系的，下一个主意你一定中意的，就是我们一起回三水买两张船票，我随时可以走的。龙哥的路子很广，我让他帮忙，到时候我们可以在三水和兴州之间做生意，说不定啊我们还能做成头家呢。啊，即便不行，你有力气吗？我也不错，我们卖力气，我相信在乡下的日子也能过得很好的。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很开心了。你怎么还不说话呀？我这就像关门放炮仗，自己点自己听响。
1: 我听见了，这么多吃的你不吃吗？
0: 啊，吃。

0: 神酒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这儿的酒很贵吧？雪莲哥哥上次是带白小姐来的吧？这要是带上我，怎么可能会受伤？
1: 不要提白薇。

0: 的也太快了吧，菜还没上呢。
1: 菜不吃，我今天只想喝酒。
0: 你不怕把自己喝醉了？
1: 酒不醉人人自醉，有金家妹妹陪我，我不该醉吗？
0: 雪婷哥哥，这我要讲你了。你看我们从小都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可你这次回来一直都对我忽冷忽热的。我知道你今天是故意支开我去找白小姐的吧，我告诉你我都生气了。
1: 我说了别再提她。你生气了呀，那我赔罪。
0: 啊，赔罪就行，不用发酒。雪婷哥哥，你今天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呀？人家说男人晚上请女人喝酒都是别有用心的。
1: 我就是别有用心。那你是赔啊还是不赔啊？
0: 赔呀，只要雪婷哥哥需要我，我永远都陪你。喝酒好不好？

0: 我是不是今天讲太多话了？哎呀，这就像半夜吃黄瓜，不知道哪头是头哪头是尾的，竹筒倒豆子，一个不留全部都说出来了。那我这也没办法呀，之后我们要住在同一间屋子下面的，我总要让你知道我阿海是怎么样一个人吧。
1: 讲完了？
0: 讲完了。哎，赶紧讲了，我也想听听你小时候的事。
1: 谢谢你能今天请我吃这顿饭，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新州嫁人，我是要回三水，我也不可能带任何人回去。我漂洋过海来到新州，我是为了生活，你到工地上去捣乱，会害得我没有钱赚，会害得我丢了这个饭碗，你知道吗？我之前叫你臭无赖，不应该，是我的错，我跟你道歉。你救过我的命，

0: 还送了我那么多轮胎，我谢谢你。我今天来也算给了你面子，但是以后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只能把那件事情告诉警察了。
1: 天晴，
0: 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了，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了。

0: 别喝了吧。
1: 不可以，说好了不醉不归，得陪我。
0: 可是我真的喝不下了。
1: 我让你陪我，没有让你喝。我从来没有被女孩子拒绝过，但是今天我终于知道被人拒绝的滋味，真不好受。
0: 雪天哥，我我没有拒绝你，
1: 我没有说你，可能你根本就想不到，这是我第一次找到我的爱情。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爱情，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我终于去追求我的爱情，但命运就是这么残忍，我被我的爱情残忍的拒绝了。
0: 雪天哥哥，哎呀，你别哭呀，别人都看着你呢。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人家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1: 你爱过吗？
0: 啊？你怎么这么问人家？这我该怎么回答呀？
1: 你还爱我吗？我知道，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爱我。
0: 哎呀，雪天哥哥，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人家是淑女嘛，所以就没有直截了当的回答你。你看我们门当户对，还亲上加亲的，我当然是爱你的啦。
1: 不对，你只是想嫁给我，甚至不是你，是你的姐姐，我二嫂，她想让你嫁给我，对吧？
0: 怎么说也是，可大家不都这样吗？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们秦家落败的早，现在也没什么嫁妆。我姐老骂我没用，说我是十三姐，还说像我这样的能嫁给你是我唯一的机会。要是不能够嫁给你，我这辈子都要大苦冬至了。雪天哥哥，你从小就对我蛮好的，要不你还是娶了我吧。

子佳妹妹，你听我说，我们这一辈子一定要和自己的爱情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嫁给爱情，那下半辈子才是要吃大苦头的。你看你姐姐、我二哥，他们幸福吗？他们不是每天都在吃着苦头。

金蝉妹妹，你不是十三点，长得这么好看，又可爱，又单纯，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爱你的，你爱的那个人。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那嫁妆算什么呢？一文不值。只有爱情才是最大的财富，所以金家妹妹，我相信你一定会嫁给爱情的。

0: 你不能再喝了。
1: 你不懂。来。

0: 干杯！雪天哥哥，你别喝了，你别喝了。雪天哥哥，你没事吧？雪天哥哥，你不好意思，请问洗手间在哪？哦，这边。雪天哥哥，走，我们去洗手间。哎，你慢点。走，没事吧？
1: 老婆呀，我哪里做的不好？为什么不理我啊，老婆？
2: 海哥，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1: 我清醒得很，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你大嫂来过了，但又走了。
2: 海哥，我们真得走了，这不是我们的地盘，别喝了，这不是我们的。
1: 让开！这三个怎么看起来像我们龙王帮的兄弟啊？
2: 那个好像是水哥小弟的小弟，那不能算。
1: 怎么不算？
3: 饶命！
1: 你们想干什么？
4: 海哥，快救救我们！
5: 你谁呀？
1: 聋了吗？没听到他们叫我什么吗？安祥山街小豹，你二海哥，
5: 你跟谁称大呢？
6: 我们跟的是博兰街的虎哥，他们三个在我们地盘坏了规矩，我们得替虎哥教育教育他们。阿海是吧？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1: 大猫的人是吧？那你们也不能欺负人啊！
6: 你管我们虎哥叫什么？
1: 大猫。
6: 这里可不是你们龙王帮的地盘，阿海，你诚心挑衅，可怪不得我们兄弟了啊！
7: 海哥，我们快走吧，我们没拿家伙，海哥。

0: 不喝了，我还是送你回医院吧。
1: 我不去医院，四处都是药水味，我讨厌医院。
0: 那我们回家。
1: 我也不回家，我的爱情在那里，他把我给拒绝了，我回去还做什么？
0: 原来你是被那个白薇给拒绝了呀。
1: 你笑话我？幸灾乐祸，我不要你陪了。
0: 哎呀，你还是别去了，你刚才吐了一地，好丢人的。
1: 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里是酒店，有的是喝酒的地方。来人，给我开一个房间，我今天要和金家安妹妹一醉方休。
2: 这边，在这儿。

0: 正想要提醒你呢，要游神了，再不猎鹿就来不及了。
1: 是啊，一年两度，昆月的游神要走遍星州的大街小巷，畅月的游神要捕杀一头公鹿做祭品，想想都残忍。
0: 你可是白天女，这样的话可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刚才看见陆雪婷了。
1: 啊，她的伤好了？
0: 应该好了吧，喝醉了，带了个女孩子，还开了个房间。
1: 小弟长大了，那个女孩子是白小姐吧？
0: 不是，我以前没见过的。
1: 看来他们陆家的男人都一个样。

0: 睛也好看，眉毛也好看，都好看。
1: 雪天哥哥，我去一下洗手间。

装淑女，你装得过白薇吗？索性你就火辣一点，主动一点，抓住机会，只要睡在一起，生米煮成熟饭，他们陆家就得认。

问我爱不爱你。我现在好像还不明白怎样才是爱，不过我知道雪莲哥哥你是不爱我的，但我还是要谢谢你，今天你让我明白了不可以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

你说的对，我金碧华总有一天要找到自己的爱情，我一定要嫁给爱情。

0: 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呢？
1: 我需要金疮药。
0: 你受伤了？
1: 我没受伤，海哥他受伤了。
0: 阿海，他在哪儿？
1: 在门外。
0: 阿海，
2: 小姐，
0: 别动！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2: 没什么的，小姐，一点皮外伤。
0: 怎么回事啊？
2: 大猫的手下找不痛快，欺负我们的兄弟。
0: 大猫？
1: 就是那个波兰街虎哥。
2: 什么虎哥？在我们星州，只有龙哥才能叫哥，他顶多就算一只猫，大一点的猫。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虎哥手下欺负帮里的小兄弟，海哥就冲上去了。那面有六个人呢，手里都有家伙，有刀啊。
0: 什么？六个打一个？他们在哪儿？带我去。
1: 小姐，您别去了，咱们没吃亏。海哥今天好猛啊，投胎的厉鬼一样。那对面六个人全都挂了彩了，个个伤得比海哥严重。而且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0: 阿海，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2: 没什么，不能给我们卢邦邦丢面子吗？
0: 快，阿九，先把他扶到屋里去。
1: 哎，海哥。
2: 哎呦，下手怎么这么重啊？
0: 喝多少酒啊？这么大味儿啊？
2: 我还没喝好呢。小九也不陪我喝，要不娇姐，你陪我喝两杯吧。
0: 好啊，我陪你喝。你今天这么勇，我应该敬你一杯。
2: 干！
0: 行，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了。阿海，我知道你今天有心事，说出来让娇姐听听。
2: 娇姐，没事，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哎，你往哪里走啊？你那半间破屋有什么好住的？今晚就住在这儿吧。
2: 我不回家，我去豆腐街。
0: 豆腐街？你去那里干什么？
2: 找人啊。
0: 找哪个？
2: 找老婆。
0: 你老婆住在豆腐街啊？
2: 我老婆可是红头巾盖房子的，力气特别大，我和她比过，我都比不过她。只不过打人有点疼。
0: 哎，

0: 叫什么名字啊？
1: 我老婆叫欧阳天晴，好听吧？哎呀，可是我老婆不要我了，没有人要我了。妈，我老婆不要我了，没有人要我。
0: 好了，别闹了。
1: 没有人要我。
0: 女人有的是，她不要，自然有人要。
1: 不要，我这辈子只要这个老婆。

0: 要当心了，这女人可不能心疼男人呐。这要是把男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爱上他喽。
1: 别乱讲。
0: 你可是我的亲妹子，我都是为了你好。阿海呢，对我很忠诚，要不然我跟他说，让他娶了你。

0: 分手了？
1: 谁分手了？我什么时候交往过？
0: 我看你挺舍不得呀。
1: 去去去，谁舍不得？
0: 掉眼泪了？
1: 谁掉眼泪了？
0: 你能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
1: 今天听他讲了好多，才知道他也是个可怜人，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后来进了龙王帮，也是迫不得已，为了活下去。他并不是个坏人。真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好好做人。
0: 你心里有他？
1: 再说撕烂你的嘴。明天到工地给我好好干活。
0: 啊？哎，我怎么不好好干活了？哪个说我不好好干活了？要没有我，他们有工钱赚吗？按理说，就算我什么都不干，也该给我份工钱，居然还在背后讲我没良心。天晴，你告诉我，谁这么没有良心啊？
1: 没谁，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啊。是，要是没有我们俩，这红头巾可能工都开不成，但正是因为这样，咱更得卖力气干活，不然其他姐妹就会觉得你是因为仗着有功故意不干活。再说了，卖点力气，你身上能少块肉啊？晚上睡觉不是更香吗？
0: 行，
1: 真啰嗦，又不是我妈。
2: 展元，今天我就不送你上学了，好不好？
3: 为什么？
2: 我有事啊。
3: 什么事？
2: 等你晚上放学回来时候就知道了。
3: 你是不是要给我准备秘密礼物啊？
2: 我们展元真聪明。
3: 那好吧，我可以自己去学校的。

0: 请我吃点心，为什么还要让我换衣服呀？是这样的，老太太今天早上特别高兴，然后就亲手在柜子里面翻出了这件衣服，说是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特意让我给白小姐你送来。我想，她可能是想让你穿上这旗袍，就能显到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吧。我是这样想的，白小姐。可，我很少穿旗袍的呀。 反正老太太挺高兴的，一早上都在笑，她很希望你能穿上这衣服。这花绣的真好啊，活灵活现的。白小姐认不认识这到底是什么花呀？
1: 紫薇花。

0: 白小姐，二少奶奶好。呀，二少奶奶，白小姐，这身旗袍可真漂亮呀，这是老公了吧？这花绣的可真特别，
1: 是老太太以前的衣服，从上海带来的。老太太请白小姐去吃点心呢。
0: 哦，那快去吧，别让老太太等久了。对了，白小姐，真得谢谢你啊，陪我妈说话。 她一个人高兴了，那就是我们全家的福气。快去吧。

0: 倒挺合身的。
1: 难得呀难得，这么件老衣裳拿出来哪儿都不用改，白小姐穿上就合身。这可真是白小姐和老太太的缘分呢。
0: 是啊是啊，缘分。哎，白小姐坐呀，快来坐呀，快坐快坐。
1: 卡蒂茨，
2: 有的哥，
0: 这是黄妈今天早上刚刚做的，便叫白小姐过来尝尝鲜。尝尝。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合不合口味？
1: 嗯，老好吃了。黄妈这手艺，呱呱叫。
2: 白小姐穿上这旗袍，也真是呱呱叫呢。
1: 我还是站起来吧，别给他弄皱了。
3: 哎，没关系没关系，坐吧坐吧，快点坐。这衣服啊倒也不是我的，不过白小姐穿上它倒也挺合身的。
1: 不是您的？那是谁的？
3: 是一位故人的。不过白小姐穿上这身旗袍就跟这衣服的主人更像了，仿佛那位故人又站在我面前一样。这旗袍的主人就住在上海，这衣服上绣的紫薇花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李紫薇。白小姐应该听过吧？
2: 要说也真是巧了，不但衣服合身，长得像，名字也像啊，都有一个薇字，不是？嗯，
1: 我叫白薇，是因为奶奶叫孙洛薇，爸爸常说奶奶名字好听，便让我用了奶奶名字里的一个薇字。结果呀，我妈妈天天讲我爸爸，说我爸爸起的名字不好，跟奶奶的比起来失了意境。
2: 啊，白小姐，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妈妈叫张慧玉。
3: 张慧玉，
2: 啊，这名字也好听啊。你爸爸呢？
1: 爸爸叫白远化。
2: 做生意的吧？
1: 算不上什么大生意，小买卖而已。

0: 老太太，黄妈做的这个点心啊，可真是好吃。我是沾了您的光，下次再做还记得叫我呀。不过今天我要先跟您告假了，也不耽误您太多时间。
1: 你要？
0: 展元少爷呀，最近特别用功，我当然要给他买礼物。这会儿也得上街去选了，不能让他放学回来失望，不是？
1: 好啊，那你就去吧。

0: 李子薇。李子薇。子薇。
1: 你嘀咕什么呢？
0: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子薇的人？
1: 不认识。你不会是怀疑我外面找女人吧？哎呀，
0: 没有，不是。你好好想想，你们陆家在上海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0: 我以前对陆雪林的死深信不疑，可是最近总是梦到他。陆雪林，你真的死了吗？哎，那个于世香，难怪你记得他，确实与众不同。
1: 你很欣赏他？
0: 已经委以重任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县城好戏连台，
1: 小戏迷能人辈出，
2: 三千里国粹传唱，
3: 唱念作打，
4: 戏韵流芳。

0: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雏凤初舞台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晓辉。
1: 哎呀，两位老师啊，这两天啊，我看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越剧，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都非常的到位。
0: 对对，
1: 真的是老有腔调啊，
0: 老有腔调啊，
2: 线上线下呀都有非常出色的小朋友，我呀恨不得学个分身术，两边都能欣赏。
0: 他们一点都没错，这些孩子们他们有这份自信，在台上大胆的而且是非常光彩的，这个机会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1: 是，
0: 两位老师，咱们一起给他们捧个场去吧。
1: 期待。
0: 走
1: 走。
0: 好的，场上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吧？好，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啊。准备好了，咱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慢一点。
8: 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7: 没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8: 知道吧？
10: 知道吧？
4: 应该的。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的，你觉得自己唱的怎么样？
1: 打八分吧。
0: 孩子，就保持这个，打八分吧，然后唱第一句，试试啊。啊，我第一句什么词儿呢？预备，笑着唱。两位老师是不是感觉好很多？
2: 对，是的，
0: 马上就感觉它有亮光了。孩子，一定要把眼皮睁开，记住了没？嘴巴再夸张一点点啊，声音再使劲的唱，是不是啊？更可爱。我跟两位老师啊商量一下，这么可爱的孩子，一定会送给你一个专属的徽章，那就是
3: 元气盟主。
0: 好，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挺厉害，打个招呼。好，谢谢谢谢。
4: 我今天感觉很好，我给自己打八分。

0: 不错不错，好嗓子。
1: 它是那种小细嗓，很窄的音儿，这个发音呢，它算是一种自然的，很科学。这一点很要祝贺你。唱下来这一大段啊，咱们要注意几个点啊，孩子。千岁这念白啊，念完再起唱，你不能是这个在过门里。啊，龙根老根你个龙千岁，观众此时要欣赏和观看一下木条里的乐队是怎么样伴奏的，对不对？记住顺序，修出口的修字一定是团字，唱一遍。
2: 修是
1: 这个对了，好的。薛从头的薛是个上口字，薛唱。
2: 薛
1: 这个标准了。祸断了桥梁的祸，祸断了桥，
2: 祸断了桥梁，
1: 这个对了。长坂坡唱，
2: 长坂坡，
1: 记住了啊，这几个字我都给你记下来了啊。我们两位老师我们商量下来说，这孩子啊唱的还不错，那一定是给这孩子的徽章是同音天籁，
3: 恭喜你、啊、
2: 谢谢老师们。
4: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3: 大家让我加油啊，
5: 现在心情非常开心，因为我最想得的徽章就是这个同音天籁。我觉得我在台上演的挺好的，就是有一句话没跟上。

0: 很可爱，很可爱。几岁学的戏呀？
1: 四岁。
0: 喜欢这个豫剧吗？
1: 喜欢。
0: 哎，嗓音条件也蛮适合豫剧的，他那个高音啊、中音啊、低音啊，他沉得下去，他在音阶当中也是很好的，完成度非常高，是吧，郝老师？

0: 然后今天办起来了，那你觉得今天的裙子可以，其实是不是可以再往下一点点？下次记住好不好？我们
1: 这个裙子啊，放的位置啊，姑娘跟你的老师说啊，正好放在脚面，

0: 好，谢谢你，谢谢。
1: 因为我这段练的比较熟练吧，我也比较喜欢这段，而且这段比较适合我，我觉得比较欢快活泼一点。

0: 好，非常好，挺完整的，有出场，有造型，有水袖，啊，而且这个头面装束啊，画的也不错。孩子们，上来以后啊，要先声夺人，啊，这个猛听得的猛，你们两个就差点就是呲花冒毫。我教给你们一个，让他转两个圈圈就好唱了。猛听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百万兵的百是上口字，注意它的音准。哆瑞哆瑞哆啦嗦，下来再练习，整体还不错啊，两位老师。啊，
1: 我觉得配合的挺好，而且我看到了周星蕊小圆场还跑的挺不错的啊。两个人配合的挺好，今天扮相也挺好看的，我觉得对待这个舞台你们很认真很专注，真的是值得表扬。
2: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
0: 那我们就送给你们。
3: 影子灵动，
1: 恭喜两位小宝宝，来，请
0: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影子灵动，
1: 恭喜两位，继续加油，好可爱。
4: 能够看一下更大的舞台，然后呢，同时也让各位老师们纠正一下我们身上的不足之处。

0: 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啊。刚才的那个技巧我觉得呈现的还是很不错的啊。有一个一前一后的那个稍稍有一些小失误，它的音准上面可能
1: 对。郝老师说了，音准上要再加强练习啊，孩子，身段上水袖弓、帽翅弓，你看这扮相就值一张票钱。
0: 对，
1: 你以后长大了以后，你要是卖票唱戏啊，蓝天老师一定买票来看你的戏，这扮相多好看。
2: 今天他那个头是我这两天看的勒得最舒服的。
1: 对，跟两位老师商量下来，一定会给你一个
3: 英姿灵动。
1: 来，
0: 来吧，来。
1: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奖章《英姿灵动》，打个招呼。
0: 恭喜你，
1: 好，
0: 继续加油哦！
4: 我爸爸喜欢戏，我爷爷喜欢戏，这也是我爱好。我得到这徽章很开心。

0: 编排的不错啊，很用心。虽然不是在定军山的这个剧情里，还有黄忠的这个人物的大刀，因为黄忠用的是大刀嘛，这些孩子们知道吧？知道的啊。前面呢，你们有一个单枪的对打，学了多长时间？
1: 学了快一年吧。
0: 啊，继续努力的、刻苦的练习啊，不要怕重复，基本功很重要。唱的也不错。
2: 我觉得从身段来说，两位小朋友，我觉得那个提甲式，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提甲式，双拳，拳头一定要用力，你们的手是在松的。
0: 来提一个给我们
2: 看。提甲式，
0: 提甲式，举枪提甲。
2: 对，把眼睛瞪起来，走，啪，砰，哎，一定要精气神十足，不错啊。
3: 我们就元气
0: 满主，祝贺你们。
2: 来，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

0: 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祝贺。
1: 如果是满分十分，我给我打9.5分，因为就是刚才稍微有一个动作没做好，所以说我觉得还有提升空间。

0: 两位老师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太好了，这孩子
1: 真的
2: 太全面了，太全面了，
0: 俱佳。
3: 谢谢老师啊，
2: 得谢谢教你这段戏的老师，
1: 对，应该得到表扬，一定有一个很专业的老师在传授你形体塑造，包括唱，包括这个人物的表现力，在这个年纪能够做到这样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0: 基本上啊。真是没得挑，当然了，有一个小的失误，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心态好，不慌不忙，
0: 而且呢，把它一摘，
1: 对，
0: 摘干净了，在舞台上出了错，下来以后啊，再继续练，练它个几百遍，更加的好。妆容上，我们再跟化妆老师再商量商量，可以再明亮一点，好不好？
1: 对，
0: 继续努力啊，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唱的又好。

0: 好，
1: 身段
0: 也好，那咱
2: 给哪个呀？
0: 给哪个呀？
1: 声音难得，
0: 唱业嘛，唱在第一位。
1: 对，声音难得，我们就给
2: 童音
1: 天籁。
2: 恭喜你，太棒了！
1: 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继续努力啊！看好你。
3: 觉得我自己表现的还不错，挺好的，还有上升的空间。

0: 点激动啊，李金红。
1: 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感觉，
2: 刚开始可能有点
1: 紧张了，
0: 对，
1: 后头这个气势全出来了，
0: 好好激动啊！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们还看到了他身上的优点，就是在唱腔当中，他有三个说不尽的无奈的，他在唱三个说不尽的时候，他有层次，第三个说不尽非常有层次，节奏感也好，而且不肯来中。天，这个就是情绪的爆发，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1: 七岁，这是我第一次。

0: 很难得的看到这么小的孩子有这么大的一个气息量的。
1: 对，
0: 孩子这个
2: 气息爆发力特别好。
1: 对，
2: 爆发力
1: 这咱唱
0: 保持住啊，保持住。嗯，
1: 怎么样，
0: 这么好的孩子，唱的又好，我们三位老师给你的一定是
3: 童音天籁。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带着然后笑起来还是小朋友的样子。
0: 好，打招呼。
2: 笑起来太可爱。
0: 谢谢。
4: 我来到这里很高兴，可以给我一个平稳的机会和展示的平台。

钱。

0: 你看我们的台风多好，是吧？精气神儿，那小眼神儿，那扮相，咦，你看他笑起来开心了是吧？
1: 主打一个俏皮可爱。
0: 扮戏苦吗？
2: 虽然会有点头疼，但是上台的时候，就没感觉很，就是进状态了。哦，哎呀。
0: 可以
1: 唱的豫剧不错啊，
0: 他有台缘，他有台缘，
3: 对，他很会表现自己。嗯，
1: 对，我们商量下来给这孩子一定是
4: 元气满足，
1: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满足，
3: 再次祝福你，好棒，继续加油。
5: 我喜欢戏曲，我在电视上看见那些戏曲演员，我感觉很厉害。

0: 不错不错，
1: 这一大段啊，这么多词儿能够唱准，记得住，唱准确，而且唱得很规矩，要感谢你的老师啊，用心的在教你。学了多久？
2: 学了2年半。
1: 嗯，继续加油。里面有一个折口啊，请你这个注意，这个千岁的千字属于言前折，你的有点过大了，劝千岁，哎，就过那么一点点就不行了。啊，你就讲究劝千岁。好的好的，就在这儿呢。
2: 白马坡前，
1: 这个也到位了。刚才白马坡前的前又是个言前，又大了。我酒窝豆，窝豆的窝是上口字。你刚才唱的啥？
2: 酒窝豆，
1: 酒窝了。酒窝窝豆，
2: 酒窝豆，
1: 是的孩子，这就唱得好了啊，
3: 声音特别好，
1: 就是，
3: 然后经过蓝老师的指点，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呢同音
1: 天籁，来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谢谢。
4: 恭喜。
2: 我觉得刚才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现得非常的好，好在眼睛瞪起来了。

0: 哎，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要首先要感谢你们的老师，一招一式，两个人配合的也很好啊。我先说优点啊，真的是我觉得身段上表现的不错，很规范，很规矩。如果再有提升的空间，我觉得身段应该再从韵律上出发。我们现在有点就是强硬，我们的身段要欲左先右，欲前先后，明白吗？接下来要从这方面发展。我觉得唱的音色音准还是不错的，两位配合得很好。
1: 韩老师是高要求你们啊。哎，孩子们还是蛮可爱的啊，
0: 蛮可爱的。
1: 跟两位老师我们商量下来，送给你们
2: 元气盟主。
1: 先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非常开心看到你们的精彩表演，继续加油。
3: 我觉得我在台上的表现还可以，旁边的小伙伴和我的配合也非常默契。

0: 哎，我认为小朋友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这段唱他的音区很低。他那段唱应该是对着林昭德去关照林昭德，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又没有对手戏在那边，全靠一个人在演。而且他那个拿出金钗的时候呢，应该林昭德有四句唱接上，两句唱接上去的，可是呢没有人跟他配，所以呢他就立马就跟上下一段的唱了。啊、嗯，但完成度非常高。你看这小扮相，哎，我们你看乐器的花旦，哎，还是蛮漂亮的啊。
1: 我觉得非常俏皮，非常可爱，条件很好，真的是。怎么样？
0: 那我们拿个元气门主，
2: 好，祝贺你，祝贺你。好，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嗯，
0: 继续加油哦。
3: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在上台表演的时候突破自己，

0: 不错不错，才5岁。
1: 哎，上中班呢还是小班呀？
2: 中班。
1: 啊
0: 啊，中班，难得的，你看他有小嗓，这样的孩子能找上小嗓，真不错。还有一个难得的点啊，他有前后脚，他一直踏着步，
1: 妆面造型非常好。
3: 你真的太可爱，
0: 太
3: 萌
0: 了，太可爱了。好，我们三位老师商量下来，一定会给你
4: 元气盟主。
0: 好，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从小十一的手中拿到属于你的专属徽章。

0: 好，哎，挺完整的这一段快原版啊，老师教的特别的仔细，而且呢，你唱的也算是很规矩。你看这个厚底靴的功夫啊，还得加强练习。刚才镜头啊，多少观众，包括我们评委老师都看见了，咔嚓一下崴了，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吧，脚？啊，那就行。老师上台啊，给你稍微示范一下，这个穿着厚底怎么往里推，
2: 真好，难得啊，
0: 是不是？
2: 蓝老师上台亮相，为我们的小朋友亲自做示范。
0: 看啊，看啊，有转身，转身以后，脚跟为轴，心一想归于腰，腰动四肢而动。走，转身以后一定要出这个脚，走，

0: 走，千万注意，除了这个脚不能往里膝盖扣，也不能往外伸，都容易崴脚。
1: 蓝老师这么一教，哎，又收获了一个知识，脚底要有跟儿，
2: 穿上靴子高靴还是得练。
1: 这说明咱们戏曲的功夫真的是千锤百炼的功夫。
2: 后点这个东西啊，我以前就在家穿着到处走。
0: 没错，
2: 对，
0: 就把它当平常的鞋，啊、
2: 对，
0: 穿着一直穿着。
1: 想要在舞台上展现好，就得时时刻刻的去加强努力。
0: 觉得这孩子真是又可爱又憨憨的萌萌的。
1: 哎、我也觉得很萌。
0: 好的，那我们三位老师商量下来，送给这孩子的是
3: 元气盟主，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祝贺！
4: 其他的唱段和动作我都是比较正常发挥，但是就是在回去那个回在桌子后边的有一段崴，不小心崴了一个脚，回家要多练后颈椎的功夫。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都看了今天的小朋友们表现得特别的精彩，是不是？他们这份自信呢，还有这份勇敢啊，就是特别的难得。我们看的呢，也是非常的过瘾。那我们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在巍峨的秦岭和险峻的大巴山之间，汉江穿行而过，生生不息。江水之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曾是古时兵家必争的要地，也是中国汉文化的摇篮。这里是汉中。500多年前，当高亢激越的秦腔翻越秦岭来到这里，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了一个独特的剧种——南路秦腔。这种艺术形式因它使用的乐器在表演时会发出咣咣的声音，而被赋予了一个更加响亮上口的名字——汉调咣咣。汉调咣咣的声腔属于梆子

墙，唱腔结构为板式变化器。它不仅拥有秦腔高亢激越之美，又兼具陕南地方音乐的悠扬与婉转，有表现新月情绪的欢音，表达悲凉情绪的苦音，以及体现紧张的快板和抒情的慢板。汉调光光代表剧目拉郎配的唱腔运用了汉调光光的经典版式，具有软硬快慢不同风格，丰富的版式变化为表现剧情和抒发人物情感提供了多样的手段。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汉调观光专业表演团体。跟很多稀有剧种一样，汉调观光也面临过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的传承难题。为了从困境中突围，2013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面向社会招收了60名学员，成立培训班，为汉调观光定向培养后继力量。

0: 大同。
1: 这60位出生于00后的年轻人，在毕业后成为了汉调观光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舞台上冉冉升起的璀璨星星，怀揣着对传统的敬畏，以满腔热情投入其中。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不仅为汉调观光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为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
2: 来，你去啊。
3: 嗯，
2: 好，
3: 行吧，不行，
2: 红绸子吧。不吧，都是。
1: 陶红如出生在一个戏曲世家，他的爷爷和姑姑也都是汉调观光的演员。自幼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他对这一传统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成为汉调观光的一名刀马旦演员。
4: 你出了这个粮饷在这儿，走到这儿来，然后在这儿来，走墙再走。
1: 这位老人便是陶红如的爷爷陶和清，他1951年加入剧团，不仅擅长扮演文武小生，还能胜任文武老生及丑角等角色。2008年，他被授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时至今日，以84岁高龄的陶和清先生，闲暇之时仍会前往剧团，为那些与孙女同龄的年轻演员们讲戏指导。
4: 全走，去啊，去啊。走，再往左，左左的这儿，哎，拉到，哎，对，拉住这儿靠，对，哎，张。
5: 对于戏曲演员来说，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一日不练前功尽弃，所以每天要坚持练基本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的经典的剧目，就我能有机会去学习，能通过自己的演绎，就再刻画一些更好的人物形象。
3: 这个谱子，这都是手抄的呀，这都是，你看纸张都是一样的。

0: 比较有意思的剧本，我就很希望我们现在的这些青年演员们能把这样的剧目再重新搬回舞台，然后继续再带给观众。
1: 在陶鸿儒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已将120多个剧本扫描成电子版，将焊掉光光的百余段经典唱腔的光盘转换成了数字音频。
2: 找到了，
3: 这个可以，
2: 这个应该发不久的，7个月之前。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焊掉光光非遗展厅。我们焊掉光光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器。我们焊掉光光名字的由来呢，首先焊掉是因为我们焊掉光光的唱腔念白都采用于汉中的方言语调。那么光光呢，是咱们这个梆子击打所发出的光光的声音，所以有了焊掉光光这个剧目名称的由来。
1: 这间不大的展厅也是陶鸿儒经常出现的地方。
0: 咱们这个服饰，
1: 他认真为每个来参观的人详细介绍焊掉光光的发展历史，向他们推广这个古老的戏曲艺术。这里陈列着的每一个展品都承载了焊掉光光曾经的辉煌。焊掉光光作为汉水流域的传统地方戏曲，在其鼎盛时期曾拥有超过100座戏楼和1500个剧目，传唱足迹遍布川北、陇东、鄂北等地。1951年，南郑县将同乐、聚乐、协和三个剧社的部分艺术家聚集起来，共同组建了南郑县新民剧社，这便是现今汉中市南郑区焊掉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前身。焊掉光光剧团历经6次学员招募，不断壮大了其演出团队，整理改编了200余出传统剧目，创作演出了多部现代戏。岁月更迭，繁华散尽，许多剧目已逐渐失传，这也成为焊掉光光传承的一大难题。对这些剧目的整理和恢复工作，成为了新一代年轻演员们肩负的重要使命。2022年底，一条戏曲变装短视频横空出世，在网络迅速走红，一夜之间让全国网友知道了焊掉光光。这条短视频的创作者正是焊掉光光的武旦演员李雅芝。
4: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栀子的直播间。今天呢，栀子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焊掉光光青年演员们早上晨练的一个场景。
1: 从2022年初起，李雅芝便开始拍摄与制作与焊掉光光相关的短视频，并将这些作品发布在他个人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如今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戏曲博主。
4: 你有的时候出去啊，有些亲戚朋友或者一些熟人，他们问你在干嘛，我就说我在光光剧团上班。他们很多是汉中人，他们说焊掉光光是啥，戏曲里面不是只有京剧京腔吗？所以这个事情挺刺激我的，想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方式知道焊掉光光，再一个呢，能知道有这么一波人，有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在确确实实的在传承这个东西，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所在做的一些事情吧。我简单的把我那个构想给大家说一下。
1: 刚刚结束了演出任务，李雅芝约着小伙伴们一起讨论策划新一期短视频的拍摄。
4: 扇子一曲我好转场，知道吧，就这个作用。
1: 这次他们想把焊掉光光的舞台放到整个汉中，用戏曲来介绍和推广汉中的历史和人物。
5: 他长着的歌
4: 转过来，佩里你看看啊，你这样子移到中间，就这样，加油，争取变过。3、2、1，
6: 北隋战先胜魏，功勋卓著扬四方。
4: 好了的，好了的，下一个点天很喽。

0: 我们同时
1: 得站到这杆子，这杆子，这杆子，这杆子，走。
2: 为天有汉，见若有光；
3: 为地有汉，欲我加邦。
4: 秦巴叠翠，汉风激荡；
2: 金瓯玉盆，鱼米之乡。汉人老家，中华福地，魅力汉中，欢迎您。
5: 除了李雅芝之外，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年轻演员们也都陆续在新媒体上注册了个人账号，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积极拥抱新媒体时代，在互联网上开辟第二舞台。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的。我们明天在你们村上有一场文化惠民演出，给我们村民然后说一下，通知一下啊。
5: 随着新一代年轻演员的成长，汉调观光逐渐摆脱了人才短缺的困境，借助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汉调观光正逐渐进入越来越多观众的视野。
7: 好，都坐好了啊，坐好了，我们准备出发了啊。
5: 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每年参与的活动包括晚会、文化旅游推广、非遗文化展演等在内，总计有200多场。而其中的下乡惠民演出则是他们重要的一项演出任务。

的活动现场。今天的这场演出是由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的汉调官网传承发展中心为大家倾情演绎的四出汉调观光折子戏。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下，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每年有100多场送戏下乡的惠民演出，主要服务于汉中市各县区的老百姓。尽管舞台规模不大，有时现场观看人数不多，但每个演员也都是精益求精地完成演出。这次惠民演出带来的4个折子戏，有文有武，都是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0: 我们感觉到就是汉调官话已经迎来了我们的春天。今年在这个文旅部聚光计划里面，我们被有幸被选中作为第一批这个直播的这个运营院团。我们呢也和这个北京的一家公司合作，他们来负责给我们运营我们这个直播。目前我们就是先打造一个观光女团，然后用我们的观光女团的这个号做报，让更多的观众能更加的了解汉调观光。
1: 这些年轻的演员正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古老的汉调观光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文化在这样的传承和更续中获得新生，他们如璀璨新星升起在汉调观光的舞台上，他们似星罗棋布，让古老艺术熠熠生辉。600年的汉调观光生生不息，未来可期。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花木兰》。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5: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古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6: 25载
7: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8: 情谊绵长。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8: 25载携手耕耘，
13: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4: 一路相伴，
15: 情谊绵长。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25周年！
1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0: 生日快乐！
21: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2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生日快乐！
23: 生日快乐！
24: 生日快乐！
25: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7: 25载携手耕耘，
8: 一路相伴，
19: 情谊绵长。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9: 不见省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10: 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8: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4: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2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

0: 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娘，
1: 木兰，你说说看，你爹要抱病去从军，你说这怎么行啊？
2: 我们花家是军籍，能不去吗？就是为国为家，我也该去应征啊。
1: 木兰，你说呢？

0: 娘，您看二爹的病还没好呢，又练功了。是没办法，劝也劝不行，像他这样到军营去能干什么？阿娘，我看还是答应二妹替爹去吧，他武艺又好，又像个男孩子。
1: 你也跟着起哄，哪一家的女孩子会去当兵打仗啊？
2: 爹，爹舅父来了，舅父跟舅母都来了。
3: 谁来了？
0: 娘，舅舅跟舅母来了。
1: 哎，他们怎么来了？
4: 妹妹，
2: 哎呀，
3: 怎么，边关吃紧了吗？
4: 哎，

0: 在那儿？什么事？
1: 叔叔，侄儿奉了家母之命，特来向你老人家辞行的。
0: 上哪儿去？
2: 预备出远门，
1: 到边关去。
0: 去干什么？
1: 去从军，这才是花家的后代。
0: 来，到里边谈。
1: 叔叔，我有个朋友，他要拜访你。
0: 拜访我？啊，是谁？
1: 是跟我一起从军的朋友，听说叔叔的武艺高强，特地来拜访你的。想试试自己的能力，也想跟叔叔学几招，好到边关去杀敌。
0: 好，你这个朋友好，有这样的大志。来，我见见他，我教他几招。
3: 哎，老头儿，你就歇着吧，你的喘病还没好呢。明儿去对你那位朋友说，请他改天再来吧。
0: 哎，人家诚心诚意的来请教我，我怎么可以不教人家呢？他这个朋友有志气。明儿走。

0: 花老爷听到。
1: 拜见花老英雄。
0: 起来起来，不要客套。
2: 小哥有何指教？
1: 不敢，小辈素养花老英雄武艺超群，特地前来拜访，想请老英雄多多指教。想试试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到边关去冲锋杀敌。
0: 话太多啊。
2: 好。哎，让他说，他懂得比你多。
3: 是。
2: 小哥对武功方面学了有多

0: 多少年了？
1: 啊，老英雄，请，
0: 请。哦，哎，慢慢慢慢，我先叫小女木兰来陪你练几招。
1: 哎哎，不不不不不，啊，我先要请教花老英雄，请。
0: 好，好。木慧，你叫木兰把我的花枪拿出来。
2: 爹呀，你的花枪已经放在院子里了。
0: 啊，已经放在院子里了。叔叔，
3: 人家在外等着你呢。
0: 哦，好，好。
4: 大姐，那个人好像是二姐。
1: 别瞎说，快进。
4: 我就叫娘来看。
2: 哎，木弟，木弟，木弟，
0: 停。
1: 小辈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老英雄。
0: 好，有什么问题你先说说。
1: 请问老英雄，国家受到侵略，是不是老百姓不分男女群起干戈保家卫国？
0: 好，真是高见。
1: 保家卫国是不是不分男女？
0: 不分男女。
1: 请。

0: 木兰，你太放肆了。
1: 阿娘。

0: 那就是潼关，我们已经到了，走吧。
1: 有没有？
2: 有有有，你们紧报吧，外面小马
1: 在前面。来，啊，你这怎么着？这好啊，这好啊，坐坐坐，来坐一坐一坐，来坐坐坐坐，来，这有人啊，来红茶，
3: 来红茶，
0: 你好，你好。
1: 二位壮士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吗？
0: 是的，是到潼关去投军。
1: 我们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咱们一块走吧。
3: 好，
1: 我叫王奎，
0: 王大哥。
3: 王大哥，
1: 这位叫周胜，
0: 周大哥。
1: 他叫陈威汉，
0: 陈大哥，
1: 不敢不敢。那位叫吴兴成，
0: 吴大哥，
1: 不敢不敢。
3: 我叫，
0: 在下叫花明，他是我兄弟，叫木兰。
1: 花大哥，花贤弟，
0: 坐下
1: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我们六个人呢，都是去投军的，大伙在一块儿，彼此也有个照应。我敢说一句话，在外面混的，交朋友最要紧。大伙像弟兄一样，到处吃不了亏，而且我是个老军人。
4: 哎，大哥大哥大哥，他说您是营棍子，靠着当兵过日子。
1: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自个儿说的。哎，大哥，你可别相信他的话啊！
0: 别怕别怕，
1: 我问你们，你们哪一个是为了国家去投军的？
5: 哎，我知道，我们周大哥出来投军的是想混个老婆。
0: 我们先走吧。木兰。
3: 嗯。
0: 你可要小心点，那帮银棍子都不是好东西。
3: 什么银棍子啊？
0: 哦，银棍子就是靠当兵混日子的地痞流氓。你看他们那帮人，哪个是为了国家来投军的呢？
3: 哎，大哥，既然我们出来从军，就不免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这怎么避免得了呢？听他们谈谈经验，知道一点军人的规矩，也不是没有好处。嗯，说不定还要跟他们同锅吃饭，并肩作战呢。
0: 我是你大哥，你要听我的话，少跟他们接近呢。
6: 干嘛呢？

0: 伙计，有客房吗？
1: 有，幸亏您二位来得早，我们小屋给您留着呢。
0: 啊，
1: 我们的双溪口啊，地方实在是太小，这儿有三间客房，天不黑了是吗？都住晚了。
0: 好，
1: 看看。您二位看看行不行啊？就是这一间了。
2: 行啊，就这样吧。
0: 伙计，
1: 哎，
0: 没事了，你去吧。
1: 啊，您还吃点什么吗？
0: 哎，不，我们吃过饭了，你去吧。
1: 哎，
2: 大哥。
0: 啊，
2: 你以为找个地方睡吧。
0: 我忘了你是妹妹了。对。蓝妹，兄弟啊，明儿早我就来叫你啊。
1: 啊。
0: 哎，伙计，你给我找个睡的地方。
1: 哎，这间屋子可以睡三四位呢，你怎么？
0: 哎，这个你甭管了，你给我找个睡的地方就行了。
1: 哎，地方实在是没有了，有间大屋子，您跟大伙挤在一块儿行不行啊？
0: 行，你带我去。
1: 您看看这还行吧，都挤满了。
0: 好，我在这凳上睡一宿吧。
1: 这儿怎么行呢？
0: 好了，没事了，你去吧。
3: 说什么？你得给我们找个地方。
1: 哎，你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我知道，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3: 什么叫没办法？
1: 没地方啊。
3: 说什么？你找个人睡觉。
1: 实在是对不起，真对不起列位了。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怎么行啊？
3: 说什么你也得给我们找个地方。
1: 军爷，
3: 花姐，
1: 他们非要我想办法。
3: 花姐，你不知道，我们不是要什么大客房、小客房，让你来找个地方，我们哥儿仨凑合一宿。谁知道他那么死心眼儿？
4: 这个人呢？
2: 王大哥，我客房里有个炕，你们四位可以挤一挤。
3: 哦，那好极了。来，兄弟们，请吧。
0: 好，
2: 请。
0: 好极了。哎呀，这炕子真不错啊。
2: 哎，
0: 看见这是什么没有？
4: 哎，我这也有一壶啊。
3: 方兄弟，你哪去？
4: 你看，
3: 哎，方兄弟，五人挤得下的呀？
2: 哎，不，
3: 大伙挤在一块多热闹嘛！
0: 可以啊，
2: 已经让给你们住好了，我另外有地方啊。
0: 哎，五个人可以啊，
3: 挤一挤嘛，五个人可以挤得下的呀。
2: 你们住好了，
3: 你真是太客气了。
2: 伙计，我那位朋友睡在什么地方？
1: 哦，在那个屋里，那个大间儿。
2: 哦。大哥。明大哥，明大哥，华明大哥，大哥，
0: 你怎么了？
2: 让给王大哥他们住了。
0: 哎呀，你跟他们客气什么？
2: 我们都是投军的，他们没地方睡也不好嘛。
0: 好了，那你先睡这儿好了。
4: 欢迎你，哎，花大哥，欢迎你呢。哎，欢迎你，
2: 王大哥。
3: 我们从路上带了点好酒，想请二位到小客房去小饮几杯，表示谢谢花贤弟。
0: 别客气了，我们都不会喝酒。
3: 别客气，谁要一客气就不够朋友了。
0: 不是
2: 客气。一来晚了饭已经吃过了，二来离家的时候双亲叮嘱必须戒酒，因此不敢从命。
3: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今儿我们要没你这个朋友，晚上我们哥儿睡哪儿啊？
0: 来，走，
3: 喝一点。
2: 哎，王大哥，我实在是
3: 喝一杯，来，走，大哥，
0: 没客
2: 气。哎，大哥你来。
3: 哎，
4: 快点，
3: 走。
1: 来，快快快快
4: 快快快！
2: 行了。
4: 周大哥，
0: 你怎么了？
2: 周大哥，你怎么了？
5: 周大哥，你在想什么？
6: 喝醉了你。

0: 传令下去，站立两旁候令考核。众投效军人听着，奉元帅将令，令尔等站立两旁，听候点名，比武考核。
1: 两旁站立。
2: 欢迎李成在那边呢，
3: 是
2: 吧？哎，走，过去，走，走。
4: 哎，欢迎你。
5: 大哥，你看对面那几位。
2: 别怕，有我呀。笑什么？
6: 花大哥，比武是两个人比，有你也没用啊。
2: 花贤弟，我告诉你，比武跟敌人打仗一样，不是靠蛮力，是靠功夫。胆大心细，
5: 大哥说的对。
0: 奉元帅将令，比武开始。花名张彪。双方比武考试，不得故意伤害，违者军法从事。

0: 碰着了没有？
1: 没关系。
2: 胡新成
1: 啊，哎，我怎么打着过王大哥呀？哎，
3: 你去嘛去嘛，
1: 不去，那怎么？
3: 去，哎哎。
1: 哎呀，大哥，你手下留情啊，
4: 真没出息。

0: 托我们王大的香啊。
1: 王贤弟，你真行。
2: 陈伟汉，
0: 陈大哥请。
3: 华兄弟请。

0: 同志比试。
1: 一无宗旨，元帅将令花木兰觐见。

0: 弟兄们，我们很难得聚在一起，
1: 过些时便要远征边关。这几晚月色交接，一则借此赏月，二则也算是替我们新来的伙伴们接风。
2: 多谢多谢，
3: 请
2: 请。
4: 哎，华小姐，你怎么不告诉他了？
5: 我不会喝酒的。
4: 哎，男子汉怎么能不会喝酒呢？
0: 请原谅他，他是不会喝酒。
4: 那怎么成？我已经喝了他了。
6: 这叫做祖不敬，客不饮，毕竟是咱们做主人的礼数不够，所以花贤弟不肯喝酒。
5: 不，没有这意思，没有这意思。我是一向不会喝酒的，要请大家原谅。
4: 哎，这杯酒就好。
0: 不，弟兄们，我来带他。
7: 要到边关去杀敌的男子汉不会喝酒，那岂不是成了娘子军了吗？
4: 花贤弟不肯赏光，我们要想一个劝酒的办法才行啊。
1: 好，先瞧我的啊。我给新来的弟兄们唱一个歌，如果听得入耳，大家一定肯赏光了。

0: 向不会喝酒。今天承蒙各位大哥厚爱，兄弟先敬李将军一杯。
1: 请。
0: 请。谢谢在座的大哥们。

0: 我敬我们四苍营的全班弟兄们。请原谅，我不能再喝了。
1: 哎，花仙姐，谁说花仙姐不能喝？
2: 能喝，
1: 我敬花仙弟一杯，表示欢迎花仙弟。
2: 哎，来来，
0: 张大哥，我实在不能喝了。
1: 哎，你不接受我的敬意，
3: 谢谢你，花仙弟是不能喝了。
1: 就这一杯，他们敬你不要喝。
0: 好，就这一杯，
1: 就这一杯。
4: 来
1: 来来
4: 干杯。
1: 哎，

0: 你怎么可以脱衣服呢？
1: 叫你边喝酒边喝酒，刚一出门就把说话给忘了。
2: 你先出去，让我歇会儿就好了。
0: 你说对了。

0: 多谢李将军。
1: 贤弟，你歇着吧，我替你去巡夜。
2: 李将军，
1: 我来，我来，我来。
2: 我会喝酒，偏要喝。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
1: 哎，我兄弟，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怎么在这练翻跟头啊？
0: 对不起。
1: 哎，吓死了。
0: 对不起。
1: 怎么回事？哎，你上哪儿去？
0: 去巡夜。
1: 你先别去，你歇着好了。
0: 我酒醒了，你放心。
1: 哎，哎，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多歇歇呢。
2: 莫蒙将军关怀，末将实在放肆，饮酒误事，

0: 从退守对岸了，又不动了，
1: 又不进又不退，
0: 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诡计呢。

0: 敌军隔岸坚守，不出一兵一卒，我想日内必有阴谋，我们要多加小心。
1: 是元帅。
2: 花将军觐见。
3: 禀告元帅，有紧急军情。
0: 什么军情？
3: 敌人有前来偷营的模样。
0: 怎见的？
3: 末将与李将军在阵前巡哨，看见有乌鸦一群从北面飞来，想必是突厥人马趁夜出动，宿鸟被人声惊起，已至成群南飞，因此前来禀报元帅。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刚才发现。
0: 好，你很细心，我早料到敌人有此一招，我已经做了些准备，传令下去，击鼓声干。
4: 是。
0: 你们过来，击鼓声仗。

0: 闻鼓声，不得妄动。等敌军进入营寨，我们四面包围，把他们一网打尽，不得放走一人。
1: 对，
0: 退下。

0: 们尊重你的领土，尊重你的主权，你倒反而不尊重我们，侵犯我们。我问你，你是什么心肠？
1: 求元帅饶命！元帅，元帅，
0: 压下去，听候发落。
2: 来人！
3: 穿下衣服
4: 啊！哎，花心弟子，你把衣服脱下来嘛！
3: 哎哎，来，脱脱脱脱，来脱！
4: 哎哎哎！花心弟子，
5: 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6: 伤口怎么能不治呢？他们用的是毒箭呢。
5: 毒箭也不要紧的，我自己会治的，请你们回营去休息吧。
6: 哎，真是孩子气。王大哥，你帮帮忙把他扶过来。
4: 哎，快点，
7: 我扶他来。
4: 快点，你
7: 王大哥。
8: 花仙弟，
9: 这是毒箭呢，你要是治晚了，性命可就难保了。
8: 花仙弟，
9: 你这何必呢？
5: 李大哥，我从小不惯脱衣服的。
6: 好了，花仙弟，你不肯脱衣服，我们怎么可以给你敷药呢？
8: 哦，李将军，既然他不肯脱衣服，我看把他袖子给隔开好了。
5: 隔开好了，
6: 快，
8: 是孩子气，男子汉大丈夫，还怕脱衣服，太难了。

0: 花将军怎么样？
1: 元帅，花将军的伤厉害呢，
2: 还好，再迟点治就怕有危险了。
3: 哦，元帅，
1: 花将军，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3: 多谢元帅的关怀，现在敷上药，好得多了。
0: 好，这次大战，花将军在功劳簿上是第一名，等班师回朝奏禀皇上，封官加禄。
3: 末将不愿封官加禄，只愿早日还乡探望双亲，求元帅成全末将。
0: 好，好，你多歇息歇息。李将军、
2: 元帅，
0: 你们多照顾他一点，等伤好了，咱们来一次庆功宴。

0: 怎么了？
1: 剑伤又发作了。
0: 快回营歇着吧。
2: 八贤弟，八贤弟，
1: 李大哥，

0: 大哥，你真是忠厚老实。
1: 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恭喜花贤弟，花贤弟，哎，恭喜花贤弟啊！恭喜花贤弟。花贤弟，你走的时候，思苍营的弟兄们给你送行。
0: 多谢各位大哥。

0: 欢迎您再见。
1: 各位大哥，李大哥，我希望你们能来看我。
0: 一定会来访，欢迎你。

0: 大哥，你大哥，来喝点水啊，来。
1: 啊。

0: 什么事啊？
1: 阿爹在吗？
0: 在呀。爹，
2: 什么事？
0: 有客人来了。
2: 客是谁啊？
0: 不认识，是从京城里来的，来拜望二姐的。您快看看去。二姐，二姐，二姐，二姐，
3: 哎，什么事儿？
0: 有人来看你，是打京城里来的，黄明哥也认识的。
3: 啊，是不是因为姓李的？
0: 是的，黄明哥管他叫李大哥呢。
3: 哦。
0: 有人来看二姐。
3: 谁呀？
0: 你不认识的。二姐快点啊。

0: 谁呀、啊？真的？
1: 来，里边，里边。来来，弟兄们，
2: 请到里边歇一会儿吧。来，请到里边歇歇。来来来，兄弟几件，请到里边歇歇。
1: 来来，请里边坐，里边坐，坐坐坐坐，歇会儿歇会儿啊，坐坐坐坐坐，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坐坐，请坐，
3: 好好，
1: 请坐请坐，
3: 好好，谢谢，
1: 歇会儿，坐坐坐。
4: 张大哥，张大哥，大哥，我想到你们会来看我的。
5: 这是花贤弟啊，咱们走错了人家了吧？花贤弟，你怎么变了？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2: 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路相随，
1: 25载携手耕耘，
2: 一路同行，
3: 情谊绵长，
0: 共筑精彩。
4: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7: 祝戏曲频道
5: 越办越好！
8: 祝戏曲频道
9: 越办越好！
10: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1: 生生不息；
12: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3: 25载并肩耕耘，
1: 一路相伴，
14: 情谊绵长，
1: 情谊绵长，
15: 一路相伴，
3: 情谊绵长。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 开播25周年！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开播25周年！
1: 开播25周年！
5: 开播25周年！
7: 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8: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7: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9: 大家好，我是柯军。
15: 我是曾昭娟。
11: 我是善文。
13: 李振臣。
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20: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1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17: 20段光影传奇，
6: 传统换新，
17: 多元呈现，
5: 精品佳作
17: 与您共赏。
2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5: 心

0: 上有政府，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我还真是小瞧你和高明了。先跟我回去，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聊。
1: 带走。

0: 阁老，
1: 庄将军果然重用，这么快就抓到了朝廷要犯。
2: 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不敢鞠躬。
1: 不必自谦，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
3: 灵子王世子承袭皇位，
1: 我特意向皇上提起你治军严明，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特授你为骠骑将军。
0: 谢皇上圣恩。
1: 想当初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比你还大了不少，你已经超过了他。
2: 执行仰仗阁老提携，定不负阁老恩情。
1: 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便是当年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至今。当然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但如今你的机会来了，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做他未尽之事。
2: 阁老的意思是一举出兵东夏，让他们永无觊觎大雍之心。
1: 不错，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
2: 只是我手中兵力不足，若要征讨东夏，需要朝廷的援军。
1: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带了援军。
4: 报。
5: 大人，从他身上发现的，一直藏在怀里。

0: 庄之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你早晚会落得跟你爹一样的下场。
1: 我爹难道不是被你害死的吗？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我庄家会变成今天这样？
0: 你如今已是昭义将军，为什么要投靠他？为何要做大庸的罪人？
1: 若无阁老。 我怎会有今日的荣光？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要的是振兴庄家。
2: 好了好了，你们俩好歹也是交情一场，见面就吵架，跟孩子似的。向海。

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如何用鬼玺召唤阴兵，我琢磨了很久，原来他竟是这样用的。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竟然还能败给大雍，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

0: 去封山台调遣1000名劳工来军营。
1: 是。

0: 大人。
1: 拖下去烧了。

0: 据斥候密报，东夏核心不成，蠢蠢欲动。尔等要在方圆十里仔细巡查，务必保阁老安全。
1: 是。

0: 你已经预料到了吧？虽然你之前什么都没说，但我能看出来，你有事瞒着我。
1: 你想知道的，都在张灭的册子里了。你已经知道阴兵是从何而来。

0: 明律胡达听从张灭的建议，启用了鬼玺，英兵摧毁了兵临城下的大雍军队，只一役便扭转战局。可明律胡达不久后却死了，还命张灭封禁鬼玺，永世不得启用。这中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1: 我是撕掉了一页，不过那一页你看了也没有什么用。
0: 到底还写了什么？
1: 张灭说，被鬼玺变成阴兵的东夏士卒，虽然力大无比，不惧刀剑，但慢慢的会失去意识，最终变成一个敌我不分的怪物。明令胡达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用自己的生命停止了鬼玺。
0: 传说英兵为东夏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若真如你所说，你又何必撕掉那页纸，不敢让我看呢？
1: 那些不过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三人成虎的谣言罢了。阴兵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根本无法被控制，也不能听从号令为你而战。
0: 无法控制，你越是否定什么，就越证明你想隐瞒什么。恐怕那页纸上记载的就是控制他们的办法吧。你怕世人知晓这本册子里的真相，就把它带了出来，可你还是失算了。
1: 你不愿意相信，那又能怎么样呢？是逼我说出口，还是杀了我？
0: 我用不着这么做，既然你是从那里把它带出来的，恐怕秘密还藏在那下面吧。
1: 那里什么都没有，你去了也是白费功夫。
0: 哼，你紧张什么？之前我觉得鬼玺在我手里，圣地只是一个摆设，现在看来还真是得去一趟。即刻出发。
2: 阁老，
3: 夜晚离营，去提防东夏袭击，我来护送你。
0: 好啊。

0: 陛下，你们这些天都没有好好休息，当心身子。这药是公主走之前给您留下的，对风寒很是有用，趁热喝了才好。别跟我提他。
1: 快给我带上来。

0: 你坏了东夏和海东部的和亲，还有脸回来？
1: 我是来救你的。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1: 大庸首府赵炳文。

0: 已经到了东夏，很快他就要对东夏下手了。你传成这样回来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上次就是他写信提醒我，当心你跑回东夏图谋不轨。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能找到我跟藏海。赵秉文，这是在借刀杀人。实不相瞒。 赵秉文此次来东夏，就是为了来见我的。大庸新皇出力，赵秉文作为内阁首辅，被新皇派来东夏与我见面，商议两族交好之事。他是带着鬼玺来东夏的，他要在东夏使用鬼玺，根本就不是为了和平而来。他要见你，也是为了挟持你，好让东夏彻底无法反抗。
1: 明香暗图，你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与大雍首府交恶，让我成为那个破坏东夏和大雍关系的罪人，好把王位拱手让给你呀？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对王位毫无兴趣。你若是不信，你就把我关起来，但你不能坐视赵秉文毁掉东夏。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骨气？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0: 你不知道鬼玺和阴兵有多可怕，他们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让东夏毁于一旦。到时候，连这个家都没了，这个王位还有什么意义？我找到了封存鬼玺的圣地，明白了当初明律胡达女王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母亲想要拿回鬼玺，也是不想再有人使用它。姐姐。 你是东夏的王，这里的人都是你的子民，你一定要救救他们。

0: 我不能进去，否则会万劫不复。别骗我了，既然你都能平安无事的走出来，我又为何不可？你们都守在这儿。
1: 是。

真是鬼斧神工。你怕什么？段国君。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撕掉的那一页写了什么吗？你以为这样就有用了？真相就在那些壁画上。

0: 您不是教过我吗？说实话骗人。张灭在那张纸上写的，就是我说的。阴兵根本没有办法被控制，只会带来灾难。
1: 住口！
0: 你也永远都无法用鬼血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2: 鬼玺就在我手上，事到如今，难道你想用言语来杀了我吗？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要不要下去看看阁老那边如何？
3: 大人让我们留下来，就不要擅作主张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笑>
2: 你是不放心赵大人？
3: 还是不放心藏海？你敢行刺朝廷武将，
2: 那又如何？推到东夏人头上便是了。
3: 你以为你放走东夏公主赵大人就不知道吗？今日就把你们所有人都撂下在这儿。
2: 哦，真是巧了。

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复仇的执念太深，但你对鬼玺又何尝不是呢？我就算跟你说了实情，你也永远都不会相信，才会来到这万劫不复之地。 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你现在好好看看，这阴兵是如何听我号令的。

哈哈哈哈。

0: 你终于来了，
1: 臧海在哪儿？
0: 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快去！

0: 母亲要找回他，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我会告诉姐姐，鬼玺已毁，赵秉文就是因为用了他而死。
1: 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还未可知。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终究是个麻烦，关乎天下苍生。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
2: 撤！驾！
3: 驾！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庄将军护国有功，新皇召你回京，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
1: 赵炳文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臧大人，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 要不要与我？

0: 陛下赢了。陛下，哎，藏海，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
1: 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
0: 既然来了，就陪朕下一局棋吧。
1: 臣起义不佳，不敢与陛下对弈。
0: 不碍事，朕也是棋艺平平。

0: 朕在还未入宫时就听说过你不仅博学多识，工于营造，更有治世之才。
1: 陛下过奖了，臣出身布衣，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
0: 你不必自谦，朕可是听说你深受先帝喜爱。

0: 我们的祖先都是用来祭祀的。
1: 藏海，你说，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宫里的一切都听凭陛下处置。
2: 先帝生前喜好木工，既是心爱之物，拿到先帝灵前烧了吧。
3: 是。

0: 赵海，你替朕铲除了奸佞，可想要什么赏赐？
1: 回陛下，臣的确有一事相求。前任钦天监监正快多，忠君爱国，他是被赵允文所害，还请陛下将此事昭告天下。这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算不上什么赏赐。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
0: 陛下，臣想要治世还乡。赵海，朕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帮朕察官治吏，你不愿意吗？
2: 臣自入世以来，终日惶恐，暗度劳形，深感自己志不在此，乐不在其中。先帝还在时， 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还望陛下恩准。
0: 你想清楚了，也罢，既然你心意已决，朕也留不住你。来，陪朕把这局棋下完吧。

你用高明这个身份活了十来年，埋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还算是个好归宿。这酒太甜，我还是喝不惯。

0: 哎，姑娘，我这有上好的竹叶青，你闻一下，看喜不喜欢。
1: 安图，
2: 这下真的辞官了？
1: 怎么，怕我反悔不成？
2: 趁着你去找皇上，我去找了一趟八公子。
1: 八公子，莫非他又在给别人说书了？
2: 不是说书，是教书。童儿现在是大雍学宫的女夫子，都没顾得上和我说几句，就被他的学生们拉走了。
1: 走吧。
3: 小海，哎，信上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来啊。小海，小海，
4: 张大人。

0: 这些都是藏大人留给我们的吗？他去哪儿了？
1: 小海走了，也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那咱们就出发去找藏大人呗。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小海在信里可叮嘱了，咱们也有事情要做。

0: 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藏海。
1: 你要找个机会成为他的幕僚，
2: 派人把这个藏海给我盯紧了。
3: 你贸然搅动这汪止水，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
4: 若我跟他真是一路人，你能活到今天吗？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北宋元佑年间，大宋皇帝赵煦少不经事，而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却已到了垂暮之年。大辽皇帝耶律洪基垂涎大宋疆土已久，见大宋时局动荡，国力渐危，不顾两国缔结的停战合约，囤积重兵与宋辽边境，只待时机成熟，便大举出兵南下。辽军不时派兵掳掠民间的粮草财物，年复一年的刺探骚扰、烧杀抢掠，使得无数大宋百姓家

破人亡，流离失所，饱受战火之苦。中原武林各大门派及各路江湖豪杰，不忍国土山河破碎，百姓生灵涂炭，本着为国为民的侠义之道，前赴后继地展开了扶宋抗辽的仁义之举。

0: 在下丐帮求封，
1: 谢谢恩公。
0: 乔舵主，都解决了。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是楚王帐下的新兵过来打草谷的，这是在戴队身上搜到的，你看看。 帮主现在何处？少林召开武林大会，汪帮主已然赴会。刘据有变，我去到少林，你们协助百姓。

0: 哎，老贾，请问这台上是谁和谁在比武啊？
1: 这是无量剑派东西宗五年一度的比武，胜者可入住剑湖宫。台下左边那位是我们东宗的掌门左子敬，右边的是无量剑西宗的新双星。
0: 比武切磋，点到即止，倒也是可以看一看的。哎，小仙，
2: 干嘛呀？这是？
0: 哎呀，这也太危险了！
3: 好好

0: 好笑好笑。
1: 我那猎徒适才以跌扑步获胜，这位仁兄似乎颇不以为然，还未请教高姓大名是何人门下。
0: 是在说我吗？在下姓段，单名一个玉字，没学过什么武功。我适才啊，看见有人摔跤，无论他是真摔还是假摔，我总归是要笑的。
1: 光杰，人家笑你呢，下来跟他请教请教。
2: 段朋友，请。
0: 我最不喜欢看人。

0: 家动刀使剑的，不过既来之则安之，看看倒也无妨。
1: 我师父想让你上去，咱俩比试一下。
0: 你师父是你师父，你师父啊不是我的师父。你师父让我上台跟你比剑，我呢一来不会，二来怕输，三来怕疼，四来怕死，所以啊我绝技是不会跟你比的。对，我说不比就不比。
2: 谁让什么？
1: 你是真不会还是装傻？
3: 好玩好玩，这人说话跟绕口令似的，真有意思。
0: 我虽然是真的不会啊，装傻有什么好装啊？
1: 既然不会，为什么来无量剑撒野？
0: 哎，你这位大爷怎么如此凶巴巴的？我平生最不爱的事情就是看别人打架斗殴。贵派叫做无量剑，佛经有云，无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舍，娱乐之心为慈，拔苦之心为悲，喜众生离苦获乐之心曰喜，于一切众生舍怨亲之念而平等一如为舍。
1: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原来是个脓包。
0: 我本来就是来这里游山玩水的，无意间走到了这里。这样你看我杀的，我可要走了。
1: 想走？
3: 呆子啊，当人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啊？
0: 我不会还手。
4: 快，在这儿呢！来，你们在下面，快！
3: 抓住他！你是不吃瓜子啊？你上来吧。
4: 好啊，这抓住他！
0: 我这儿没有梯子，上不去啊！
4: 哎呀！我来！你怎么抓不着你了？哎！我跑哪儿去了？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快抓住他！快！
3: 吃吧。
0: 好。
4: 哎，这儿呢，那儿呢，是不是都没有？
0: 这雕儿倒是有趣的紧啊。
3: 那是，你这恶人爱欺侮人，叫你全身脱得精光，看你凶还是不凶。
4: 师兄，不好了，
5: 快了，挡住啊！
4: 是，师兄。
1: 师叔他好像死了。
6: 死了？
7: 师叔
8: 怎么死了？
6: 师叔
1: 神农帮诛灭无量剑。

0: 表哥你去哪里了？让人家很担心。
1: 小姐，叶子屋来人了。没事的，小姐，夫人不在。
2: 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
1: 表哥，王姑娘。
0: 阿朱姐姐，阿碧姐姐，是你们呀？
3: 公子刚出去几天，表小姐就这么心急？
0: 我只是担心表哥嘛。
1: 王姑娘，公子前几日捎信回来说，这少林举办武林大会，为了印证各门派的武功绝学，他也要去切磋切磋。

0: 承让了。
1: 爹，爹，这个人是谁啊？
2: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能以对手的成名绝招击败对手，除了姑苏慕容还能有谁？
0: 在下姑苏慕容复，不知有哪位英雄还想来赐教？
3: 这果然厉害啊，太厉害了。
4: 师父有戏。
5: 你
6: 神农帮自于左子木，听着，现尔等一个时辰之内自断右手，折断兵刃，退出无量山，否则无量剑鸡犬不留。
7: 神农帮算什么东西，夸下好大的海口，
8: 打你这恶人便要死了
4: 啊？为什么？
8: 信封信笺上都有毒。
4: 你怎么知道这信封上都有毒啊？
9: 怎么回事？
10: 怎么回事？
11: 别碰他，有毒。
8: 这下毒的方法粗浅得很，只能害害你们这些无知之徒。
4: 哦，
12: 这位姑娘尊姓大名，请下来一起商讨对策。刚才的信你也听到了，神农帮说鸡犬不留，那便是连你也要一起杀掉。
8: 不会杀我的，神农帮只杀无量剑的人。我在路上听到些消息，所以特地过来瞧瞧这杀人的热闹。你是怎么跟神农帮结的仇家呀？
12: 去年神农帮要到我后山采药，我没答应，他们便来偷采，双方言语冲突，最后动起手来杀了他们。
8: 原来如此，既然你告诉我结仇的经过，那我就告诉你吧。那日我在山上采蛇给我的闪电雕齿，突然碰到几个人经过，说什么要是不把无量剑杀的鸡犬不留，我们神农帮人人抹脖子的，说什么奉了缥缈峰灵鹫宫的号令要查明无量玉璧的真相。
12: 后来呢？
8: 后来他们就走了。嗯，好了，我说完了，我也该走了。
13: 哎，小心！
4: 站住！
8: 怎么，你是想动武吗？
12: 哎，我只要你把刚才的话说得再仔细明白些。
8: 哎，这老头说要杀我，你说怎么办？
4: 姑娘说怎么办，我们便怎么办。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瓜子一起吃，刀剑一起挨。
8: 你这人真够意思，不枉我们相识一场。下来，走吧。
4: 啊！我这怎么走啊？
14: 毒！
15: 师傅，你这儿有毒！
16: 快，解药！快，跟他要解药！
8: 快，解药！
17: 快拿解药来！
8: 我没有解药，你只需去山上采些通天草来。浓浓的给他煎上一碗就没事了。
17: 真的吗？
8: 嗯，不过吧，这三个时辰他可不能动弹，如果毒入心脏可就不好了。
17: 师父
8: 走吧。
17: 啊，
8: 你们拿着剑对着我干什么？难道也想尝尝我这雕的厉害？

0: 你想被我这雕咬上一口？啊！去吧，
1: 施主，请。
2: 施主小心！

0: 多谢小师父提醒，不知小师父如何称呼？
1: 不敢称师父，小僧法号虚竹。贵帮帮主正在与长老方丈饮茶，我这就去禀报，麻烦施主在此等候。
0: 多谢。两国征兵的消息我们也是突然得知，可按照两国盟约初定，就算是有冲突也绝无征兵之需。可照这封密函看来，光这楚王麾下就征兵了30,000，这肯定是有蹊跷，恐怕对我大宋不利。
2: 皇帝年幼，宫中又传闻太皇太后身体保养，就算有盟约在先，我看辽人也有可能是另有所图。
3: 辽人野心勃勃，西夏、女真乃至大理，没有他们不敢招惹的。此次招兵，或许别有意图，也未可知啊。
4: 唇亡齿寒呐、啊！倘若任由辽人做大，终有一日剑指中原呐、啊。
5: 既如此，我即刻修书一封送往大理，提醒段施主要多做防守。另外朝廷那边也要多加小心，而这边境行走打探一事，
2: 大师请放心，我丐帮弟子遍天下，这事是义不容辞。

0: 身手，今日若不与他切磋切磋，岂不太过遗憾？
1: 朕慕容复武功高强，只可惜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今年的大会不免扫兴。
2: 我来。

0: 阁下好功夫，在下丐帮乔峰，在此领教一二。
1: 他就是乔峰，
2: 他就是他，
1: 南宫北乔峰。
2: 殿下，你们都叫我啊？
1: 南宫。

0: 看来是母龙复苏了，
1: 还是有差距的。
0: 是我输了。太谦虚了，连战那么多场，我只是借着蛮力占了一点点上风。改日咱们俩再切磋一下，才不枉我们今日相识。告辞。

0: 汪施主说有要事相询，但不知是何事。
1: 今日乔峰前来，两位大师亲眼所见，不知是如何看法。
2: 此子幼时曾在少林学艺，后入丐帮，这些年长进不小啊。听说今日在擂台之上，姑苏慕容出尽了风头，可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0: 人都说北乔峰南慕容，足可见他在江湖中颇有声望。这次辽军增兵之事，也多亏了他奔走相告。汪施主突然这么问，难道……
1: 实不相瞒，我汪建通资质有限，年龄也大了，当是让贤才是。乔峰天资过人，当年泰山大会，他不过二十出头，却连闯丐帮强敌九人，为我丐帮威震天下。曾经单枪匹马深入敌营，刺杀辽邦副将，如此大功，早就该当帮主才是。
0: 我早该料到，你既传他降龙十八掌，又让他处处立功，便是早想把帮主之位传给他。
2: 啊，不可不可，丐帮乃天下武林第一大帮，那帮主之位何等紧要啊。
1: 这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他最注重情义，我为了

0: 磨灭他心中魔，曾经给他出三道难题，他都一一化解。若不是我一直在刁难他，帮主之位早就是他的了。
1: 既然汪世主早有决断，我看也并非不可，只不过这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咱们还需要多有些防备才是。
0: 两位大师放心，这事我早有安排。
1: 如此甚好，阿弥陀佛。
2: 身手不错，果然厉害。
3: 好
4: 好
3: 好，身手厉害呀。
2: 啊，身手不错。
3: 好。
5: 哎，徐主，师傅又不在，你在这卖什么力气呢？你看到了今日乔峰与慕容复的比试了吗？我跟你说，你看了也白看，就你这呆瓜，你就是看到下辈子也碰不到人家一根手指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傻，因为你笨，因为你不会诵经，因为你是个呆瓜。你们说是不是啊？
6: 是啊是啊，没错。
7: 师父说见贤思齐才能有境界，虽然现在这两位施主英雄盖世，想来他们应该也是从最基础的武功上学起的。我虽然笨，但笨鸟可以先飞，我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8: 人家二十出头就已经闯出了名号，你看你，你还在那儿扫地呢。
7: 师兄，扫地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师父不是说过，只要用心，吃饭是修行，行路也是修行，这扫地亦是修行啊。
8: 你说什么？扫地也是修行？好，你不是扫地吗？那你便好好的扫地，好好的修行。哎，你这呆子还真扫啊。
1: 阿弥陀佛。
2: 方丈，
9: 方丈，
1: 尔等不勤修功课，为何在此捉弄同门啊？佛曰众生平等，尔等生性轻浮，在此欺压同门，有违我佛训示，罚你们抄写《般若波罗蜜多经》100遍，自去领罚吧。
10: 是。
1: 虚竹，你观那降龙十八掌如何呀？
7: 弟子努顿，实在看不出什么，只是觉得乔施主使用它，锐不可挡，格外的刚猛。
1: 那降龙十八掌乃是至刚至坚之术，但论其技巧却不在刚猛，而在有余。别看这招式简单无奇，但是论其掌力，忽强忽弱，忽吞忽吐，从至刚之中竟能生出至柔的妙用，那慕容复败也正是败在这刚柔之际，虚实之间。世间英雄辈出，日后你若有机会外出历练，自知世界扩大。
7: 弟子一定谨记。
1: 你去吧。
7: 是。
1: 宠辱不惊，这或许是你的福气。
11: 哎，你这雕儿叫闪电雕，迅疾如风，快如闪电。
12: 那是，我这雕不光名字厉害，牙齿更毒得很，被它咬上一口，立时就自斩右臂。若是再耽误几个时辰，它可就活不过第八日了。
11: 你不是说只要浓浓的熬上一碗通天草便可解毒吗？
12: 我那是骗他们的，若不这样说，他们怎肯放我们出来
11: 啊？哎呀，不行，你在这等我，我得回去告诉他们啊。
12: 傻子，你要是这样回去，咱们还有命吗？我这雕虽然厉害，可是他们众人一起拥上来，怎可抵挡得了？你说的，瓜子一起吃。

0: 要见义起来，我可不能抛下你自个儿逃走了。我姓钟，爹娘叫我灵儿，你呢？你来这无量山做什么？
1: 我听人说啊，这无量山上风景清幽，便想着走上来瞧瞧。哎，钟姑娘，你看那是什么呀？
0: 糟糕，那地是神农帮在演练毒药，用来对付无量剑的。段大哥，我们快些走吧，别受到牵连。
1: 哎呀，这江湖上的凶杀斗殴真是太不像话了。不成，哎，我得过去见他们帮主，告诉他们不可这般胡乱杀人。你要是害怕的话，就在这儿等我，我自己去啊。
0: 是吧？
2: 你干嘛？

0: 客官，您的菜。
1: 好，好久不见啊！
0: 哎哎，客官，里面请。
1: 哎，请。
2: 都说北朝峰，南慕容，乃当世俊杰。我看呀，不过夸张而已。
3: 看来这北朝峰，南慕容，到底是北边更胜一筹啊！
4: 好啊。
0: 公子，
2: 无妨。

0: 哎呀！
1: 你怎么？
0: 哎呦！
1: 谁叫你出手轻薄下流，伸手推我这儿？要是换做别人，我早把他杀了。
0: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适才在江湖宫中，要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我定会多吃两记耳光的。现下你摔了我两次，我们大家扯平啊。
1: 你的意思是，那你现在生气了？
0: 莫非你打了我，我还欢喜地说，嗯，姑娘打得好，姑娘打得妙，我还得谢谢你不成吗？
1: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你别再生气了。
0: 好啊，除非你狠狠地让我打你两下。
1: 你打就打，可是可不许出手太重。
0: 嗯，好，那我可打了。
1: 嗯，你怎么还不打？
0: 就这两下狠的，可疼得厉害吗？
1: 我就知道你这人是极好的。
0: 好了，现下啊，我大仇已报，我得赶紧去找那个司空玄帮主了。
1: 江湖上的事你一点都不懂，若是犯了人家的忌讳，我可救不了你。我就陪你走一遭吧。
0: 啊，走。

0: 段大哥，你瞧，坐在中间的老头，他便是神农帮帮主司空玄。
1: 嗯，好，我们去找他。
2: 来来来，大马手，
0: 小心点啊！你可千万得小心。
2: 什么？不认识啊？是哪谁啊？这是出危险了。
1: 司空玄帮主请了，在下段誉有礼。
3: 阁下到此有何事啊？
1: 哦，在下听说呀，贵帮与无量剑结下了冤仇，特来向诸位劝解。要知道啊，这冤家宜解是不宜结，更何况斗殴凶杀有违国法，若是让官府知道了呀，有大大的不便，所以还请司空玄帮主急速回去悬崖勒马，不可再向无量剑寻仇了。
3: 你小子是谁呀？没事找老夫来消遣。谁叫你来的？
1: 没有人叫我来啊，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3: 老夫行走江湖40年，就没见过这么胡闹的小子。拿下。
0: 哎，且慢，司空帮主，段公子好言相劝，你不听也就罢了，何必动瞒？段大哥，是老头不听咱们的，咱们别多管闲事，走吧。
1: 好，
3: 两个娃娃在这跟我鼓捣，背后一定有蹊跷，把女娃娃绑了。啊！哎，
0: 你这山羊老胡子，你是要逼我出手？你快放了段大哥，我可不是怕你，只是我爹爹不让我在外面胡乱生事。
3: 好大的口气呀、啊！还不拿下？
1: 钟姑娘小心。

0: 西方点麝香，南方北方人们散开，绝不让那女娃娃跑掉了。
1: 是。
2: 此次去了边境，最重要的就是隐秘二字，一定要打探出辽营增兵与否，行营配置，作战安排。切记，若无特殊原因，绝不可与他们正面交锋，以免打草惊蛇。
1: 是。
2: 另外，我已通知韩总兵，要他多加小心。若是辽人有什么异动的话，你们也可加入他的麾下，随时准备策应朝廷军队。
1: 是。
2: 师父，
3: 参见王主。
4: 辽军增兵之事，玄慈大使已通知兵部，但朝廷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猜测，并不重视。
2: 可这事关边境百姓，就算是一点风吹草动，也不能等闲视之啊。
4: 这件事情有进一步的消息再通知朝廷吧。你们先下去。
1: 是。
4: 凤儿，你来丐帮有十年了吧？
2: 师父，十多年了。我16岁就进丐帮了。
4: 这么多年来，你对丐帮的感觉如何？
2: 丐帮就像我第二个家，兄弟们待我如亲朋血脉，至亲至密，无可取代。
4: 这些年来，我给你设立了三大难题，七大考验，让你为帮中之事四处奔波，又让你孤身一人深入敌营，差点连性命都不保，你可愿过为师？
2: 这是师父对我的严加要求，又怎么会怨师父呢？
4: 好，我王建通没看错你，丐帮弟子乔峰，跪下。
2: 是。
4: 第八代帮主汪建通，今代表历代帮主将打狗棒法传与丐帮第九代弟子乔峰，你今后就是丐帮第九代帮主，以后应以丐帮事事为重。

你们无祸相依，荣辱与共。我已经通知了各大长老和分舵舵主，不日将在总舵举行祭位典礼。从今往后，丐帮就交给你了。乔峰，定当不负众望。

竟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枯梦

0: 你可知这打狗棒，它的分量？弟子明白。我汪建通不才，今日把丐帮帮主之位传于第九代弟子乔峰，直棒。
1: 今日我乔峰继承丐帮帮主之位，日后定将时时处处心念丐帮。
2: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3: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3-066，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

0: 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动画相声专辑，动画为媒，曲艺为魂，用最鲜活的画面诠释最地道的说学逗唱。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见证经典新生，共度欢乐时光。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本期精彩继续，不同地域不同声腔的精彩唱段即将同台绽放，有的婉转缠绵如江南烟雨，有的高亢激越似塞外长风，有的诙谐风趣满是人情冷暖，既有脍炙人口的传世经典，也有深入人心的儿女情长。经典齐荟萃，精彩正当时，知音大会邀您一起入戏。本期节目中，陈邦亮带来黄梅戏经典选段《战花墙》，唱尽闺中女儿的别样情长；乐文妹献上南京白菊《秦淮游》，与您与桨声灯影里梦回金陵；李征一段评剧《刘伶醉酒》，唱尽名士风范；赵鹏洲表演《火焰居》，展现上党烙子的高亢与质朴；郑怡萍带来梨园戏《胭脂记》，带您领略古南戏遗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之后请您收看综艺《杨门》。本节目由我小十一担任戏曲说书人，以通俗易懂、戏韵满满的全新讲述视角，串联杨家将结缘立业、戍边报国、巾帼出征的完整人物故事线，荟萃多剧种杨家将传世名句，用年轻化语态解读传统忠义，以梨园声韵传唱家国情怀，完整呈现杨家满门忠烈、代代皆英雄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 25载
2: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3: 情谊绵长。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25载携手耕耘，
9: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0: 一路相伴，
11: 情谊绵长。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3: 25周年，
14: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3: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7: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2: 25载携手耕耘，
3: 一路相伴，
11: 情谊绵长。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生日快乐。
18: 不见省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5: 开播25周年，
2: 生日快乐。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0: 子。
1: 哎，
2: 你说两个人说笑话，他为什么叫相声？
1: 这两个字怎么讲呢？
2: 谁给起的这名？
1: 嗯，
2: 说笑话吗？
1: 嗯，
2: 俩人说也不也是笑话吗？
1: 是啊，
2: 一人说也不是笑话吗？
1: 也是说笑话啊。
2: 他怎么叫相声？
1: 嗯，
2: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哎，就这么两个字，
2: 难了。
1: 嗯，
2: 拿我个人来说，
1: 嗯，
2: 没做到。
1: 哦，这两个字都做不到。
2: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嗯，
2: 满不占。
1: 哦，
2: 声音很难听，
1: 嗓子不好。
2: 相貌，
1: 嗯，
2: 那就甭说了。
1: 嗯，
2: 已经长得这样了。
1: 哎，
2: 你说怎么办？
1: 嗯，
2: 长这模样，总觉着够对不住你们几位的。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1: 啊，
2: 我小时候好看极了。这就不能提那了，说那没用，说这没用。我小时候，
1: 嗯，
2: 嘿，谁看谁爱我。我小时候，可是长得好看，谁瞧谁都夸，到哪儿说，哎，小孩，哎，小孩多好哎，
1: 嗯，
2: 哎，小孩真好。大了大了，怎么变这样？哎，
1: 您这种话，哎，像各位要是没见。

0: 过你的。
1: 哎，可以信。因为什么？人不知道你小时候长得什么样。
0: 你要跟我说，我不信。哎，您打小时候就这猴牌的，就这样，到现在还这模样。
1: 我呀，我打小时候就聪明。
0: 你
1: 瞧，我念书的时候，我老师就最喜欢我，
0: 嗯，
1: 夸我，爱我，没挨过打，没挨过说，
0: 嗯，
1: 没招老师生过气。
0: 好啊，哎。跟老师都念什么书啊？
1: 念书啊，上学啊，上学头一本念什么呀？
0: 头一本《黄历》，咱们听着都新鲜。有念《黄历》的吗？
1: 哎，
0: 那《黄历》怎么念的？
1: 哎，《黄历》吗？
0: 啊，
1: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五的腊月穿皮袄。
0: 哦，就这么念，
1: 可不就这样？哎，真念过黄历啊？你找一本黄历，你拿过来，哪一本我们都懂，都给你讲，
0: 哦，
1: 哪一本我们都能背，
0: 嗯，
1: 甭看着都能背得下来。一本黄历，什么叫四离日、四绝日、阳公祭日、土王用事、刮风下雨、天地发干、日月无光，满懂。
0: 哦，
1: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0: 嗯，
1: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一年全会全懂。
0: 哦，
1: 真念过这个，老师有文章，这有韵文，懂吗？
0: 这还有韵文。
1: 哎，对，有韵文。
0: 嗯，
1: 有四句诗：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老师教我们的。
0: 哦，
1: 这节。
0: 哦，
1: 四节起。
0: 哦，是是是。
1: 哎，春雨遮分清谷天，就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处播秋寒霜降，立秋处暑播露秋分寒露霜降，
0: 嗯，
1: 冬雪雪冬大小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四句诗。
0: 哦，二十四个节，
1: 这叫韵文。
0: 哦，这还有韵。
1: 哎，你得有那个调，你得有那个韵。
0: 哦，
1: 你才念出才好听。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啊！
0: 好，这学房里多热闹，这都这么念，
1: 今天这个，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我们能这么大学呢？
0: 这念完了还念什么？
1: 好些个呢，
0: 都什么？
1: 多了。
0: 多了是什么书啊？
1: 什么书啊？我告诉你干嘛？
0: 你看看，我问了也没关系，都什么呀？
1: 好些个呢。
0: 这位没谱，连书名都说不上来。
1: 什么纲念就是念那个什么呀？三纲，三纲件，
0: 什么玩意儿？
1: 三纲件，
0: 三纲件什么呀？
1: 你都不懂这书吗？
0: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呀。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纲件，你要搁在一块儿，你告诉我三纲件，这我哪懂？
1: 是啊，三字经啊，三字经就包括在三纲件啊。
0: 那怎么叫三纲件啊？
1: 好些本呢吗？
0: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不叫三本书吗？
1: 我懂了。
0: 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1: 《弟子规》
0: 《明贤集》。
1: 明贤集，明贤集，明贤集，我们知道。明贤集哪知道？明贤集就是那个什么，左连城告状。对不对？
0: 你没念过，你没念过，跟你说
1: 念过，就这三天，我你看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算算
0: 多少？
1: 不到一年，
0: 一本三字经才念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1: 是快了是慢了？
0: 我小时候念这书啊，一本三字经我念了九天，我就念会了。有什么？你说这书有？
1: 你不就是念吗？
0: 我说是念呢。
1: 你说是念
0: 啊？
1: 按趟数。数那词儿，
0: 对呀、啊。
1: 人出性本善，西洋进西洋远。狗不叫，姓乃迁。教儿道，贵专。媳妇母则连处，子不学，断机杼。断山有一方，教无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
0: 啊，
1: 元堂歌六天。
0: 他对他这元堂歌老想得起来倒是。那你们说，你们不到一年，不也是这本书吗？
1: 我们讲，我们是讲连念带讲，三经有讲，你听说过吗？
0: 那我可知道，
1: 你知道吗？
0: 他要怎么叫小纲件呢？
1: 哎，我们是专门讲这个的。
0: 你看这本书，它是小孩开蒙头一本，
1: 哎，
0: 可这书里是最深的人讲。
1: 哎，对了，深了。
0: 我有不明白地方，
1: 我来，
0: 您给我讲。
1: 你今儿遇高人了，
0: 嗯，
1: 你问吧。
0: 有这么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怎么讲？

0: 什么五代？
1: 称五代，
0: 说真了，称。
1: 你这玩意儿，你根本消的不地道吗？
0: 怎么了？称五代
1: 啊？
0: 抽什么？那个字念抽，
1: 抽五代就有用。
0: 你这叫胡说八道。咱写出这字，让各位看是念称是念抽，何物？
1: 我不管这字儿，我没说那字儿，我就说这音。我就说这音，应当念抽，抽五代就有，这就有讲
0: 啊！你说抽怎么讲？
1: 怎么讲啊？
0: 嗯，
1: 想当初啊，圣人，
0: 嗯，
1: 知圣人不知道？
0: 是的，是的。
1: 圣人呢、啊，说这个抽烟的人，
0: 哦，
1: 抽烟袋，
0: 嗯，
1: 是吧？旱烟、
0: 嗯，
1: 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五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五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儿满有油子。
0: 那么要抽六袋呢？
1: 六袋不行
0: 啊，
1: 六袋不行。
0: 怎么
1: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裂了，接裂杆坏了，接裂杆不行。
0: 那抽四袋？
1: 抽四袋不行 啊，抽四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就这规矩
0: 哦。
1: 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0: 这是讲述这数来宝啊，这是不对，是梁唐晋汉周称五代皆有根由，
1: 这么讲
0: 会讲。
1: 哎，我会讲。
0: 会还问？
1: 嗯，
0: 会还问？
1: 你不说你能讲吗？
0: 嗯，能讲。
1: 你讲的不对。
0: 是啊，我这讲法跟你不一样。
1: 哦，
0: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1: 为嘛呢？
0: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
1: 嗯，
0: 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1: 笑话，
0: 这里很多的人名，
1: 哦，
0: 接亲会友啊，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呀，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
1: 嗯，
0: 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
1: 哦，
0: 你说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
1: 嗯，
0: 句句不离这本书。
1: 哦，
0: 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1: 是吗？
0: 我讲，
1: 那您讲。
0: 嗯，
1: 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都没有，我可问。
0: 哎，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1: 哎，因为我念过这个书啊。
0: 来吧，
1: 你瞒不了我。
0: 行啊，
1: 我可刨根。
0: 嗨，
1: 你看，
0: 我这叫欢迎
1: 啊，
0: 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哎，不对，三字经有吗？问，哎，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
1: 嗯，
0: 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
1: 哦，
0: 我就坏了。刨根问底儿，我才欢迎，
1: 嗯，
0: 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词儿找不上来了，三字经我说不出来这是哪句了，我一没词儿，
1: 嗯，
0: 你被我问住，
1: 啊，
0: 给你一毛钱。
1: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你一毛钱有什么用？
0: 不是，我就有一毛钱。
1: 我多了还没带的，
0: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1: 哈，好，这小孩有出息。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五谷丰登，会
2: 旧振兴，新图。

0: 行，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那您讲吧，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
9: 渭南朝
8: 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9: 哦，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8: 渭南朝渡金流，
9: 有
8: 这么个山，
9: 山
8: 这个地方很大，
9: 这山叫什么呀？
8: 有连山，
9: 有连山，
8: 嗯，
9: 三字经也有这句。
8: 这个地方很热闹
9: 啊，
8: 有个村子叫此四方，
9: 哦，
8: 此四方啊有个员外，
9: 嗯，
8: 大财主
9: 啊，
8: 姓任，
9: 叫什么？
8: 任之初
9: 啊。
8: 这个人呢，
9: 什么您呢？
8: 胡说八道。任之初，
9: 任之初是个员外，
8: 人名
9: 小孩一落生叫任之初。任之初性本善吗？任之初是人。
8: 好，不讲了，没有了，不说了。
9: 哎，为什么
8: 不讲了？这饶着给你讲点，叫不让你长学问。你看你这事情，你看你这神经啊，能出人名啊？
9: 不像话的，不像话的，小孩子说，
8: 你说对啊，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
9: 嗯，
8: 我这讲法跟你讲法一样不一样？
9: 不一样，
8: 不一样，不听着，不一样，你不听着？
9: 啊，好，就按你这么讲，
8: 是个人，我这么讲，
9: 嗯，
8: 人名，
9: 哦，人名，
8: 写着吧，一撇啊，是个人吗？
9: 嗯，
8: 你说不是人，姓任，叫支出，
9: 任支出，
8: 任支出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9: 他媳妇谁呀、啊？
8: 他媳妇嘛，迎秦氏，
9: 哎，不对，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秦氏这几个字？
8: 他姓迎秦呐、啊，这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9: 哦，
8: 姓
9: 夏侯姓庞大那有。
8: 当然是、姓迎秦，
9: 迎秦。
8: 任之初有两个儿子，
9: 叫什么？
8: 长子叫任所通，次子叫任所实。
9: 哦，
8: 任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
9: 嗯，
8: 有一蒙把兄弟。
9: 哦，哥几个？
8: 蒙兄弟啊，哥仨。
9: 哦，大蒙兄是
8: 大哥叫西向远。
9: 席向远
8: 人名
9: 啊，这是个人名，
8: 姓席，
9: 哦哦哦，
8: 叫向远，席向远做官，
9: 做什么官？
8: 驻六官。
9: 哦，驻六官
8: 有这句没有？
9: 有，
8: 席向远
9: 啊，
8: 向远的媳妇知道不知道？
9: 谁呀、啊？
8: 席梦母
9: 啊，
8: 席梦母。
9: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
8: 他们两口子，
9: 别讲了，别顶这儿，顶这儿吧，别往下讲了，不听了。
8: 不，说完这点，
9: 你别说了，不像人话，你还讲呢？席向远。
8: 嗯，
9: 各位听啊，姓席呀、啊，叫向远，
8: 人名。
9: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8: 啊，两口子怎么着？
9: 席孟母是谁呢？就是孟子的母亲
8: 啊。对呀、
9: 啊，对呀、啊，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8: 对吧？就是他。
9: 孟子姓什么？姓孟。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着像人话不像？你还给我往下讲呢？他是
8: 啊，
9: 他什么呀？哎，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8: 他是什么呀？孟母的儿子
9: 啊。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8: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9: 啊，
8: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没有啊？
9: 哦、
8: 蒋兴哥干嘛叫罗德呀？真不汗衫。蒋兴哥他出外贸易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9: 哦，
8: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9: 嗯，
8: 他就是蒋兴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隶前夫名叫蒋兴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 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你把我们学校校歌不还有这个？他就是送给老了一
9: 个。哦，这是磕头的大蒙兄
8: 大哥。
9: 二蒙兄谁？
8: 蒙兄另外二哥姓窦，
9: 叫什么？
8: 窦燕山。窦燕山
9: 家住地有多少地？
8: 窦燕山有一方。
9: 不，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8: 人家书上写着吗？
9: 你
8: 窦燕山有一方吗？
9: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叫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8: 哎，天子。
9: 啊，
8: 哎
9: 哎，什么呀？
8: 有啊，
9: 哪有啊？
8: 吉林省开垦120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9: 啊。
8: 吉林省，
9: 这我懂，
8: 就那儿。
9: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8: 我就说那儿
9: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啊，这不是胡说，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儿种地去，这像话吗？
8: 啊，他可不去啊？
9: 为什么呢？
8: 他不是闹大水逃那边去了？
9: 他老有的说你。
8: 好好，你想
9: 一方地，
8: 嗯，
9: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8: 不对，
9: 燕山五贵，
8: 女儿是早先，先前无子者，后来长六婿，年长年长又续一个六个，早先五个。
9: 哦，这五个叫什么？
8: 五个小孩都叫羊
9: 啊，
8: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9: 怎么都叫羊？
8: 叫无子名巨羊，
9: 这是个小名，
8: 小名都叫羊，
9: 大名字
8: 学名不叫羊
9: 啊。
8: 大的为人子，二的乃曾子，三的方独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9: 最小的那叫
8: 小的叫龙。
9: 几岁？
8: 龙四岁。
9: 哦，四岁。
8: 可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
9: 呵，
8: 哪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
9: 子龙啊，
8: 你怎么不拿大梨啊？
9: 啊，
8: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呵，好孩子真有出息，拿这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9: 嗯，
8: 是长辈全让上。
9: 哦，
8: 尊辈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哎，吃了。
9: 这孩子是耗子是吧？怎么吃都。哪个小孩这么吃东西？
8: 我也没说他是耗子啊。
9: 你这是什么身子呢？你这
8: 是
9: 哦，把梨搁饭碗里都这么吃，
8: 应当怎么比划
9: 啊？就拿个这么咬，
8: 就是哎，龙四岁能让梨，
9: 哦，让大伙吃梨，
8: 哎，
9: 哦，那要吃冰棍呢？
8: 那就龙四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9: 哦，没让冰棍，
8: 嗯，请个教书先生。
9: 教书先生是谁呀、啊？
8: 若良浩。
9: 哦，若良浩是教书的。
8: 哎，说给若良浩打电话，
9: 他家有电话吗？
8: 你若良浩82，
9: 哎，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
8: 不，82号电话。
9: 好热闹，你讲讲讲。
8: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9: 吃饭。
8: 别在家里吃，家里吃凑着不恭敬。老师，
9: 哪儿吃去啊？
8: 饭馆吃去。
9: 哪家？
8: 三义祥。
9: 三义祥
8: 饭馆。
9: 怎么叫三义祥？
8: 仨掌柜都义字。
9: 哦，
8: 曰仁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9: 哦，灶上几位？
8: 厨房大师傅三位。
9: 哪三位？
8: 师师傅、季师傅、王师傅。
9: 干嘛用这么三位？
8: 就是师季王。
9: 哦，
8: 仨厨子，
9: 手艺好不好？
8: 有本事。
9: 哦，
8: 有能耐，可有一样脾气大。
9: 什么脾气？
8: 冬天怕冷，
9: 哦，
8: 不干活；夏天嫌热，不做菜。
9: 这书上有吗？
8: 要叫师季王，春秋做。
9: 哦，就是冬夏歇工。
8: 对了，
9: 跑堂的，
8: 跑堂这个小伙子不错。
9: 嗯，
8: 名字叫香九龄。
9: 他有什么能耐？
8: 能温席。
9: 怎么叫能温席？
8: 大不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麦热一热，大伙儿来吃。
9: 哦，净吃吃杂货菜。
8: 哎，
9: 好玩意儿。
8: 都来了，喝吧喝吧喝吧。天棚底下。
9: 哦，天棚
8: 有鱼棚。
9: 哦，有鱼。
8: 几位喝什么酒？
9: 嗯，
8: 我喝那个醉长酒。
9: 醉长酒，
8: 喝醉能醉800载。
9: 好大力量。
8: 要菜吧？
9: 嗯，
8: 来个交流礼记。
9: 哎，三军有吗？
8: 哎，
9: 交流礼记有吗？
8: 哎，助礼记。
9: 哦，助礼记。
8: 哎，来个酸鱼汤。
9: 酸鱼汤。
8: 三军有
9: 什么？
8: 汤鱼。
9: 哦，汤有鱼是酸鱼汤。
8: 哎
9: 哎，好。
8: 再来个什么？糖溜肉。
9: 嗯，
8: 好像您那没有糖溜肉，有糖溜宴。
9: 哦，
8: 糖溜宴甜不甜？甜，也是糖的。快点，
9: 嗯、
8: 糖溜宴行。那个鸡丝大盆跟人来。
9: 嗯，
8: 鸡丝不能吃了，昨天的陈货。
9: 哦，
8: 鸡丝陈不要。
9: 哦，鸡丝陈就剩鸡丝，
8: 那不好，
9: 好玩意儿。
8: 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9: 饺子，
8: 煮饺子，
9: 叔叔有吗？
8: 玉包扁，
9: 怎么叫玉包扁？
8: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是。
9: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
8: 不行，王包扁不成。
9: 哦，
8: 玉包扁别上饿，吃就不饿。
9: 嘿，
8: 大伙这么一吃一喝，把师傅吃忘了，
9: 吃了一天，
8: 打约春夏吃到约秋冬。
9: 哎呀，吃了一年，
8: 溜溜啃令人
9: 啊，
8: 跑堂地算账，一扒拉算盘，一十十二不不是千千万，
9: 哼。
8: 1000万2银子，
9: 哎呀！
8: 窦燕山一听，当时就火了。怎么样？怎么着？怎么这么贵？你吃什么？吃这么些钱？
9: 嗯
8: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您甭着急，
9: 嗯，
8: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东西？
9: 嗯，
8: 溜溜吃了一年了，后边还要煮饺子呢，您看看去，怎么就

0: 怎么了？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眠不睡觉啊？啪，过去给人大嘴巴，哟，财大气粗，嗯，打人。伙计不服他，跟他一动手，把窦远山打了。呵，窦远山多厉害啊！到家把他爸爸找来了，
1: 他爸爸谁呀、啊？
0: 窦坤，
1: 窦对来了。
0: 窦坤，你岳父
1: 大强，
0: 这五霸人了。
1: 五霸都谁呀、啊？
0: 我带霸字的。
1: 哦，头一霸，
0: 头一霸黄天霸，
1: 二一霸，
0: 二一霸李元霸，
1: 三霸，
0: 三一霸智军张捉拿巨五霸，
1: 四霸，
0: 四一霸后汉三国归顺西蜀的夏侯霸，
1: 五霸
0: 末了来的霸王棒多金。
1: 霸王也来了，
0: 这多厉害呀！ 大伙来到一见面，
1: 哎，
0: 没打起来，
1: 怎么呢？
0: 有人把这事情给了了。
1: 哦，谁给了的？
0: 你们一家子，
1: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
0: 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儿。嗯，
1: 叔叔没这六口，
0: 有你们呀？
1: 哪句呀？
0: 马牛羊鸡犬是。
2: 我们街坊那个
3: 啊，
2: 你上我们胡同去过吧？
3: 啊，
2: 在我们对门的院子，张二伯。特别可气啊，张二伯见谁从大辈儿那么长那么大个子，见二伯不造回事儿、啊、不管专门欺负小孩
3: 啊，
2: 街坊小孩没有不怕他，街坊也都怕他
3: 啊，
2: 站胡同口那儿一站叉着腰，
3: 嗯，
2: 瞅小孩来了给截住
3: 啊，
2: 打来进一小孩，这小孩拿一冰棍，刚一进胡同张二伯
3: 啊，
2: 小伙那怎么都怕他
3: 啊，
2: 二伯问你拿的吗？冰棍儿，冰棍儿
3: 啊，
2: 嘛的？奶油的，倒我们孩子卖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谢倒我们孩子
3: 啊，
2: 谢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
3: 哎，
2: 让我尝尝，你让我尝不让我尝尝？你要不让我尝，你别进胡同。
3: 嚯！
2: 小孩怕他，举起来，二伯，你了，你尝尝吧。咔嚓，这口咬一多半去，
3: 嗨，
2: 给吃了，拿住了，走到脚底数。我还别说，
3: 这
2: 孩子走了，又来一个
3: 啊，
2: 又来小孩，这小孩拿个大苹果，小孩拿着，刚一进胡同，
3: 啊，
2: 小二子，那什么，二伯，那什么。苹果，苹果，我尝尝。
3: 哎，
2: 啊，要倒霉你信吗？要倒霉你信吗？没出息，护士倒霉孩子没出息，我尝尝怕嘛的？这倒霉孩子，我尝尝，要不尝？你尝尝吧。小孩个儿小，他个儿高，这孩子举着苹果，你咬口，你咬尝口吧。咬你说别赖我啊，拿过来呀、啊！你拿着咬你说算你算我的。
3: 嗨，
2: 倒霉孩子护士啊，你我都吃了吗？气孩子倒霉孩子，他拿着大苹果，
3: 嚯！
2: 你张嘴，这张二伯这俩大牙，你见过车间的大台前怎么样？他这一口
3: 啊，
2: 呱呱呱呱，嚼不嚼？咽下去，给，那得快，你的办了多好，没活走。
3: 好嘛，连活都吃
2: 了，活着玩，这玩意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都恨他。完了，现在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
3: 怎么？
2: 他浑，就因为他浑，
3: 怎么？
2: 张二伯，我们住一胡同嘛，
3: 啊，
2: 有一天晚上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伯来了，我一瞧，哎呦，张二伯来了，您坐下。张二伯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3: 哦，
2: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气没劲，砸石头，嘎嘎嘎，咔，石头破了，气就骂你。四下，这是个脆劲儿、垫劲儿，没劲。哎呀，没劲，没劲。
3: 嗯，
2: 这没劲，又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十二磅那个大铁锤砸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3: 对，
2: 当当，他坐那看着，借谁都像，借谁不行？借不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了一个
3: 啊。
2: 这小伙子大光膀子，上身赤背，
3: 嗯，
2: 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

0: 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1: 哦，
0: 跟修铅笔似的，
1: 哎，
0: 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1: 快，
0: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搁到心口这儿了，
1: 嗯，
0: 拿一大棍子砸，嘿，嘿，打，嘿，打，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
1: 嗯，
0: 没事，
1: 气功，
0: 鼓掌欢迎，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你瞧还是坐着。我、哦、张二伯，你喝点水吗？喝嘛，跟我这是较劲儿啊！
1: 啊，
0: 行了，这算行了。
1: 怎么？
0: 气气哼哼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了。行了，这算行了。
1: 哦，
0: 让他们小哥儿几看着我张二伯。
1: 啊，
0: 这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儿踹门，当。串门，张二婶怕他，一听来了，赶紧开门。
2: 啊、干嘛？干嘛去了？
0: 他连理都不理。
1: 嗯，
0: 这算行了。往院上走，奔屋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
1: 嚯，
0: 脱大光脊梁。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
1: 啊，
0: 你别看冻着啊。
1: 别管，管我干嘛？
0: 一猫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1: 嚯！
0: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啊！
1: 啊，
0: 这算行了。
1: 行啊，
0: 这算行了。
1: 嗯。
0: 张二婶一看，你在这干嘛？你在这干谁呀、啊？你在这干谁呀、啊？去去，躲躲躲！这是他妈，汉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1: 软和，
0: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
1: 嚯！
0: 拿擀棍来，
1: 啊！
0: 张二婶把擀棍递给他，把大擀棍抡起来了。
1: 还有人，
0: 扑
1: 来！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5: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17: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18: 铁无畏一语作，
16: 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
19: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
17: 澳籍华人，全职太太。
16: 四位老师们，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
17: 恭喜你获得3张票。
15: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20: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花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自己取走。

这是说泽华把姐姐引上华强，可如今他又不走了。

0: 早，我们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则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化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0: 特别巧妙，因为他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2: 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3: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4: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5: 魔术手法的引入，让这段表演更为新颖灵动。

特色鲜明。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有很多传承传播黄梅戏的知音选手，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属于他们的别样风采。

0: 票友戏迷能唱到这个水准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他只是可惜了他有点紧张拘谨。我相信随着你实践的机会越多，见到的高人越多，你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
2: 你现在唱的状态很放松，但是你作为专业演员，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剧场，一定要大胆的放开去唱。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好，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现场教学，
0: 哇，太棒了，要悲凉一点。好，不要你们表态，我先来，
1: 全票通过，恭喜。
4: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5: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伶醉酒》选段。

0: 下林雪蛟龙两盏，海底面横批上写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官骂此对，我不心好恼，骂一声卖酒人儿理不断，你未曾开酒馆当访一访来，问一问哪一个不知我刘伶是好酒难打，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的，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周楼全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3: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

0: 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
1: 双脚吊换进了黑昏，你害得呵呵的楚风生命太近。
2: 我今天带我的学生李真，给大家演唱，不要听他，我已经高山路不马放南山十几年了，但是不

0: 因为师傅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好，
0: 谢老师。
2: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0: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2: 真的特别好，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四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3: 一出刘伶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大家好，我叫郑怡萍，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9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买胭脂》选段。
5: Give me it.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2: 啊，对。
1: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2: 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金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1: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2: 谢谢，
3: 谢谢。
2: 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我今天的这出也是胭脂戏。乐器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的就是鸭脚鼓，鸭脚鼓我们也称它南鼓，就是将一只脚置于鼓面上，然后通过它的压力大小来控制它的音量音色，然后不同的场景就会敲出不同的色彩。对，
4: 那还挺有特色的哈。
2: 对，
4: 不知道今天现场能不能看一看。
2: 我们的古诗老师就是今天也有到现场，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鼓与18部科目的展示。谢谢，谢谢。对。

Thank you.

0: 谢谢，谢谢这位老师，哇，真的是很生动啊！我们来看看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萍获得四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2: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3: 他们很幸福啊，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4: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0: 舞台上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默契，年轻啊，这个透着青春，
1: 形象很好，声音非常好听。你知道眼睛很美啊，很英俊，但是你已经演出了这个瞎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再高一点就是情感上激动一点，
0: 因为学过有京剧的基础，对你的唱徽剧时候特别的有帮助，把这个徽剧的特有的特色再给它发挥得更强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好演员。
2: 我是苏帅文，今年23岁，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我的剧种是京剧，我的行当是花脸，未来还是需要更好的去传播京剧，更好去传播戏曲。

0: 非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零五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这个一看就这个小姐俩是经常从小的搭档，
2: 是的，
1: 所以刚才在

0: 这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
1: 味儿
0: 还不错。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2: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胖，
1: 250斤。
2: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1: 然后瘦掉100斤？
2: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我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1: 研究生？
2: 研究生。
1: 舒桐老师，
0: 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2: 好，谢谢老师。
0: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对，舒桐是我们第3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2: 明白，明白。
3: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2: 明白。
3: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

0: 兴奋，对吧？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箱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1: 嗯，谢谢老师。
2: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3: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4: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未来，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5: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气我小燕也别瞎张罗，一会儿我哥哥来到了啊。

0: 所以邵氏剧中啊，你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不得了，能后继有人，这个剧中都不会灭绝。
1: 就是靠着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志愿的过来，把这个剧种又重新复活在舞台上，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
2: 这我师妹，咱们京剧专业的，你现在是深耕辽剧了。
3: 是，刚开始接触也是我们那个辽剧的老师说，你这唱的怎么一股京剧味呢？可是你甭管是什么味儿，已经快都没有人唱了，咱先把这个担子先接下来。
4: 你说的特别对，
3: 慢慢
4: 可以把这些京剧的好的东西融入下去，就成了你自己的特色了，就成你的流派了。
5: 他说每天会做直播是吧？
6: 每一天不低于2个小时，每个月不低于20场，其实也就是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5: 讲话其实是很费嗓子的，我也是建议啊，就是直播的时候时间真是不要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最重要。
7: 每一个剧种都应该有它的特性，而不能把自己的特性泯灭掉，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戏曲的百花园才能够百花齐放。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曲。南京话说，南京话唱。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些对文旅项目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和什么鸭血干丝，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1: 是的，
2: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好，我们白吉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这个是横着的啊，然后底下这个呢是竖着的，两个就结合起来了，就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老师也行，弄出声响就行。
2: 对，
1: 来，我们预备走，梨园寸僧。

0: 百元教，波西如碗居应好，西云凤华引科刀，智应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1: 好，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好吗？张票，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2: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3: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板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4: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5: 喳喳喳喳喳，
6: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赵鹏洲。

最多了，林冲要你去死，三

0: 首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那像《上党烙子》，可能很多戏曲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3: 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化因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碗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4: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啊，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5: 谢谢。
6: 他们在集成远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检验，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舞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7: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6: 更希望你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8: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当然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啊加一点颠步，然后到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8: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0: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9: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们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10: 他在舞

0: 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1: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出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
3: 嗯，
2: 刚开始就守着电视
3: 啊、
2: 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
3: 哦，
2: 有那个 DVD
3: 啊、
2: 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梆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4: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5: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4: 谢谢老师，
5: 祝贺你。
4: 谢谢。
6: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苏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生，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个第一次鼓掌。
3: 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4: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3: 这样，这四位黑剑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3: 来来来，蔡老师，尹派。

0: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1: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2: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有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才呀，啊才感情呐、啊啊。
3: 好，
4: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1: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里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2: 淮南王他把令传下，分作三班去见他，分明是先把虎威炸，不由我疼下。
1: 那个令传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哦、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5: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1: 啊，可以
6: 哦，还会黄派、啊、来来来
1: 太正了，
6: 来一个

0: 是苏三把命端来身边劝骂，我就当保还。
1: 哇，谢谢谢谢谢谢，
2: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1: 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2: 多才多艺哈。
3: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
1: 啊，停停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1: 是。
2: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让它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3: 好的，老师。
2: 好吧。
4: 《白面楼》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对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好啊。
3: 谢谢李老师。
1: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好，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3: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特。

0: 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1: 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2: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香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梨园说书人上线了，金戈铁马书中烈，一曲梨园颂杨家。咱们中国人的心里一直都藏着一段最热血最动人的故事，那就是杨家将。千百年以来，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听过杨家一门忠烈的传奇。他们一家老少前赴后继，奔赴沙场，用一身热血守护山河无恙。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0: 不是这段，不是这段。书归正传，咱们一起落座梨园戏台，品读忠烈传奇，共赏国粹风华。书接上回，杨家将人丁上心了，为破天门阵，宋军元帅杨延昭命交赞孟良去穆柯寨求取降龙木，被穆桂英击败。杨宗保又前来与穆桂英刀枪交锋，穆桂英因爱慕杨宗保的人品武艺，私自招亲，二人就此结为夫妻。好了，故事暂且讲到这里，好戏正式开演。

0: 哎，二哥啊，他们这是怎么了？
1: 嘿，咱们啊，净等着拿降龙木了。
0: 哎，喝酒去！
1: 哎，喝酒去！
0: 喝酒去！

Thank you.

0: 有。
1: 你去问问那员小将，今已被擒，他是愿意死啊，还是愿意活着呢？
2: 我说姑娘，这话就这么问呢？
1: 啊，不这么问可怎么问呢？
2: 得嘞。那我就这么问去啊。哎呦，您瞧瞧，您说这话让我可怎么问人家呀？得了，他说的，我呀，我就直接问吧。我说呆，这员小将，你今日被擒，是愿意死，这还是愿意活呢？
3: 俺今被擒，诉求一死，何必多问？
2: 好，佩服！您瞧瞧，不愧是杨门之后啊！佩服，佩服！哎呀，我说姑娘，问来了。
1: 他说什么来着？
2: 他说他愿意死。
1: 怎么着？他愿意死吗？
2: 对了，他说他愿意死。
1: 木瓜，你跟他说，可是活着比死强得多呀。
2: 哎呦，他说他愿意死，您呐，拿把刀把他给剁了不就得了吗？哪儿那么些说的呀？
1: 哎呦，闹了半天，感情你不明白姑娘我的心事啊。
2: 哟，您的心事。

0: 他我哪知道啊？
1: 没用的东西，躲开这儿，我自个儿说去。
0: 早就该这么着。
1: 我说这个将军，我因敬爱将军，乃是忠良之后，武艺超群，我意欲与将军结为百年之好，你瞧好啊，还是不好呢？
2: 是了，俺乃袁荣之子，岂能要你这山口之女？
1: 哎，木瓜，他怎么骂咱们是山口之女呀？
0: 这句话我听着也有点牙碜。
1: 哼，他也不知道咱们是怎么回事情。
0: 对，这么着，您呢，把您的简历说给他听听。
1: 对了，我得跟他说说去。
0: 您讲给他听听。
1: 将军，你骂我是山口之女吗？听我告诉你说，我父也曾在朝为官，只因奸臣当道，故而隐居山林，这也是出于无奈呀。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人儿岂不惜命吗？
2: 哼，
1: 你纵然不怕死，我把你给杀了，然后将降龙墓用火焚化，只怕你死啊，还要落一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2: 俺今一死，可算为国尽忠，替父前来盗墓，可算尽孝。何言不忠不孝？俺今誓死日归，来来来，你将俺杀了吧！
1: 简直的一派强词夺理，
0: 简直是属牛的，有点犟劲儿。哎，您呐，就甭跟他废话了。
1: 你管我呢？
0: 我又多余了。我
1: 听我告诉你说，宋营没有降龙墓，破不了天门阵，大宋江山一旦赋予他人，请问将军您的忠在哪儿呢？
2: 是
1: 老袁荣不能为国报效，你杨家世代英名，赋予流水，请问您的孝又在何处呢？
2: 是故
1: 听我相劝，答应我的亲事，我便协同家小带了降龙墓归降宋营，帮着将军扫平北藩，也不负你杨家世代英名，这才算得了是忠孝双全呐。我说这些个话，哥儿啊，你要再思啊，再想。
3: 哎，有理呀，有理。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话说杨宗保在木柯寨与穆桂英交战被擒，二人私自招亲，杨延昭以违反军规为由传令力斩亲生儿子，众人先后进帐求情，杨延昭却一概不肯应允。下面这出河北梆子原本斩子，剧中杨延昭与八贤王有一段经典对唱。八贤王细数往日情分，竭力为杨宗保说情，杨延昭则隶属杨家满门忠烈，血泪过往，将矛盾冲突推向顶峰，也是全剧最考验演员唱功的核心名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段情绪饱满酣畅淋漓的经典对唱吧。

0: 上阿聪，帅伯利威呀！
1: 好，好，好，好一个帅伯利威！叫孟二将，
2: 来，
1: 御千岁打了炮。

八。

龙问

0: 不得功，恐怕本是杨门灯，何以千岁你送情？
1: 虽然是你杨门灯，也是本与八门生，
0: 要敢斩敌杨门子，爱你赵家或事情。
1: 虽然是你杨门子，也是本与一门生，
0: 今天斩了杨公宝，便与大本进京城。
1: 今日斩了杨公宝，本欲给你个不太平。
0: 要斩要斩是要斩，
1: 不能不能是不能，
0: 我要斩
1: 你不能，
0: 我要忘
1: 你大叛！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赏罢经典名段，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出文武双全的大戏，京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辕门斩子风波过后，穆桂英霸气入将门，披甲挂帅，挥师抗辽，凭过人胆识与绝世武艺大破天门阵，巾帼气场直接拉满。穆桂英独挑大梁的高光戏份即刻登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不要错。

连着你在红朝城伤我数员大将，此仇未报，今摆下这一百单八天门大阵，要将尔等踏为几分。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出以老生唱功见长的剧目，京剧《洪阳洞》。该剧讲述的是杨延昭命孟良盗取父亲杨继业骸骨，交散暗随，引发误杀，最终三人身亡的悲剧故事。其中杨延昭有三段核心唱腔，集中展现了杨六郎病重忧国、思念先父及痛失爱将的复杂心境，是京剧老生行当的必修经典。因对演员唱功、情感爆发力要求极高，且剧情悲壮，被行内人和戏迷俗称为红三段。听锣鼓一响，弦歌起处，且看这出催人泪下、考验真功夫的经典名剧《洪阳洞》。

0: 臣见驾，先爷千岁。
1: 听神
0: 千千岁。
1: 哈与妹夫，但不知此兵从何而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人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

0: 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

0: 阿姨，打扰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
1: 这就是冯氏夫家的店。
0: 但这是做蛋糕的。
1: 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2: 哎，阿姨，那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
1: 我知道冯师傅家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们。
2: 谢谢啊。
0: 谢谢。老人家，老人家，我想问一下，这里723号在哪？
3: 就那一步。
0: 啊，谢谢。哦、
2: 应该是这家吧？
0: 你好，有人吗？你好，请问是冯师傅家吗？
4: 干嘛？
0: 啊，我们想请您帮我们做一道臭鳜鱼，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4: 店早关了，不做。
5: 你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不说过了吗？不做了。
5: 好，不好意思啊，冯师傅，我知道打扰您了，但是我现在这有一个特殊情况。我妈妈呢也是这个村的人，她从小就吃您家臭鳜鱼长大，她现在生病了，就想再吃一口这个味儿，不知道能不能破例再帮我们做一回。
0: 是啊，
4: 我不是冯师傅，冯师傅是我妈，她现在做不了了，您进来自己看吧。进来吧。
0: 谢谢啊。
5: 打扰。
4: 来俩孩子跟我玩啊，咱吃咱的。
5: 您好。
0: 你好。
5: 看了吧，
4: 这样的做不了。
5: 那阿姨不知道您会不会做呀？
4: 不会，也不做。
0: 郑欢，咱们要不想想别的办法？
4: 就烂点
5: 儿。嗯，只能这样了。不好意思啊，阿姨，不好意思，冯师傅，打扰了，那我们先走了。
0: 不好意思。
4: 哎，你是程欢？
5: 哦，对，
4: 婉玉，刘婉玉是你妈？
5: 对，刘婉玉是我妈妈，您认识她？
4: 妈，婉玉的女儿，看看看看，这么大了，坐坐，拿凳子坐坐。
5: 哎，好，比如我们自己来就行。
4: 哎呦，我们岂止认识啊！我妈
5: 啊，
4: 我打小就让我玩了命的学这个臭鳜鱼，我不喜欢，不想学，打我，有一次打得可狠呢，我自己躲到外边坐那儿哭，哎，我就看远处那个拐角那个地方，还坐了个小闺女，哭得比我还凶，我们俩就抱在一块儿哭，成朋友了。

0: 我妈跟您还有这样的渊源呢。那我妈当时怎么了？她为什么要哭呀？
1: 市里的戏曲学校来招苗子，她给考上了。你们家没钱，也没法送她去。可惜了那么一副好嗓子。
2: 没想到阿姨小时候唱曲这么厉害。
1: 后来去不成啊，在家里又不开心，完了跟我说，要不咱们俩去到上海闯一闯，就想离开这儿。我妈给她做臭鳜鱼啊，还鼓励她说，你拿出你唱戏的那个努力来，什么事儿都干不成啊。你妈那叫真厉害，一个小姑娘自己闯大上海去了。哎，你妈得病了，什么病啊？她现在怎么样？
0: 没什么，阿姨，我妈妈就是得了个小病，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这不回来养病了，跟我说想您家臭鳜鱼了，我今天就找过来了。
1: 哎，这哪能做呀？做不了啊，我又不会。
0: 阿姨，不知道冯师傅能不能教我做呀？

我再加点，这么多可以吗？ 尝尝。

0: Miller。怎么样？谢谢奶奶。
1: 春花，你来，我跟你说，我给你找到了一样好东西。来，坐这，坐这，你看，
0: 相册。
1: 看看，这是谁？当年这扮相多精神，你看，
0: 这是我妈，
1: 可不是你妈妈。你妈当年可有名了，哎呦，你妈唱的最棒的是《女驸马》，那嗓子，哎呦，那扮相，她一上戏台啊，好多小伙子去听。
0: 谢谢你。
2: 谢我干嘛？
0: 谢你帮我一起守护我家。
2: 什么你的家？那不也是我的家吗？
0: 你现在的脸特别的接地气。

0: 怎么了？想到什么了？
1: 没什么。这里是以前村里唱戏的，每个月都有一两次演出，我还在这上面唱过戏。那个时候这下面坐的满满的，现在不演了，年轻人也都出去了，没什么人看戏。回去吧。

0: 你们散步回来了，累了，那你睡会儿啊。好吧，我怎么觉得你妈妈越来越严重了，得赶紧回去啊。
1: 爸爸也别接，来坐。 就算是我们现在硬逼他回去，估计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不能由着他，耽误了怎么办？
1: 我是这样想的，妈妈她现在呢，心态上没有做好要治疗的准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给她打打气，给她生活的。

0: 勇气还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不能是我们，得是他自己，让他觉得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待。
1: 那怎么让他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期待呢？
0: 您还记得上次给我看的那些海报吗？
1: 记得。
0: 妈妈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戏，唱得很好。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跟你妈刚谈恋爱的时候啊，她老拉着我去听戏，什么越剧、黄梅戏、京剧，什么戏都喜欢。
0: 所以我说这可以当一个突破口，如果我是说如果
1: 啊，
0: 我们可以帮妈妈完成她年轻时候的遗憾，也许这样可以重燃她对生的希望。
1: 你是说让她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
0: 没错，
1: 好坏，你太棒了，爸爸听你的。
2: 哎，小心点。
1: 哎，你干嘛？
3: 图澡堂用不来。
1: 哎呀，你就坐着，他们说了要给你尽孝，你就安安稳稳在这儿坐着，等着享你的福吧。
0: 我做的鱼，你尝尝，跟你以前的味道一不一样？

0: 我说，
1: 阿宇，跟你原来做的那个臭鳜鱼啊，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蛮好吃的。
2: 阿姨，欢欢为了给你做这个，费了不少心思的，专门找冯师傅学的，为的就是能够让你尝一口地道的家乡味儿。
3: 没事，妈妈，如果太难吃的话，我们就不吃了。
4: 比我小时候吃到的都好。

0: 心不要吃得太咸了。
1: 妈妈如果喜欢的话，我以后每天都做给你吃，好不好？

0: 阿姨啊，晚上带你去看戏。
1: 村民们注意了，注意了啊！晚上有演出，有演出啊！
2: 哎，这个好吧？我今天吃了那南瓜，好吃，放了油，放了盐。
3: 爸爸，哎，妈妈，小闹怎么来了？你看，妈妈，这，
2: 自己种的，也不要农药，正好吃。
4: 我不是说了吗？我工作一结束马上就回来啊，特意提前到的，给你们占位置。
0: 招呼也不打一下。是干嘛看皮影戏啊？
5: 明明很欢欢呢。啊？哎，
0: 快了快了，应该快来了。
6: 锣鼓一响，好戏开场。
5: 这不是欢欢的声音，
0: 就是欢欢的声音啊。
6: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天赋高，会唱戏，长得聪明又美丽。
7: 城里来选拔戏曲苗子，她脱颖而出，一枝独秀。
6: 可惜啊，可惜，梦想没有实现。希望装在心里面。女孩背起行囊，离开家乡，一别30载，两鬓染微霜。日子一天一天过，她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变成四个人。也从女孩变成了妻子，妻子又变成了母亲。她用她的勇气为这个家庭遮风避雨，为自己的儿女全力托举。她慢慢的老去，可是在她的心里，她的愿望从来没有忘记，那就是总有一天会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美丽的绽放。
0: 老婆，
8: 说好像是你哎。
5: 妈妈，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戏曲梦，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我不想让你有任何的遗憾。
4: 妈妈，你看这道戏不好不好看？哇，
5: 太好看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戏服。哎，
9: 阿姨，我们还特地请了跟您合作过的伴奏师傅，您今天尽管唱，我们都是你最忠实的听众。啊，
5: 我唱，
0: 老婆啊，我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听你唱过戏呢，我好期待。
5: 不行，我太久了，我怕唱不好，不行。哎呀，
4: 妈妈，你自信点，你可以的。
5: 不，妈妈，你回头看看谁来了。
6: 我把你的朋友们都请过来了。
10: 阿玉啊，多少年了我们没有见了。阿玉啊，哎
11: 呀，冯姐，哎呀，
10: 我跟你说，阿玉，你吃了我们家传的臭鳜鱼，你得给我唱一段，对吧？
11: 阿玉，哎，你要不上去唱，我可跟你吵架。我不行。
10: 阿玉，你唱的太棒了，唱。
5: 大家都看着呢，扮上吧。
4: 扮上吧。

0: 好吧，你说我啊不会浪漫，今天我给你浪漫一把，怎么样？
1: 一把年纪了还浪什么漫呀？有这闲钱，还不如餐桌上多添几个好菜呢。
0: 听到了没？我说吧，你妈不吃这一套。
1: 谁说的？我高兴着呢。哦，
0: 那就好，那就好。

0: 婚，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赶紧许个愿吧。
1: 我愿我们全家都健健康康的。
0: 哎，这个好，这个实实在在啊。
2: 那我也想许个愿。
0: 许吧。
2: 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经常回这个老房子住一住。
0: 那还不简单，以后我们经常回来。
2: 爸爸呢？爸爸有什么愿望？
0: 你们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
1: 微光轻轻落下，我以前总是想赶紧逃离家里，做一个独立的人。可是我现在看到我们家人这么幸福，我才觉得一切好。
3: 红花，你说咱们两家酒店联名搞个山间酒店怎么样？在这
1: 这么美的时候，你跟我聊工作，那也可以。但是我要当老板。
4: 那当然了，当然你当老板，当老板谁当？

0: 阿宇啊，明天一早要赶高铁回上海，今天早点睡啊。
1: 爸爸，你们睡了吗？我可不可以进来呀？
0: 可以可以啊，还没睡呢。有事儿啊？
1: 爸爸，我跟你商量个事情。
0: 什么事儿？
1: 今天晚上我想陪妈妈睡。
0: 啊，可以啊，那我跟小枣去睡。
1: 嗯。
0: 阿姨啊，我去小枣那啊。
2: 来了，
1: 哎呀，嗯，妈妈，小的时候，不管是打针、期末考试，或者是看了恐怖片，要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妈妈的被窝里。妈妈的怀抱永远是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我长大了，我是妈妈的避风港了，以后换我来保护。

0: 上面的消息。怎么样啊，干嘛？
1: 爸爸到底怎么了？
2: 让他自己说吧。
0: 怎么了，妈妈？
3: 我没事儿了。
4: 医生说上次开刀开得很干净，一点事都没有了，再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
0: 吓死我了，刚刚
2: 就是不吃。
5: 但是现在也好了，我们起码心放肚子里了。
4: 啊，放肚子里了？我摸摸看在哪儿呢？在这里，这儿。哎呦，这个是什么？
6: 小宝宝。
4: 妈，你结婚了还不要孩子，快点哈！哎呀，
5: 妈，又开始了，看错了是不是？
7: 做错了。
4: 妈妈，我们现在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中秋节打算怎么过？我们帮你张罗张罗。
2: 是，
4: 我想去安徽。
2: 好啊。
4: 好呀，安徽那些老乡们老给我发消息，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再给他们唱一出。不好意思，快回去吧，不要待在这儿，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对了，阿姨，到安徽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4: 真的？什么好消息？
2: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4: 哎呦，你现在

0: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本次启动仪式的主持人麦成早。我呢，本身就是上村人，从小在这里长大。下面有请悦达集团华东区总裁姚志明先生上台致辞。
1: 各位，大家上午好。这一次的联名酒店是由悦达集团以及新安里首次合作，它有着国际化高规格服务的水准，又有着特色化酒店别样的风情以及人文关怀。我希望这家酒店能给古朴的上村带来更多新的发展商机，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新的入住体验。对此我非常期待。话不多说，有请我的另一个合作伙伴麦承欢麦总。
2: 大家好，我是麦承欢，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和家人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是我们联合酒店的主题。这句话的感悟源自于一年前，我陪着我生病的妈妈回到这里，回到她的家乡。那次让我深刻又清晰地认识到，家人、亲情是多么熟悉的字眼，是那么珍贵，却是那么容易忽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酒店可以成为大家的驿站，在大家一往无前的过程当中，可以暂时停下脚步，放慢节奏，可以等一等我们的父母，一起共度美好时光。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爱是让我们驻足的原因。谢谢大家。

0: 冷啊，我感觉到这里以后，我好像才真正开始认识了一个你。安拉，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啊，如果你是生在我这个年代，那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1: 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嘛。我这辈子呢，嫁给了你爸爸，生下了你和小枣，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了。可是，妈妈也知道了，从你的生活中退出，是我必须要学会的事情，必须要修的功课。
0: 妈妈，你误会我了，我从来没有想把你推开过，我只是想我们可以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们可以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但也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小的时候你给了我足够的爱和依赖，我现在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跟家人了，所以妈妈，我希望你可以撕掉母亲这个标签，做回真正的自己。
1: 做自己，
0: 我们都好好做自己。

0: 莲，最后一道大菜臭鳜鱼，
1: 来，大家都举举杯吧。
0: 来，
1: 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啊？
0: 啊，
1: 我们家呢，嗯。
2: 这实在是太多了，爸爸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3: 对，
4: 那我先来吧。
5: 我希望阿姨能够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0: 嗯，也祝你们两位老总财源滚滚，生意红红火火。
1: 好，
2: 谢谢妈妈。
1: 祝小枣跟毛毛新婚啊，不，领证快乐啊！恭喜毛毛正式成为我们家庭一员。
2: 谢谢爸爸，
1: 谢谢爸爸。
0: 你看，小枣都赶在你前面了。你这个做姐姐的，你和明明什么时候啊？
6: 嘿，爸爸，我跟你们定的下个月欧洲旅行是几号来着？
4: 10号啊。
6: 哦，别记错日子啊。
4: 我知道。
0: 好了好了，别打岔了。你看，丁丁都快上小学了。
6: 哇，丁丁。小学了，那再过几年就要高考了，恭喜恭喜啊！
0: 好，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反正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干涉了。我自己忙的在老年剧团 A 角唱的嘞，是像陀螺一样忙。好了，各顾各的，各忙各的。
1: 头牌头牌啊！
7: 哎，但是说真的
6: 啊，你俩什么时候提上日程啊？男生是不是该担当一点啊？
5: 我时刻准备着的呀。
6: 哦，那买戒指找我啊。
1: 志明的这个态度必须点个赞啊。
8: 我看我们这家人啊以后还有的吵。
6: 吵吵闹闹才和谐呀，才是一家人，对不对妈妈？
0: 是的。来举杯，
6: 来吧，
1: 来，
0: 大家中秋
2: 快乐。

0: 情则情。
1: 大家好，我叫赖成欢。
2: 到了你家，我才知道相亲相爱一家人是真实存在的。
3: 姚总好，
4: 你是不是要打包换的主意？
1: 闭嘴！
5: 当我的世界里多了不一样的色彩。
6: 我喜欢你，
7: 欢欢，妈妈。
8: 人生是有点挫折呀，但不要自我怀疑，要往前看。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慢一点。
14: 爸爸，
13: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
7: 儿
19: 啊？
7: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3: 了。
5: 两万，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4: 一念之间在于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6: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您好，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看好生日蛋糕。
0: 啊，我们这边都是定制的生日蛋糕，请问您是买给谁呢？
1: 买给我儿子。
0: 哦，那您可以看看我们这边，我们这些啊都是很适合小孩子使用的。
2: 停！
0: 怎么了，金？
3: 挺好。
2: 对吧？
4: 耶！
3: 但是怕呀，你这业余爱好呢，就自己私底下玩玩也就行了。这气质跟筑巢八字不合呀！你说这大马哈鱼生存多残酷一事儿，让你这么一唱，我怎么觉得那么轻松呢？还是找个配音演员，配个正正经经的解说吧。
4: 嗯，得嘞。
2: 哪多俗呀！你们都不懂我。
3: 新说唱懂你，去啊。
2: 他们都是参加的新说唱，我是用心说唱。
3: 有四倍。
0: 我们有动漫主题的，还有这个童话主题。哦，对了，我们还有冒险主题的。哎，您看看您喜欢哪个？
1: 这个多少钱？
0: 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3: 没事。老公，你不用等我吃饭。
1: 今天乐乐生日，你给忘了吧？
3: 我记得呀，我记得。我先走了，今天我儿子生日，我给忘了。老公，我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啊！
2: 这加如姐的心可太大了。
5: 等他订后期，可是欣喜如饭啊。

0: 从哪儿冒出来的？
1: 都买好了。
2: 哎，别，拿这个。
3: 乐乐特喜欢这家店的蛋糕，特意去选了一款，就这个。
1: 我刚在路上还在想，你要不要给乐乐。

0: 买点什么。后来一想，不对呀，我老公是谁呀？我老公多细心多负责任呢，他肯定都准备好了，还用我操这个心？
1: 我把你惯的没样。
0: 欢迎接着灌。
2: 哎呦，来了，
3: 锅包肉来喽。
2: 哎呀，太好
4: 了！爸，不管了。
2: 这菜太丰盛了。
4: 来，咱快上，
5: 快坐，快坐。
6: 我想吃蛋糕。
7: 乐乐，
2: 先吃菜。爷爷忙活半天了。
4: 没事，没事，没事。一会儿吃饱了，吃不进去了，先给孙子弄蛋糕。
7: 不是爸，你看你就惯着。我刚说完。行，既然爷爷发话了啊，因为今天是你生日，容你一次。
6: 耶！
8: 让你先吃蛋糕。
2: 嘉如啊，你怎么了？
0: 我可能是中午没吃饭，有点舒服。
2: 那你赶快吃两口啊，垫不垫不？
4: 先垫，
2: 快吃。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9: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10: 不是，你看什么呀？这么钻石的不思家的亲同学吗？快吃。
0: 什么？
10: 怎么了？乐乐，吃啊。
7: 不，媳妇儿，你不减肥吗？也不能吃。爸，血糖高，不能吃甜的。妈，你说你要瘦身还跳那广场舞，也不能碰碳水，就乐乐一个人吃，你说他能吃多少啊？这里面又没添加，保质期又一天，最后不都浪费了吗？吃吧，乐乐啊，别剩了，剩了明天都坏了啊，都吃了。
2: 啊，行行，这个一凡说的也对，那乐乐咱就吃蛋糕吧，不过蜡烛就不能吹了，这没地儿插蜡烛。
0: 叶一凡，你什么情况啊？啊，咱家穷到这种地步了吗？连个蛋糕都买不起啊？啊，你是参与网上赌博了，还是借高利贷了？
4: 这不能，我儿子我比较了解，他没这胆儿啊。他就是酒驾撞人，把人撞毁了是吧？
7: 不，爸，你能盼我点好吧？啊，媳妇儿，咱俩亲两口子吧，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你老公没偷没抢没出车祸啊，没赌博没嫖娼，我就实话跟大家说了吧，咱家从今年开始啊，做好思想准备，过几年苦日子吧。
2: 为啥？
4: 为啥呀？
7: 我想来想去啊，咱们家还得换房。
2: 啥？换房？哎，叶一凡，你家换房啊？
7: 啊。
4: 那胡说八道。
0: 嗯，他饿懵了。嗯，哎，吃热吃吧。
4: 对对，
0: 爸，我就不客气了。这锅包肉一看你就
2: 吃吃吃吃，
4: 快吃吧，快吃吧。哎，听见不？你赶紧也吃一个啊，别老吃素。嗯，哎，
0: 好客啊，够了，哎呀，
4: 我跑了仨菜市场才买着的，上好的里脊肉，你知道吗？啊，
0: 大新伙子来，哎，生日快乐吧。
4: 哎，
2: 来，
0: 阿波，生日快乐。

0: 妈，您说您刚吃完饭就往回赶，多待会儿啊？
1: 待什么待呀、啊？晚上8点钟广场舞，我是领舞，没点时间观念哪行啊？我可舍不得花100多块钱打车，你早点走。
0: 妈，我帮您叫车了。
1: 又乱花钱，明儿我还来呢，给乐乐买个大的蛋糕。
0: 妈，喂，师傅，您到了，我们这就出来了啊。
1: 走了。
0: 等一下。
1: 行了
0: 啊，行，知道了，知道了。

0: 叶一凡，今天是儿子的生日，你说你整这出干什么呀？
1: 不是，这不过日子吗？那节约点没坏处。再说生日蛋糕不也买了？
0: 你那是蛋糕吗？你那是蛋挞。
1: 小是小了点儿，你不耽误吃啊。你看乐乐造的，渣都不剩了，你一点没浪费。
0: 你是不是想换房子想疯了呀？
2: 我告诉你啊，我态度非常明确，这房子住的挺好的，我不换。
1: 不是，咱这房子除了环境好点儿，哪儿好啊？
2: 啊？这周围，要地铁没地铁，要超市没超市，那最近的医院开车得一个多钟头。爸妈现在年纪也大了，你真要有个什么事儿，挂120都来不及。你说咱住这图个啥？
0: 图咱买得起啊，市中心方便，谁叫得起首付啊？不是，
2: 咱们换这房子不主要为了乐乐吗？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没考虑到学校问题。现在小学划片划到金川二角，那也太远了。每天咱们上班要接送，得提前1个小时起床。你起得来啊？让咱爸去接送。爸都这年纪了，我也于心不忍啊。而且乐乐得在这上6年学呢，
3: 这还不包括中学，中学更远。
2: 我琢磨来琢磨去，不踏实。
0: 有什么不踏实的呀？都是上学，人家孩子能上，咱们家孩子怎么就不能上了呢？
4: 咱家孩子比别人金贵啊。

0: 佳琪，该走了。
1: 圆圆姐，
2: 今儿的火车呀？
1: 啊，
2: 这么多行李。哎，陈丽呢？
1: 找佳琪去了。你死丫头，非说要去看一下她的流浪猫。来来来，
2: 这佳琪啊，可是个内向的姑娘。你突然把她送回老家读书，她能适应吗？
1: 没有本地户口，就不能在这参加高考。这孩子还得回原籍参加中考，争取能考个好高中吧。
3: 等佳琪四年以后考回来就好了。
0: 四年一晃就过去了，好不好？哎，
3: 佳琪，
4: 是啊，也好。
3: 怎么了？
4: 呆呆病了。
5: 这，你是不是猫了？哎呀，你不知道我对猫毛过敏啊？
3: 没事吧？哎呀，
5: 真没事没事。
2: 佳琪啊，没事啊，别哭，你安心跟你妈去读书，这边呢。我跟你爸帮你照顾那呆呆啊，
0: 这一走就得四年呢。嗨，没事儿，四年也快，不说了，跟叔叔阿姨再见啊。
2: 去吧。哎，祝平安啊！
5: 王晨，
3: 佳琪，回来给你庆功啊！
5: 哎呦，这
2: 好，拜拜。

0: 陈丽是真够惨的，这正当年呢，一个人守上空房了。
1: 放心，你不用守，咱儿子有本地户口。
0: 你说人家没户口的为了孩子那么拼命，咱们这有户口的成天随波逐流，我自己心里都觉得心虚。跟人陈丽两口子比，我就觉得我都不是个合格的爸。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怎么了？

0: 媳妇儿，你喝点热水啊，一会儿吃点药。媳妇儿，锁什么门啊？
1: 我怀疑就是我爸那锅包肉有问题，我现在肚子也不得劲儿。开门，家属。
0: 怎么了？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不一直在拍外景吗？
2: 朱超杀青，你来机场接我。
0: 小树林，车上。

0: 那就要了吧。
1: 都怪你，就不仅剩那么一回。
0: 媳妇儿，你的意思是不想要？
2: 筑巢快上线了，独孤江湖也在快速推进当中。团队的人都眼巴巴地盯着我呢，你说我要这时候说我怀了，项目怎么办呀？
0: 行，啊，老公都听媳妇儿的，你说不想要咱就不要了，啊，睡觉。
3: 哎，叶一凡，
0: 啊，
3: 你说不要就不要，你这说的也太干脆了，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0: 媳妇儿，不是你说不想要吗？
3: 我说不想要你就不想要了，你什么时候听那么听我话呀？
0: 哎，媳妇儿，你看我帮你分析一下，你说你今年已经35岁了，也算高龄产妇了吧？我觉得风险太大了，况且咱们已经有一个乐乐了，没必要再要个二胎。
4: 有那养孩子的钱，咱不如把现在的生活过得舒服点吧？你说是不？
3: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想要，你就是不想要。
0: 不是，媳妇儿。要要要，行吗？听你的。
3: 一会儿要，一会儿不要。
0: 不是，我这不听你的吗？
3: 你怎么一点主见都没有啊？
0: 那我叶一凡活着的意义，不就证明我媳妇儿永远是对的吗？
3: 少来吧，想想你自己要去，我自己的日子还没过明白呢。
0: 不是我说媳妇儿啊，
5: 那你要这么聊，你属于往死里聊了。那合着孩子、房子一个都不要啊？
3: 不要，睡觉。
0: 好。

0: 饿了，起床了啊，
1: 起来了啊，上幼儿园了。
0: 我媳妇呢？爸，
2: 睁眼就找媳妇儿，你给我点钱，我替你看着。
0: 掉钱眼里了，财迷。
3: 像结婚请大家吃饭不得包红包啊？
0: 包多少？
3: 800啊。
0: 哦，他一二婚你包那么多？200块钱够了。
3: 再说我包1000了。
0: 不是，咱们家后面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3: 1200。
0: 行行行，800下来。
3: 行了，我走了，上班。
0: 我送你。
3: 不用，你送乐乐去幼儿园吧。
2: 不用，乐乐这两天去二小体验生活，我们坐班车去。
0: 正好我送你啊。你吃饭了吗？
3: 我吃过了，你吃吧。
0: 不，我早餐哪儿吃不了啊？来来来，啊，来，你今天是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啊，我得保护好了。

0: 让开！怎么才来呀？我看完后期又做了个 PPT， 结果还忘了上闹钟了。进展到哪一步了？都进完一圈了，您赶紧去进个决斗个戏。嘿，不是，
1: 在这儿。
0: 啊，我穿口气儿。
2: 你好，
0: 我跟你说，
2: 他的意思是创造关系。
0: 哎，那个，那就是吕姐的女儿吧？啊，叫什么？
3: 青青是吗？这孩子真厉害啊！你说说，妈妈结婚竟然还带着书。
1: 何家荣，哎，
0: 吕姐，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怎么得罪你了？
3: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别废话了，赶紧发酒。
0: 啊，
3: 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得贵子。
1: 还早生贵子？你以为我18呀？啊，姐您不是18吗？
0: 这让我嘴会聊天。实话实说，哎，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何家如，我们的创意大拿。想当年我把他招进来的。这位是叔叔好，咱们见过的。我刚入职那会儿去你们家送过一次材料，就是您给我开的门。那会儿您头比现在白，你染头了是吗？年轻多了，看怎么了？这是姐夫。姐夫。 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你看你们就夫妻相对，吕姐长得就像她爸爸，你看您长得也像她爸爸，所以就像。我是不是说自罚一杯？
1: 客气。
0: 我再罚一杯。
4: 妈妈在考你，45+6=多少？
0: 妈，你喝醉了。哎呀，我喝怎么了？
4: 你怎么能喝酒呢？
0: 要你管！乐乐，妈妈告诉你，妈妈要上小学的时候啊，因为生日的月份小，老师不肯收我，给别的小朋友出的题啊，都是10以内的加减乘除。到妈妈这儿怎么样？说45+6=多少？妈妈多聪明呀！我哪儿是多大呀？啊？ 直接告诉他，51。老师没办法，只好收。哎呀，乐乐呀，你长得好看随我，性格温和也随我，就是不知道智商随谁。告诉妈妈，45+6=51。太聪明了，到底是我的女儿啊！

0: 干嘛呢？
1: 脑袋有点缺血，清醒清醒。
0: 你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这姿势。
1: 我心情挺好的。
2: 媳妇儿啊，你想明白了，回头咱们找个好医院啊，挂个号，可陪着你一起去做。
0: 我还没拿定主意呢，你就替我做决定了。
1: 你的酒都喝成这样了，你还没做决定？
0: 什么态度啊？
3: 生气了？
2: 我没生气。
0: 不应该呀，你不是也不想要吗？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想要了？
0: 你说了，你那天就说你不想要啊。
1: 那是你先说不想要，我后来才说的。
0: 我说可以，你说就不行，这是你惹的祸。
1: 什么叫我惹的祸？都是成年人，又不是我一个人舒服。
0: 你说什么呢？
1: 行行行，我惹的祸，我惹的祸。
0: 行，知道错就行了。你下来。
1: 我不。
0: 你这么处着不累啊？
1: 这是对我冲动的惩罚。
0: 下来吧。没喝酒。
1: 你少蒙我。
0: 哎呀，我真没喝，你闻闻。我喝了一肚子白水，哎，你给我下吧，下吧，下吧，下吧。
1: 你这
0: 脑袋瓜嗡嗡的吧？
1: 不，你真没喝呀？
0: 真没喝。
1: 不，那你跟我折腾什么呢？
0: 我这叫折腾啊！我告诉你，吕静才是折腾呢。你知道她嫁了个什么人吗？
2: 干什么？
0: 特级教师。
2: 你挺好吗？
0: 快六十了，我觉得她就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免费的家教。
2: 就为一家教，嫁一糟老头子，这吕静也太狠了。就这种同事啊，离她远点啊，太吓人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为母则刚，换作是我。我也能为孩子豁出去。
4: 你可算了吧，你还豁？这生个二宝你都瞻前顾后的，你可没那魄力。
0: 你可别激我，激将法在我这儿不好使，我明天就去挂号。
4: 媳妇儿，行，我不是那意思，我以为你喝酒呢，我才那么说的。我也不想啊。
0: 合着好赖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
4: 那你到底什么想法啊？我心里没底。

0: 早。
1: 哎，吴总早。
2: 早。
1: 哎，吴总，我报的那个选题你看了吗？
3: 我看了。啊，
1: 早。
3: 哎，嘉蓉来了。
2: 吴总，啊，吕姐。
3: 哎，筑巢的后期怎么样了？十月份上线没问题吧？
2: 十月没问题，一切都挺顺利的。
3: 好。
1: 嘉蓉啊，筑巢的样片我看了，有好几处硬伤啊。我已经跟小山他们说了，你们组还得修改一下。
4: 啊，我尽快再去审一下片子。
3: 没必要翻来覆去的审。那天我看了一些影片，还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保证按时上线是第一位的。另外，嘉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推进你的独舞江湖。下个月总公司过会，老大对你这边的动向很关注。
2: 好，那吴总、刘姐，我先回办公室。
3: 你先忙吧。哦，对了。毕竟你那个提案我看了，我觉得还可以再想想。不是不好啊，就是还可以再新颖一点，再想想啊。
5: 人呀，
1: 怎么了？
5: 白眼狼，偏心狗。
1: 谁呀？
5: 何嘉如跟吴念，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把他给招进来了呢？我现在觉得好像给自己找了一个挖坟的。
6: 那吴念看何嘉如的眼神，你看见过没？发绿光，何嘉如恨不得放个屁都是香的。
1: 姐，那个《本草纲目》还有几个新的策划案发您邮箱了，您看看行不行？
5: 你们一个个的。倒也是替我争点气吧，
6: 我就不信只有他何嘉如的脑子是开过光的。
1: 哎，知道了。
7: 小乔这个马屁精啊，
8: 那不叫马屁精，那叫屁丘尼啊。
7: 叫啥？
8: 屁富比丘尼，简称屁丘尼吗？啊，就是日本江户时代那贵族小姐们为了防止自己当众放屁，没面子吗？就故意老妈的自己放屁了，老妈就跳来说是她放的，这就是放屁背锅侠。
7: 我还有这活儿呢？
8: 有。
7: 哎呀，这刘总要能给我加一倍工资，别说屁丘尼了，你让我当屎壳郎我都愿意。
8: 咱们不至于啊，就为了换一套房子落到这地步了。
7: 哎，你是不知道啊，现在情况又变化了。
8: 什么情况啊？
7: 嘉如又怀上了。
8: 哎呀，哼，年轻人可以啊。
7: 哎呀，我这实力啊，羡慕吧。
8: 你这应该高兴才对啊，你这不是一直想一闺女吗？一直羡慕我们家佳琪。
7: 不，你怎么肯定这就是个闺女？
9: 至少50%的几率吧。
8: 你们家嘉如这么忙，他能要吗？
7: 我媳妇儿啊，就是个天生反对派。你要让他往东，就准往西。所以这次啊，我跟他反着了。我没事就在他旁边吹风。哎呀，我说算了吧，别要了，那么大岁数了，这杠头给我杠上了，非要不可，我还治不了他了。我
8: 行。不过你这是再添一小的，这经济压力够大的。那你这房子你还打算换？
9: 我换啊，咱们小区配套跟不上，你门清。其实我家房子也不小，就布局不合适，就是个两居室。我那书房还是阳台封出来的，床都放不进去。
8: 你这要打算换啊，你就认真挑啊。你哪怕挑一小三居呢？
9: 现在不光大小的事儿，配套我也得选好了呀。孩子上学跟我俩上班的距离，老人看病的医院，哪个也不敢马虎。
8: 行，那你就咬咬牙，你这马上就是人生的赢家了。
9: 那必须的，鱼和熊掌我必须兼得。
10: 哎，开会了。
9: 哎哎哎。
4: 吕姐又不高兴了，听说他们那边又新增了6个选题。
0: 他们是能力不足，数量凑，这是要用体凯战术压死我们。
4: 佳如，走。
10: 甜甜，又弄。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们逃出来了。
10: 慢点吃，别吃太急。你吃不够了，咱们再点。
11: 你好，水果。
10: 谢谢。
12: 哎，往下顺顺，我再多吃点，太爽了。
10: 现在你能告诉我了吧？半年前说走就走，你们去哪个山了？田东呢？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
12: 他回不来了。
10: 他被绑架了。
12: 他走火入魔了。当初啊，是我拉他上山没错，我本来就是想着给雍诺借借王爷，顺便让他养养身体。谁知道那鬼地方当初就宣传的好，说什么科学规划、亲近自然、一对一个性诊疗，其实说白了就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干农活。我真的是花钱买罪受，可谁知道呢，田东却爱上了，自己不回来就算了，非拦着我们娘俩，也不让我们娘俩走。我带着雍诺大半夜就往外跑，跑到天快亮了才拦到一辆车，这才逃了出来。
10: 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
12: 离婚，分钱。我带着雍诺自己过，他那么喜欢就让他在那待着呗。雍诺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可能这一辈子就陪他待在穷山沟里养生吧。
10: 这孩子是多久没吃肉了？
12: 天天在山上出大力流大汗，一天三顿棒碴粥加大白菜叶子，半年啊，就半年啊，就是不给孩子吃肉。没事没事没事，你大胆的吃，从你以后再也没人敢说你了啊，是吧？
10: 这孩子怎么半年变得胆子这么小啊？
12: 哎，回头我再跟你细说，事儿多着呢。这几天我得在你家先借宿两天。
10: 啊？为什么？
12: 我带雍诺跑下山了，田东肯定来找我，我得在你家躲两天。
10: 至于吗？他还能把你们俩抓回去啊？

0: 我怕他把尤诺抢回去。
1: 那孩子都荒了半年了，他得上学。
0: 哎，
1: 你先借我点钱呗。
0: 你要干嘛？
1: 我上山的时候手机银行卡全都上交了，我得买个新手机，我再买点衣服。你瞧我这穿的啥呢？
0: 行了，你们俩穿成这样就别瞎逛了，网上买吧，你下单我付钱。
1: 行。嗯，叶一凡。
0: 喂。
2: 喂，哎，媳妇儿，赶紧去明德医院。
3: 怎么了？
2: 乐乐受伤了。
0: 乐乐受伤了？哎，师傅就在这儿，谢谢啊。
1: 等会下车。
4: 就把这麻药给咱们准备好了，不哭啊，乐乐。乐乐，
2: 这儿呢。
0: 乐乐，
2: 学校一同学带了鱼，那是老师，你跟我媳妇说吧。
4: 乐乐妈，对不起，这个是金河二小一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我这跟刘老师一会儿功夫没看着，这哥俩就把鱼钩给挂乐乐屁股上了。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乐乐妈。
0: 你们也太不注意了吧。
5: 是什么？
6: 不用打扮，我有办法，又简单又省钱。
7: 你是哪位啊？
8: 这就是那俩孩子的爸爸。
6: 你说我不是天天在渔具市场捣鼓这些东西，那隔三差五就扎一次，没大事，没大事啊？
7: 什么没大事啊？啊，这鱼钩看有倒刺呢，你皮糙肉厚没事，我儿子屁股能跟你那儿比？哎，
6: 别哭了，听我说，听我说。哎，行啊，我家那俩小子一点照顾不到就给我上解药，今晚回去。我好好削他俩一顿，但是这麻药我真不用打，手术也不用做，开刀了就得留疤。你要是相信我，我有一处方，又快又好又实惠。
9: 哎，什么意思？哎，要不你来做啊？
6: 孩子，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听叔叔话，长痛不如短痛，你把眼睛闭上，就一下。叔叔手速特快，蹭一下就给他拔出来了啊！那比开刀舒服。
7: 别哭了，别哭了，
6: 别哭了，别哭了！
4: 哎，别
6: 赶紧转给我拿开！不是你什么素质？
7: 什么什么素质？什么土方？
10: 小点！
7: 你就是不想付医药费？不用你付啊！走走走，
6: 就没事儿，
7: 走走走，走出出去！
6: 我这不是来看孩子了吗？
9: 不要你！能不能控制？要保安，要保安！
7: 没事没事，
8: 医生，我们这儿需要医生。
11: 医生，医生，
8: 这边这边，快快受伤了！
11: 来，我们这儿有几个病人，只留一个家属，你过来，我给你报告一下。

0: 不会死了吧？不会，那么大坨哪那么容易死啊？大夫，没事吧？心跳和血压都很正常，如果还是一直昏迷不醒的话，就只能电击了。
1: 这情况应该是热惊风吧？我们老家也有一个土方，尤诺，来，把裤子脱了，朝这叔脸上撒泡尿，热尿一激立马就。
2: 哎，可以试试，
3: 这能行吗？
4: 哪儿啊？眼睛还是嘴？
3: 往鼻孔里尿。
5: 鼻孔。
2: 嗯。

0: 这谁给我一下？啊，行了行了，别装了，起来吧，
1: 头疼。
2: 咱们就这么和解了？你那一瓶子还不够啊？
1: 你们这还没去二小呢，就先把梁子给结上了。你说回头万一乐乐真的落那俩混球手里啊，那不有你们受的吗？
2: 有可能，这次勾的是屁股，下次勾着眼睛怎么办？
1: 难不成咱以后还天天陪着乐乐去上学啊？
3: 知道为啥我说二小不能去了吧？路远不说，学生素质也不行。
4: 不想上二小。
3: 不去啊，咱不去，咱不去那学校。哎呦，乐乐，这是怎么了？这是啊？你小孩啊，进人校带了个鱼钩。哎，这是哪个小王八蛋呢？这是啊？不是，这老师也不管管吗？哎，看看这是怎么弄的？这是啊？
5: 哟，你脸上这是怎么了？
6: 没事，回头再跟你说啊。
7: 你也饿了？
5: 饿了，想吃什么也给做去啊。
8: 我想吃大鲶鱼，也别说它有那个鱼钩子钓上来不八吨猴子的大鲶鱼。
5: 大鲶鱼啊？那也得给你买去。来，爸，我开车带你去啊。
8: 您得回来了，叔叔好久不见。哎，别走了，一会儿多做几个菜啊。哎，辛苦了，叔叔。
9: 我觉得你们家叶一凡说的对，那个二小啊，就是不能再上了。你看今天那家长啊，那么大个人了，为了百十来块钱医药费，不顾孩子死活，还动手，我们不就还个手吗？这还讹上我们了，什么人呢都，素质太差。行了，翻篇了，别担心了。 回头等我跟天东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啊，让乐乐跟优诺一块儿上国际学校，他们俩在一块儿有个伴儿，挺好。
8: 你还真打算跟他离啊？那不离怎么办呀？他又不上山，我又不上山，他天天跟他那群驴友待在一块儿，同船一条裤子，我可不想再过那种日子。
9: 驴友什么呀？
8: 驴友啊，就是一群有绿色生活环保理念的人，待在一块儿一起健康生活，勤俭主义什么的。 反正你别管了，乐乐上学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9: 瞧你说的，我还能一辈子抱你大腿啊？嘿，怎么个意思啊？是嫌我这大腿不够粗吗？
8: 够粗，特别粗。

0: 你手怎么了？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这手伤了？
0: 我没说你手受伤啊，我是说
2: 你那个手是不是摁着话筒了，声音时断时续的
0: 啊。行，嗯，没什么事就挂了啊，晚安，早点睡啊。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澡洗的可太舒服了。
1: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这也太有情趣了吧！这做工，这针脚，我都不相信是出自于你的手。你跟田东，你们俩整个一个，你织布来我耕田，你挑水来我浇园，这不天仙配吗？
2: 配个屁！好好一个大老板不当，非要去给我包山头，害得我跟着一块受苦。就这破玩意儿啊，穿上一点不聚拢。我跟你说啊，穿上就一马平川，这还兜风。
1: 我应该挺凉快的。
2: 雪花啊，送你。
1: 不过你这半年真的长进了不少，你看你做的多好。
2: 这破玩意儿，你长进它有什么用啊？还是城里的灯红酒绿适合我呀。而且我跟你说，最关键的是，在那儿，连夫妻生活都要限制。嗯？
1: 怎么限制啊？
3: 真的，这也是我们山区那个体验项目里的一项，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出来的鬼理论啊，说是要延迟满足，要节制，才能细水长流的养生。说我惨不惨啊？
1: 不会连这事儿都管吧？
3: 就是说啊，
1: 那你哪能受得了啊？啊，还待那么久，我看看别出痘了吗？我看
2: 别出痘了，浑身都是痘了，烦死了。
3: 哦，你们家床好舒服。
4: 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2: 怎么了？
1: 我怀了。
2: 你怀二胎了？我会是好事，何家人你好厉害呀、
1: 啊！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乐乐他爷爷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2: 叶雨凡高兴坏了吧？
1: 他满脑子都想着换房子，没空高兴。哦，
2: 那这他倒是挺聪明的。你们这房子是该换，面积是挺大的，但是不实用啊。二宝出来住哪儿啊？是该他想。
1: 这是你们这种不差钱的人的想法。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得使劲掂量掂量。连我也觉得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2: 哎，这生孩子这事儿啊，要是想重新再来一次，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说要是再年轻几岁，我又喜欢，我一闭眼我就给生下来了。反倒是年龄越大，我就开始前怕狼后怕虎，考虑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有什么没想明白的，就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2: 结婚跟生孩子都一样，围城，别人越劝你呢越拦不住，但是要换过来，我们都劝你把孩子打掉啊，让你好好的奔事业，你到时候就逆反了，你信不信？
0: 折磨着甜甜你，你终于回来了。哎
2: 呀，行了，别琢磨了，孩子都来了，咱就不折腾了好吗？看房子就先去看，看合适了回头差多少姐们给你补了。
1: 叶一凡也是这么说的。
2: 嘿，还真是亲老公啊，他倒是一点不客气。

0: 你干啥去啊？
1: 你没睡啊？你这疼得睡不着吗？
0: 你们不开卧谈会了？
1: 哎呀，他连夜逃出来的，折腾一整天，累了睡了。我想下去溜达溜达。
0: 我也睡不着，我陪你下去走走。
1: 我给你拿外套。
2: 你真想要啊？你准备好了吗？
3: 你要说完全准备好，那我不敢说。但我真的想要，这是肯定的。
2: 那天我回来假装喝醉，其实就是试探一下你的反应。结果我一看，都憋得拿大顶了。我就知道你嘴上不说，心里是想要的。所以我今天一直在想，要孩子，其他的事情其实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两口子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感。
3: 那媳妇儿，那你觉得我对家庭有责任感吗？如果打分的话，100分你打多少分？
2: 及格吧。
3: 才及格？
2: 99分。
3: 那差不多。那一分差哪儿了呢？
2: 长得有点磕碜。
3: 我要长得像小李子，我还找你啊？我找 Rose 去了。我。
2: 你敢找 Rose？ 我也是 Rose。
3: 我泰坦尼克了，我就。哎。
4: 谁虐猫呢？
1: 不会吧。
5: 干嘛呢？哎呦我！
3: 嘿，怎么你俩呀？我吓我一跳，赶紧蹲下。嘘嘘嘘，小点声。哎，你那脸怎么了？
5: 别提了，回头跟你说。
3: 那你这干什么呢？
5: 这不抓猫呢吗？
3: 你这招猫逗狗的毛病什么时候改？啊，轻点儿，这不是佳琪要吗？
5: 啊，佳琪让你抓的呀？
3: 不是，圆圆抓的，说抓了之后啊，给佳琪送回去。圆圆说了。回老家之后啊，佳琪就一直闷闷不乐的，都快得忧郁症，说我把这仨抓过去呢，给这佳琪解解闷
5: 儿。哎，你这爪不是你这手怎么了？被猫挠了？
3: 刚才抓这俩的时候不是让猫给挠的吗？
5: 哎哎哎，来来来，
3: 小点小点小点，别着急，
5: 拉
3: 没进，别进去了，
5: 都
3: 着什么急呢？
5: 我。哎呦，快快快快快！对，哎，快快快，笼子笼子，
6: 笼子笼子，在那，
5: 在那。哎呦，呆呆，
6: 嘿，你把那盖子打开，
5: 就差你，哎，进去，哎呀，好乖。
6: 我给你开门。
5: 走了啊，哎，
6: 慢点啊，
5: 慢点啊。
4: 这两口子真行，千里迢迢三只大猫，再生几只小的。那家里不成动物园了？还有这圆圆，又舍工作又舍命，整整4年啊！那回来的职业生涯基本就废了。
1: 跟他比，我都不配当个妈。我也就生乐乐那会儿使了点劲儿，
4: 哼，
1: 撑死就算个杜鹃鸟吧。
4: 那倒不至于，你好歹把蛋下自己家窝里。
1: 老公。要不这孩子要吧。
4: 媳妇儿，你打算要了？
1: 要。
4: 那房子呢？
1: 房子也要换，不然二宝生下来住哪儿啊？我还真不如杜鹃鸟啊。
4: 就是房子孩子咱都要。
1: 要。
4: 说定了。
1: 说定了。
4: 不许反悔。
1: 不反悔。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哎呦，我的乖媳妇儿哟，二宝，这回你放心吧啊，爸爸妈妈没有打算放弃你，以后有了你，再有了新房子，咱们家下半辈子就踏实了。
1: 我想好了，咱为了孩子也得做出牺牲，就算再苦再累，60岁总能熬出头吧。
0: 到60岁？
1: 嗯，
0: 那还有20多年呢。
1: 哎，不说20多年的事儿了，明天给我约个产检。
0: 媳妇儿，其实我已经把李主任约好了，我还送了他2袋我爸亲自晒那菜干呢。等李主任给你看完以后，咱们再告诉咱爸妈，之后再去买房，齐活。
1: 合着你背着我都安排好了，你在这儿跟我演电视剧呢？你
0: 媳妇儿，你不懂，我在下一盘大棋。
1: 什么大棋呀？你就是把我往圈套里搁。
0: 什么圈套？我干的就是公共的活。

0: 课完了一定要刷牙，啊。
1: 哦，
0: 单词背完了没有？
1: 背着呢。
0: 别太晚睡。
1: 哦。

0: 到了没有？
1: 哎呀，抓着了，抓着了，三只啊，都在我这儿呢。已经约好了，明天晚上送那个宠物医院检查。
2: 说是得跟那儿观察一周呢吧，才能打了预防针。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估计下下星期应该就能送过去了。
3: 哎，你来之前啊，去家门口的烤鸭店
0: 给你闺女买只烤鸭，她想吃了啊。
1: 哎呦，还两周呢。哎，佳琪呢？
4: 叫她，我也播一视频，仨小猫都在我这儿呢。
3: 哎，行，
0: 你别打扰她，人家专心念书呢啊。
1: 啊，行。
0: 你手怎么了？
2: 啊？啊，这不是抓那小猫的时候猫给挠了吗？我明天去宠物医院的时候把针一起打了，不用担心啊。哎，你怎么知道我这手伤了？
0: 我没说你手受伤啊，我是说你那个
3: 手是不是摁着话筒了，声音时断时续的。
0: 啊，行，没什么事就挂了。啊，晚安，早点睡啊。这不能靠了，这心脏病要出。

0: 胡总，早啊！哎，早！本草纲目，小安他们连夜又出了一个补充创意，您看了吧？哎，
1: 我收到了，咱们到里边一块说。啊，好。哎，各位早啊！我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关于筑巢的项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个公司下半年筹备的项目，我跟总公司领导研究了一下你们提供的几组方案，觉得最有创意的还是加入的独舞江湖。搜罗古往今来武侠小说里的独舞配方、原料、制作流程以及实际效用，见真正伪、寓教于乐，应该是一个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项目。假如你们团队呢抓紧时间，在这个月底之前把具体方案细化一下。 到时候我们再跟总公司做一次汇报。
2: 好的，
1: 这个项目，公司打算明年作为头部项目推出。
2: 吴总，我们组有关于本。

0: 草纲目的提案
1: 啊，我已经看过了。是这样，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相同的题材了，哎，不只有本草纲目啊，还有什么黄帝内

0: 叔叔是出版社的，跟那些武侠作家关系都不错。
1: 有些武侠名家，
0: 他的作品影视化版权别人谈不下来，他一出马全部都搞定了。接下来如果你需要这方面资源，我可以帮你啊。
2: 好啊，我正发愁怎么做这个项目呢。要不还像以前一样，老规矩，跟筑巢似的，我们负责文案创意，你负责资源整合，到时候算我们两个组共同的项目，
1: 一言为定。
0: 我待会就跟吴总说，之后报项目的时候咱们两个组一起啊。
2: 没问题，
0: 说好了。
2: 嗯，
3: 辛辛苦苦养的猪年根了，让人分走一半。
2: 小心呀，这不挺好的吗，咱们负责创意，他负责资源，互惠互利，各取所长。
3: 他有什么资源啊？那项目立下来，公司的资源都用不完，他就是狐假虎威。他能干的我都能干啊。
2: 行，这个项目先这样，你再锻炼锻炼，下个项目你来，我们自己做，不借外力，好吗？
3: 真的姐。
2: 嗯，
3: 谢谢姐。
2: 来，
4: 张嘴。
2: 来。
5: 哎呀，这是嘛，
6: 娘，娘，阿姨喂你吧。阿姨好久都没有喂过小宝宝了，你真好玩啊你。
7: 小王小宝可以再生一个。
6: 啊？再生一个？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呢？你太逗了你。你个小人精，再生一个啊？也不是不可以啊。刘诺，行吗？
8: 你问我干啥？你跟我爸说就完了呗。
6: 那我要跟你爸离婚了，你同意吗？
8: 我能不同意你跟我爸离婚吗？
9: 就下班了，
2: 姐，我有点事儿。今天我约了我老公去看房子。
9: 你那房子不是买了没几年吗？怎么又要看房子了？
2: 不是乐乐要上小学嘛，就想换一换房子。
9: 对了，就你家滑片那个金河二小，不靠谱。
2: 姐，
9: 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这件事你问姐啊，姐门儿清。你姐夫专业人士，他最知道。哪个学校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来，我跟你说说，就得买一个相对好点的房子，然后能够被划票到一个好的小学，这不能花冤枉钱，
2: 是
9: 太重要了这事儿。
2: 姐，要不这样，您和姐夫哪天到家里吃饭，给我们传授一下经验，行吗？
9: 没问题呀。哎，看房子是大事儿。但是我吧，就两句话，这独入江湖，有一些新的想法。
2: 明天早上
9: 就来半小时，行吗？
2: 快，先走，
9: 非常快。
10: 换房子，
11: 不是让你快点下来，那磨叽了半个多小时，那李主要出国，那等我们呢，你又不赶趟儿。
2: 我都要走了，吕姐拉着我说半天话，我也着急啊。
11: 不行，我怕来不及了，给李主任打个电话，让他等我们一下。哎，李主任，我是小叶啊，我们在路上了啊，马上到了。
12: 啊，小叶啊，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边计划有变，现在人已经在机场了。要不然你们先去医院建个档，找个别的医生看一下。
11: 不是，那个李主任，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12: 大概得一个多月吧。
11: 啊，那行，那我们私等你了，我们也不急啊。那等你回来以后，我带着他第一时间去看，然后那祝您一路平安，回来见啊！
12: 啊，好。

0: 悬着呢，反正就一个月，等等吧，啊。
1: 最近二宝挺乖的，不像怀乐乐那会儿那么难受了。嗯，要不咱等唐筛的时候一起检查吧。
0: 行，咱就死等李主任，不图别的，图个放心。
1: 你就图你那点菜干别白送。
0: 你把我说的，我还差这点菜干。我那菜干，我跟你说，确实不便宜。
2: 喂，你好，您买了药怎么着急先走了呀？
1: 有我的快递吗？
2: 行，那我给您放前台这边吧，然后您记得取一下。哎，好嘞，好嘞，好，不客气啊。
1: 哎，
2: 你好，这是何家如女士的。
1: 好的。也算。谢谢啊，
3: 没事。
4: 走，云诺，打游戏去。走走
5: 走走走，打游戏。嘿，
1: 你俩慢点啊。
6: 哟，佳如啊，这菜不好吃啊？
1: 好吃，爸，好吃。哎呀，
6: 整天的减肥，你说一桌子菜也没吃几口。
7: 哎，我吃我吃啊。
8: 不是说天天不回来吃吗？还做这么多？哎呀，
6: 人老了就会做这几个菜，吃腻了这遭人嫌弃。
7: 我爸，你又说啥呢？佳如想吃辣的。以后你这咸的腥的都少做，还有那油腻的也少做，就这油炸丸子这真造不动了。
6: 吃不动啊，那丸子你小时候一盆一盆的吃，现在怎么着牙口不好啊。哎，得了，以后也不做了，能省事儿啊。哎，
1: 爸又生气了。
0: 更年期。
9: 你们家呆呆啊没生病，就是怀孕了。
6: 啊，她怀孕了？这
8: 谁的？
9: 我哪知道谁的，我还知道谁干的呀。啊，
8: 是，
9: 放心吧，啊，挺健康的，没什么问题。你回去啊，等她度过生产期，生产期回来之后再给她做免疫，好吧？
8: 成。
10: 喂，
8: 在人家宠物医院呢，今天人家那个 POS 机
10: 刷不了信用卡，多少钱？
8: 1254.13元。
10: 呆呆怎么样了？
8: 呆呆怀孕了。
10: 你别把她给我送过来啊！我照顾不了她月子，佳琪现在学习也不能分心。
8: 行，我先把英诺海宝送过来啊。
10: 行吧，我现在给你把账转过去啊。

0: 你到了。
1: 哎，别让他上来了，我下去取。
0: 哦，你别上来了，就在楼下等着，我马上下来拿啊。哦，谢谢。
1: 先喝点这个，我马上回来。哦。

0: 这怀孕真是个玄学啊！我记得你怀乐乐那会儿啊，一天得吃仨大白梨，不给就闹。你这次更挑，没有凉皮还不行呢。哎呀，
1: 你知足吧。甜甜怀孕那会儿，顿顿都吃猫山王，咱家二宝已经够好养活了。
0: 啥是猫山王？猫肉啊！
1: 我最恨不得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你慢点吃，慢点吃啊！
1: 好喝。
0: 你晚上没吃什么东西，这把我气醒了，给饿死了。有那么好吃吗？嗯，有啥？嗯，这家可好吃了。嗯，爸，是我想吃这口了。 不是你要加入想吃，赖我。
2: 是你想吃还是你媳妇想吃？你甭替他打掩护。这怎么了？这是还饿着了是吧？晚上没给做东西吃是不是？啊，大半夜的背着我点外卖，你怎么不说乐乐想吃啊？嗯。

0: 爸，确实是你亲孙子想吃，但不是乐了。
1: 啊，我除了乐了，还有别的亲孙子啊？
0: 那也可能是亲孙女。
1: 你不哎，你给我说清楚，我哪来的亲孙女啊？啊？
2: 爸，我又怀了。
1: 啊？
0: 行了，别吃了。
1: 嘿，汤来了，汤来了，来，喝点汤啊，别噎着。
0: 谢爸啊。
1: 哎呀，这还真行啊！这么大的事儿，现在才告诉我。
0: 本来也没想瞒着，没想好怎么说呢嘛。这你一问，不就告诉你了？那加入他妈那边还没提呢。
3: 哎，我得给他妈打电话报喜啊！
2: 哎，别，爸，先别告诉我妈，那个。我怀乐乐那会儿反应挺大的，我妈就特心疼，我怕跟她说她又该担心了。再说我们俩刚决定要，等稳定点再说吧。
1: 好，她没我这承受力啊，姐。不对，刚才怎么说的？啊，现在才决定要，之前想过不要是吧？
0: 没有。
1: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老爷家第二个大孙子，不能不要啊。
0: 爸，瞧你这话说的，那怎么必须得是孙子啊？
1: 孙女更好啊！你给我来一大孙女，哎，我跟你说，小子，我一天给你做八顿锅包肉。
0: 行了，这回爸也知道了，咱就踏踏实实看房吧。
2: 我知道你这半年活得跟铁公鸡似的，就是为了攒钱换房子。
0: 那你知道你不搭茬，让你老公一个人在这穷蹦的。
2: 那不是人穷志短吗？现在好了，不换也得换。
0: 昌茂大厦附近的小区，不可能！别浪费你时间了啊，那价根本不可能。
4: 你也觉得不可思议是吧？您二位啊是第一波，我们两小之后有两波，房主的女儿也在旁边上小学，后年毕业户口才能迁走，除非您愿意让孩子晚上一年学。
0: 那怎么行？
2: 那不行。房主直销南山新苑小区三居室，南北通透150平，一层精装带小院，550万可贷。
5: 不是，明明白白小学生都能看懂，负一，而且我这上面还带一楼层呢。
2: 你看，南北通透150平杠一，
0: 负一，绝对虚假房源，就忽悠你打电话，打过去就告诉你房子卖没了。
2: 没准咱能捡个漏呢。这边，
6: 这是本次私房拍卖上架的最后一套房产。
0: 不好意思啊，
6: 它的最大卖点就是户型和格局都是二胎政策放开以后设计的，最适合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而且距离科大附小只有500米，市场估价600万。
0: 对，到这边说点话。
2: 这一套房子这么多人来看，跟抢大白菜似的。
0: 这市场低180万，那跳楼价。
2: 老先生让一下。哎，这视野不错啊。
0: 哎，大姐，你干什么呢？
2: 跳楼。跳楼。
7: 中介，
2: 中介叫我们跳楼。
7: 有人跳楼。哎，刘女士，
8: 别过来。
9: 冷静。
8: 别过来。
10: 你们可以扣我的货。你们可以封我的厂，我自己犯了错误，我可以承担后果，但是这套房，我求你给我留下来。我闺女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她应该接受最好的教育。
9: 刘女士，你快下来。您上来。
8: 别走啊。
11: 不是，拍卖是法院判决的，已经成为事实，您这样就算丢了性命也于事无补啊。
8: 是吗？那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我问你，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
2: 你先别激动啊，等我
12: 找一下。
2: 有纸啊，接个电话。
0: 喂，
13: 你在哪儿呢？
0: 我们看房呢。行，挂了啊。
13: 优诺丢了。
0: 你说啥？
13: 优诺丢了。
2: 我们到一层了，你在哪儿呢？
4: 这儿。
2: 么回事啊，婷婷？啊？
8: 我怀疑是田东把优诺抓走了，他们肯定是怕我跟他提离婚，所以扣下孩子威胁我呢。
2: 报警了吗？
8: 孩子在他手里，我不敢报啊。
0: 你看见了？调出上岗监控了。
8: 我调监控也得报警。
2: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把孩子弄丢了呢？
8: 是优诺说想吃肯德基，那我想着我也很久没逛商场了，我乐乐爷爷回来了，我就带他出来了。结果吃完肯德基，我路过手机店，我看到一手机壳，我就让他在旁边打游戏等我。我买完单出来，这人就不见了。
0: 你别急，这要田东干的，他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啊？谁啊？
2: 接啊！
8: 我不认识，我不敢接。
2: 你接，你接。
0: 喂。谁啊？
12: 您的孩子在我们这儿呢。
0: 孩子怎么在你们那儿啊？
2: 你把孩子还给我啊！
0: 我跟你说啊，你别动孩子啊，别胡来。你谁？
12: 您别误会，我们是电居地产的。啊？
0: 电居地产？
14: 孩子能安全到家，你们放心，我就放心了。
2: 喝点水吧。哎，
14: 好，谢谢啊，
15: 小伙子啊，把这些东西啊，拿给你们。
16: 有叔叔啊，叔叔大哥，我不要了，我真不要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7: 小丁。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啊？把你们同事全都叫上，我订个大包间，请你们大家吃饭，表示感谢。我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14: 谢谢姐，这样那个姐姐、大哥、叔叔，您的心意我领了，饭我就不吃了。这是我们链居的服务之一，只要是孩子走丢了，进任何一家店铺都能送孩子回家。
18: 哎，你手头有没有30的好房源？
14: 太有了，格局合适，房间够用，画片学校好，上班不用跑，这我门清了。
0: 那妥了，来来来来，好好聊。
19: 哎，吴总。哎。
20: 叫什么？
2: 哎，吴总。
20: 还沉浸在你的江湖世界里呢。
2: 我正在研究五毒散，什么
21: 金叶菊啊，黑心莲。还有沾了瘴气的桃花，还有苗疆寒碧潭中的紫藤，这些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标的植物。这些都是什么呢？
22: 主要是这个啊，
21: 碧蚕蛊，它背后的故事和来历真的太适合拍纪录片了，太有意思了。
20: 你要是真能研究出这个阴阳和合散的配方，那这收视率可就一飞冲天了。
21: 那可不行。
22: 我要真把阴阳和合散研究出来呀、啊，那就江湖大乱了，违法的事情咱可不能干。
20: 说的就好像你真能研究出来似的。
2: 喂，老公。啊，正常下班。看房？小丁这速度够快的呀。啊，行，那一会儿见。嗯，拜。
20: 哎，你在看房啊？
2: 啊，对。乐乐越来越大了，还跟我公公挤在上下铺呢。这不他明年要上学吗？学校离我们家太远了，我老公公心疼他爸，也心疼我们家孩子，就想换一个离学校近点的三居。谢谢。
20: 哎，我想起来了，嗯，总公司参与了一个合作建房，好像价格比市场便宜一半，而且周边有这个小学和医院的配套，地理位置还不错。
2: 真的？嗯。那有多少套啊？咱们分公司有名额吗？
20: 我听说一共有20多套，那怎么着分公司一把手得有一套吧？我反正没老婆没孩子，到时候把名额转给你不就完了吗？
2: 这能随便转吗？不是，再说了，这么好的事儿，您要是不要，那多少领导都盯着呢。
20: 哎，要是这样，以我的名义先拿过来，到时候咱俩办个假结婚，我再转给你。怎么样？哎，小山。啊，这房子不错吧？
22: 那您这牺牲可太大了。我有老公有孩子，我无所谓啊。
2: 您可就要从黄金单身汉变成二婚头了。
20: 像我这个年纪啊，在婚姻市场上，如果还是初婚的话，很容易被人当成变态。是不是小山？笑什么？
19: 没有没有。
20: 行了行了，别臭贫了啊！你们快忙吧，我走了啊。
19: 哎姐。这也是个方法呀，反正都是假的，回去跟姐夫商量商量。
2: 开玩笑，开玩笑是什么？你懂吗，孩子？真的，就你姐夫那样，他不得杀了我呀！
19: 刘总好。 这个时候怀孕了，
22: 意外啊！
19: 还好没人知道，独孤江湖正在关键筹备期，你可一定得瞒住了。
22: 这种事情没有必要瞒，我就是怕大家伙知道以后都小心翼翼的，回头再耽误工作。
19: 哪那么简单啊？要是被某些人知道你怀孕，公司肯定就不让你出外景了，那不就便宜了吕姐吗？
22: 那就让她带队呗，不挺好的吗？跟以前一样。
19: 一样吗？独孤江湖能跟之前的项目比吗？总公司那么重视，哎，你信不信？吕姐要是叼上这口肉，可不会像你这么大方，咱们连口汤都未必喝得上。姐，你现在更不能放弃项目了，只有拿到项目奖金，你跟姐夫的买房压力才能减轻一点。
22: 小山，你怎么比我一个怀孕的人压力还大呀？放心吧。等独孤江湖开机，我这也过三个月了，孩子就稳定了，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啊。喂，老公，啊，你来接我吧，我正常下班。好，一会儿说。
1: 遇事不要慌，正常下班先。

0: 弟哥。
1: 哎，来了，快请进啊。
0: 哎，
2: 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啊，是这样，弟哥，我家厨房锅炉那个水管漏水，
0: 热水器用不了，我想换一个新的电热水器。之前装修的时候，
4: 这不楼上空姐吗？
3: 咱们这个户型不是一样吗？所以我就想过来看看出水口在哪。
4: 你可真厉害啊！
2: 就在厕所。
4: 贼心不死啊！
2: 你
1: 往前走，再往前，就顺着那花洒往顶上看，那上面不有两个小管子吗？
2: 就在顶上。
3: 哦，是在那儿吗？
2: 对，
4: 还真是帮忙啊。
2: 那个进水啊都是从那下来的。
5: 这套房啊全价390万，您家那套房上个月刚成交一套是320万，中间差价是70万，您二位现在手里呢有30万现金，到时候找亲戚朋友凑一凑，连贷款都不用背，怎么样？
6: 媳妇儿，你定。
0: 确实不错。
6: 定了，我媳妇说定了，定了，定了，去。
7: 那我去给房主打电话了，您再看看啊。
6: 来，好，客这边来一声。
7: 哎，外哥，哎，我带客户来看房了。这哥也特别痛快。啊？啊？哟，那我先恭喜您了啊。那个，没事没事，这样以后你有什么事儿，您再给我打电话啊。
6: 哎，啥情况？
7: 房主老婆刚查出二胎，说房子不卖了。
8: 对，我就是六根不净，爱慕浮华。怎么了？怎么了？我告诉你，我跟优诺是打死都不可能回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我已经申请好学校，带优诺回去复课了，啊。你别打主意了，我跟老师都交代过了，除了我，谁也别想把优诺接走。反正我告诉你，按照法律规定，优诺必须要接受9年义务教育。现在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离婚，你没有其他选项，就这样。
9: 田东啊，哎，你不是换号了吗？他怎么还能找着你啊？
8: 不是要恢复那些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什么的吗？就得用原来的号码，我就去申请了一张，结果吧，他立马就知道了，还换了个号打给我。
6: 哎，我真替这哥们着急。你说这哥们怎么想的？我要像他这么有钱，我就拿800万买一套41天。

0: 剩下的钱我就醉生梦死。
1: 瞅你那点格局，你注定发不了财。
0: 我知道我是个俗人啊，经不起这红尘的诱惑，我又不想辜负你，所以我就不敢太上进。
1: 求你还是上进点吧，不然我都经不起红尘诱惑了。
0: 哎，我听你这话怎么话里有话啊？谁诱惑你了？是不是你们公司那吴总？我老早发现他看你眼神不对了啊。
1: 你还真说对了，你今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呢。他知道我要找房子，就跟我说我们公司有合作建房的名额，他有份儿，好像是个大跃层，那房子地段特别好，画片的小学就隔一条马路。哇，
2: 那amazing。
0: 没什么没，他怎么诱惑你了？
1: 他说只要我跟他结婚，那房子就写我的名字。
0: 这个王八蛋，咱们性骚扰了吗？你看我怎么骂他。
1: 哎，我逗你玩呢。哎，人家没这么说，人家说的是假结婚，开玩笑的，开玩笑。
3: 他是试探你呢，知道吗？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心里话，这都是套路，你们女的不懂。
1: 不是叶一凡，你开玩笑就是风趣幽默，别人开玩笑就耍流氓了。
3: 是这个吧？是这个？是这个吧？
1: 你打，你敢打，我就跟你离婚。
4: 爸爸妈妈，你们在吵什么呀？
0: 爸，那个没事，你带他回去吧，啊，回去吧。
1: 小心点，我得把密码换了，以后不许看我手机。
0: 你换了肯定记不住，就那臭记性。
5: 玉凡，你可真是个醋精。
6: 哎呀，爸，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那么笨呢？我说这猫砂得勤换，得勤换。猫是最爱干净的动物，它要是有选择的话，怎么可能乱搭呀？
7: 小时候伺候你啊，都没这么费劲。
8: 你是不费劲啊，脏和累的活都是我干的。
7: 你知道我们为了你做出多大牺牲吗？
6: 那不是你俩愿意生的吗？
1: 谁啊？
9: 快递吧。
1: 陈丽，陈丽，谁呀？我写作业了。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吧。
1: 哎，你说两个人说笑话，他为什么叫相声？
0: 这两个字怎么讲呢？
1: 谁给起的这名？
0: 嗯，
1: 说笑话吗？
0: 嗯，
1: 俩人说也不也是笑话吗？
0: 是啊，
1: 一人说也不是笑话，
0: 也是说笑话啊。
1: 他怎么叫相声？
0: 嗯，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哎，就这么两个字，
1: 难了。
0: 嗯，
1: 拿我个人来说，
0: 嗯，
1: 没做到。
0: 哦，这两个字都做不到。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嗯，
1: 满不占。
0: 哦，
1: 声音很难听，
0: 嗓子不好。
1: 相貌，
0: 嗯，
1: 那就甭说了。
0: 嗯，
1: 已经长得这样了，
0: 哎，
1: 你说怎么办？
0: 嗯，
1: 长这模样，总觉着怪对不住你们几位的。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0: 啊，
1: 我小时候好看极了，这就不能提那了，说那没用，说这没用。我小时候，
0: 嗯，
1: 嘿，谁看谁爱，我小时候，嘿，这长得好看，谁瞧谁都夸，到哪儿说，嘿，小孩，这小孩多好哎，
0: 嗯，
1: 这小孩真好，大了大了怎么变这样？哎，
0: 您这种话，哎，像各位要是没见过你的。哎，可以信，因为什么人不知道你小时候长得什么样？你要跟我说，我不信。哎，您打小时候就这猴牌的，就这样，到现在还这模样。
1: 我呀，我打小时候就聪明。
0: 你
1: 瞧，我念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最喜欢我，
0: 嗯，
1: 夸我，爱我，没挨过打，没挨过说，
0: 嗯，
1: 没招老师生过气。
0: 好啊，
1: 哎。
0: 跟老师都念什么书啊？
1: 念书啊，上学啊，
0: 上学头一本念什么呀？
1: 头一本《黄历》，
0: 咱们听着都新鲜。有念黄历的吗？
1: 哎，
0: 那黄历怎么念的？
1: 哎，黄历吗？
0: 啊，
1: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
0: 哦，就这么念，
1: 可不就这样？哎，真念过黄历啊？你找一本黄历，你拿过来，哪一本我们都懂，都给你讲，
0: 哦，
1: 哪一本我们都能背，
0: 嗯，
1: 甭看着都能背得下来。一本黄历，什么叫四离日、四绝日、阳公祭日、土王用事、刮风下雨、天地发干、日月无光，满懂。
0: 哦，
1: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0: 嗯，
1: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一年全会全懂。
0: 哦，
1: 真念过的了。老师有文章，这有韵文，懂吗？
0: 这还有韵文。
1: 哎，对，有韵文。
0: 嗯，
1: 有四句诗：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老师教我们的。
0: 哦，
1: 这节，
0: 哦，
1: 四节起。
0: 哦，是是是。
1: 哎，春雨遮分清谷天，就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处薄秋寒霜降，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
0: 嗯，
1: 冬雪雪冬大小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四句诗。
0: 哦，二十四个节，
1: 这叫韵文。
0: 哦，这还有韵。
1: 哎，你得有那个调，你得有那个韵。
0: 哦，
1: 你才念出来才好听。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啊！
0: 好，这学房里多热闹，这都这么念，
1: 听见这个，听见这个，听见这个，我们能上大学嘞？
0: 这念完了还念什么？
1: 好些个呢，
0: 都什么？
1: 多了。
0: 多的是什么书啊？
1: 什么书啊？我告诉你干嘛？
0: 你看看，我问了也没关系，都什么呀？
1: 好些个呢。
0: 这位没谱，连书名都说不上来。
1: 什么刚一念就是念那个什么呀？三纲，
0: 三纲件，
1: 什么玩意儿？
0: 三纲件，三纲件什么呀？
1: 你都不懂。

0: 看书吗？
1: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呀、啊。
0: 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钢件儿，也搁在一块儿。你告诉我，三钢件儿，这我哪懂？
1: 是啊，《三字经》啊，三经就包括在三钢件儿啊。
0: 那怎么叫三钢件儿啊？
1: 好些本呢吗？
0: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不叫三本书吗？
1: 我懂了。
0: 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1: 《弟子规》
0: 《明贤集》。
1: 明贤集，明贤集，明贤集，我们知道。明贤集哪知道？明贤集就是那个什么，左连城告状，对不对？
0: 你没念过，你没念过，
1: 我
0: 跟你
1: 说，念过。就这三经，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算算，
0: 多少？
1: 不到一年，
0: 一本《三字经》才念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1: 是快了，是慢了？
0: 我小时候念这书啊，一本《三字经》，我念了九天，我就念会了。有什么？你说这书有？
1: 你不叫念吗？
0: 我说是念呢。
1: 你说是念
0: 啊？
1: 半趟数。数那词儿，
0: 对呀、啊。
1: 人畜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远。狗不叫，性乃迁；教儿道，贵专。媳妇母则良畜，子不学，断其柱。道远山，有一方；教无子，名誉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
0: 啊，
1: 《元唐歌》六天。
0: 他对他这《元唐歌》老想得起来倒是。那你们说，你们不到一年，不也是这本书吗？
1: 我们讲，我们是讲连念带讲，三经有讲，你听说过吗？
0: 那我可知道，
1: 你知道吗？
0: 可要怎么叫小钢件呢？
1: 哎，我们是专门讲这个的。
0: 你看这本书，它是小孩开蒙头一本，
1: 哎，
0: 可这书里是最深
1: 深
0: 难讲。
1: 哎，对了，深了。
0: 我有不明白地方，
1: 我来，
0: 您给我讲。
1: 你今儿遇高人了，
0: 嗯，
1: 你问吧。
0: 有这么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怎么讲？
1: 什么五代？
0: 称五代，
1: 说真了，
0: 称。
1: 你这玩意儿，你根本学的不地道吗？
0: 怎么了？
1: 称五代
0: 啊？
1: 抽
0: 什么？
1: 那个字念抽，抽五代皆有由。
0: 你这叫胡说八道。
1: 嗯，
0: 咱写出这字，让各位看是念称是念抽，何故？
1: 我不管这字儿，我没说那字儿，我就说这音。我就说这音，应当念抽，抽五代皆有由，这就有讲
0: 啊。你说抽怎么讲？
1: 怎么讲啊？
0: 嗯，
1: 想当初啊，圣人，
0: 嗯，
1: 这是圣人吗？
0: 是的，是的。
1: 圣人呢、啊，说这个抽烟的人，
0: 哦，
1: 抽烟袋，
0: 嗯，
1: 是吧？旱烟、
0: 嗯，
1: 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五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五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满有油子。
0: 那么要抽六袋呢？
1: 六袋不行
0: 啊，
1: 六袋不行，
0: 怎么
1: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裂了，接裂杆坏了。接待杆不行，
0: 那抽四袋，
1: 抽四袋不行
0: 啊，
1: 抽四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就这规矩
0: 哦。
1: 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0: 这是讲述这数来宝啊，这是不对，是梁唐晋汉周称五代皆有根由，
1: 这么讲会讲。
0: 哎，我会讲。
1: 会还问？
0: 嗯，
1: 会还问？
0: 你不说你能讲吗？
1: 嗯，能讲。
0: 你讲的不对。
1: 是啊，我这讲法跟你不一样。
0: 哦，
1: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0: 为嘛呢？
1: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
0: 嗯，
1: 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0: 笑话。
1: 这里很多的人名，
0: 哦，
1: 接亲会友啊，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呀，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
0: 嗯，
1: 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
0: 哦，
1: 你说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啊？
0: 嗯，
1: 句句不离这本书。
0: 哦，
1: 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0: 是吗？
1: 我讲，
0: 那您讲。
1: 嗯，
0: 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上没有？我可问。
1: 哎，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0: 哎，因为我念过这个书啊。
1: 来吧，
0: 你瞒不了我。
1: 行啊，
0: 我可刨根。
1: 嗨，
0: 你看，
1: 我这就欢迎
0: 啊，
1: 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哎，不对，三字经有吗？问，哎，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
0: 嗯，
1: 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
0: 哦，
1: 那就坏了。刨根问底儿，我才欢迎，
0: 嗯，
1: 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自个儿找不上来了。三字经我说不出来这是哪句了，我一没词儿，
0: 嗯，
1: 你被我问住
0: 啊，
1: 给你一毛钱。
0: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你一毛钱有什么？

0: 用的。
1: 不是，我就有一毛钱，
0: 我多了还没带呢。
1: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0: 好，这小孩有出息。那您讲吧，
1: 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
0: 渭南朝
1: 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0: 哦，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1: 渭南朝渡金陵有吗？
0: 有
1: 这么山，
0: 山
1: 这个地方很大，
0: 这山叫什么呀？
1: 有连山。
0: 有连山，
1: 嗯，
0: 三字经也有这句。
1: 这个地方很热闹
0: 啊，
1: 有个村子叫史四方。
0: 哦，
1: 史四方啊，有个员外，
0: 嗯，
1: 大财主
0: 啊，
1: 姓任，
0: 叫什么？
1: 任之初
0: 啊。
1: 这个人呢，
0: 什么您呢？
2: 胡说八道。
1: 任之初，
0: 任之初是个员外，
1: 人名。
0: 小孩一落生叫任之初，任之初性本善嘛，任之初是人。
1: 哦，好，不讲了。没有了，不说了。
0: 哎，为什么
1: 不讲了？这饶着给你讲点，叫不让你长学问。你看你这个事情，你看你这个神经啊，人出人名啊，
2: 不像话的，不像话的。小孩子说，
1: 你说这样，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
0: 嗯，
1: 我这讲法跟你讲法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不听着，不一样，你不听着。
0: 好，就按你这么讲。
1: 是个人，我叫孟强，
0: 嗯，
1: 人名，
0: 哦，人名，
1: 写着吧，一撇啊，是个人吗？
0: 嗯，
1: 你刚不是人，姓任，叫支出，
0: 任支出，
1: 任出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0: 他媳妇谁呀、啊？
1: 他媳妇嘛，迎秦氏。
0: 哎，不对，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秦氏这几个字？
1: 他姓迎秦呐、啊，都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0: 哦，
1: 姓
0: 夏侯姓庞，那有有。
1: 当然是、姓迎秦，
0: 迎秦。
1: 任之初有两个儿子，
0: 叫什么？
1: 长子叫任所通，次子叫任所实。
0: 哦，
1: 任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
0: 嗯，
1: 有一蒙把兄弟。
0: 哦，哥几个？
1: 蒙兄弟啊，哥仨。
0: 哦，大蒙兄是
1: 大哥叫席向远。
0: 席向远，
1: 人名。
0: 哦，这是个人名。
1: 姓席。
0: 哦，
1: 叫向远。席向远做官，
0: 做什么官？
1: 驻六官。
0: 哦，住六官
1: 有这句没有？
0: 有。
1: 席向远
0: 啊，
1: 向远的媳妇知道不知道？
0: 谁呀、啊？
1: 席孟母
0: 啊，
1: 席孟母。
0: 行了，别讲了。
1: 他们两口子，
0: 别讲了，顶着吧，别往下讲了，不听了啊。
1: 不，说完这点，
0: 你别说了，不像人话，你还讲呢？席向远，
1: 嗯，
0: 各位听啊，姓席呀、啊，叫向远，
1: 人名。
0: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1: 啊，两口子怎么着？
0: 席孟母是谁呢？就是孟子的母亲
1: 啊。对呀、啊，
0: 啊对呀、啊，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1: 对吧？就是他。
0: 孟子姓什么？姓孟。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着像人话不像？你还给我往下讲呢？
1: 他是
0: 啊，他什么呀？哎，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1: 他是什么呀？孟母的儿子啊，
0: 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1: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0: 啊，
1: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没有啊？
0: 哦、
1: 蒋兴哥干嘛叫罗德呀？真不看山，蒋兴哥他出外贸易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0: 哦、
1: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0: 嗯、
1: 他就是蒋兴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隶前夫名叫蒋兴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隶前夫名叫蒋兴哥。你把我们学校校歌不还有这个？
0: 哦，这是磕头的大蒙兄
1: 大哥。
0: 二蒙兄谁？
1: 蒙兄的二哥姓窦，
0: 叫什么？
1: 窦燕山。
0: 窦燕山
1: 家住地
0: 有多少地？
1: 窦燕山有一方。
0: 对，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1: 人家书上写着吗？窦燕山有一方吗？
0: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叫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1: 哎，天子
0: 啊，
1: 哎
0: 什么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吉林省开垦120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0: 啊。这
1: 吉林省，
0: 这我懂，
1: 就那儿。
0: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1: 我就说那儿
0: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啊，这不是胡说，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儿种地去，这像话吗？
1: 啊，他 他可以去啊。
2: 为什么呢？
1: 他不是闹大水逃那边去了吗？
0: 他老有的说辞。
2: 好好，你
1: 就一方地，
2: 嗯，
1: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0: 不对，燕山五贵，
1: 女儿是早先，先前无子者，后来长个六婿，年长年长又续一个六个，早先五个。
0: 哦，这五个叫什么？
1: 五个小孩都叫羊
0: 啊，
1: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2: 怎么都叫羊？
1: 叫无子，名巨羊。
0: 这是个小名，
1: 小名都叫羊。
0: 大名字，
1: 小名不叫羊。大的为人子，二的乃曾子，三的方图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0: 最小的那叫
1: 小的叫龙，
0: 几岁？
1: 龙四岁。
0: 哦，四岁。
1: 可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人义。
2: 呵，
1: 那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龙啊，你怎么不拿大梨呀？
0: 啊，
1: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呵，好孩子，真有出息，拿着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0: 嗯，
1: 是长辈全让上。
0: 哦，
1: 尊辈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哎，吃了。
0: 你看这孩子是耗子是吧？怎么吃的？这么吃东西，
1: 我也没说他耗子。
0: 那你这是什么身子呢？你这，
1: 就是、
0: 哦，把梨搁饭碗里都这么吃，
1: 应当怎么比划？
0: 啊，就拿过这么咬。
1: 就是，哎，龙四岁能让梨，
0: 哦，让大伙吃梨。
1: 哎，
0: 哦，那要吃冰棍呢？
1: 那就龙四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0: 哦，没让冰棍。
2: 嗯，请个教书先生。
0: 教书先生是谁呀、啊？
1: 若良浩。
0: 哦，若良浩是教书的。
1: 哎，说给若良浩打电话，
0: 他家有电话吗？
1: 呀，若良浩八十二，
0: 八十二。
2: 哎，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
1: 不，八十二号电话。
0: 好热闹，你讲讲讲。
1: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0: 吃饭。
1: 别在家里吃，家里吃透着不公平。老师，
0: 哪儿吃去？
1: 饭馆吃去。
0: 哪家？
1: 三义祥。
0: 三义祥
1: 饭馆。
0: 怎么叫三义祥？
1: 仨掌柜都义字。
0: 哦，
1: 曰仁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0: 哦，灶上几位？
1: 厨房大师傅三位。
0: 哪三位？
1: 师师季师傅王师傅。
0: 干嘛用这么三位？
1: 就是师季王。
0: 哦，
1: 仨厨子，
0: 手艺好不好？
1: 有本事。
0: 哦，
1: 有能耐，可有要脾气的。
0: 什么脾气？
1: 冬天怕冷。
0: 哦，
1: 不干活。夏天嫌热，不做菜。
0: 这书上有吗？
1: 要的师季王，春秋做。
0: 哦，就是冬夏歇工。
1: 对了，
0: 跑堂的，
1: 跑堂这个小伙子不错。
0: 嗯，
1: 名字叫香九龄。
0: 他有什么能耐？
1: 能温席。
0: 怎么叫能温席？
1: 大不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麦热一热，大伙儿来吃。
0: 哦，净吃吃杂货菜。
1: 哎，好玩意
0: 儿。都来了，
1: 喝吧喝吧喝吧。天棚底下。
0: 哦，天棚
1: 有鱼棚。
0: 哦，有鱼。
1: 几位喝什么酒？
0: 嗯，
1: 喝那个醉长酒。
0: 醉长酒，
1: 喝醉能醉800载。
0: 好大力量。
1: 要菜吧。
0: 嗯，
1: 来个交流礼记。
0: 哎，三军有吗？
1: 哎，
0: 交流礼记有吗？
1: 哎，祝礼记。
0: 哦，祝礼记有。
1: 哎，
0: 来个酸鱼汤。
1: 酸鱼汤。三军有
0: 什么？
1: 汤鱼。
0: 哦，汤有鱼是酸鱼汤。
1: 哎
0: 哎，好。
1: 再来个什么？糖溜肉。
0: 嗯，
1: 好像那没有糖溜肉，有糖溜宴。
0: 哦，
1: 糖溜甜不甜？甜，也是糖的。快点，
0: 嗯、
1: 糖溜宴行。那个鸡丝大肥跟人来。
0: 嗯，
1: 鸡丝不能吃了，昨天的陈货。
0: 哦，
1: 鸡丝陈不要。
0: 哦，鸡丝陈就剩鸡丝，
1: 那不好。
0: 好玩意
1: 儿。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0: 对，饺子，
1: 煮饺子。
0: 叔叔有吗？
1: 玉包扁。
0: 怎么叫玉包扁？
1: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是。
0: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呢？
1: 不行，王包扁不成。
0: 哦，
1: 玉包扁别上过，吃就不过。
0: 嘿，
1: 大伙这么一吃一喝，把师傅吃忘了。
0: 吃了一天，
1: 打约春夏吃到约秋冬。
0: 哎呀，吃了一年，
1: 溜溜啃利人
0: 啊！
1: 跑堂地算账，一扒拉算盘，一人吃十二不是千千万。
0: 呵，
1: 一千万两银子。
0: 哎呀，
1: 窦燕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0: 啊，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着？你吃什么？吃那么些钱？
0: 嗯
1: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您甭着急，
0: 嗯，
1: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东西，
0: 嗯，
1: 溜溜吃了一年了，后边还要煮饺子，您看看去，咱们都怎么了？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年不睡觉，
0: 啊，
1: 啪，过去给人大嘴巴，
0: 哟，
1: 拳大气粗，
0: 嗯，
1: 打人，伙计不服他，跟他一动手，把窦燕山打了，
0: 呵，
1: 窦燕山多厉害
0: 啊，
1: 到家把他爸爸找来了，
0: 他爸爸谁呀、啊？
1: 窦敦，
0: 窦敦来了。”
1: 豆哥，你岳父骂强，这五霸人了。
0: 五霸都谁呀、啊？
1: 五个带霸字的。
2: 哦，头一霸，
1: 头一霸黄天霸，
0: 二一霸，
1: 二一霸李元霸，
0: 三霸，
1: 三一霸智军章捉拿巨五霸，
0: 四霸，
1: 四一霸后汉三国归顺西蜀的夏侯霸，
0: 五霸
1: 末了来的霸王棒多金，
0: 霸王也来了，
1: 这多厉害呀、
0: 啊！啊，
1: 大伙来到一见面，
0: 哎，
1: 没打起来。
0: 怎么了？
1: 有人把这事情给了了。
0: 哦，谁给了的？
1: 你们一家子。
0: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啊？
1: 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儿。
0: 嗯，叔叔没这六口、啊、
1: 有你们呀？
0: 哪句呀、啊、
1: 马牛羊鸡犬是。
3: 我们街坊那个
4: 啊，
3: 你上我们胡同去过吧？
4: 啊，
3: 在我们对门的院子，张二伯特别可气啊， 张二伯见谁从大辈儿，那么长都大个。

0: 校长，健儿班不咋回事儿、啊？不管专门欺负小孩
1: 啊，
0: 欺负小孩没有不怕他，街坊也都怕他
1: 啊。
0: 站胡同口那儿一站，叉着腰，
1: 嗯，
0: 瞅小孩来了给截住
1: 啊。
0: 打完进一小孩，这小孩拿一冰棍儿，刚一进胡同张二班，
1: 啊，
0: 小伙闹的嘛，都怕他
1: 啊。
0: 二班问你闹的嘛，冰棍儿。冰棍儿
1: 啊，
0: 嘛的，奶油的，倒霉孩子卖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谢倒霉孩子，
1: 啊，
0: 谢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
1: 哎，
0: 让我尝尝，你要不尝不让我尝尝，你要不让我尝，你别进胡同。
1: 嚯，
0: 小孩怕他，举起来，二位你了，你尝尝吧，咔嚓这口咬一多半去。
1: 嗨、
0: 哎，给吃了，压住了，走到警察署。我爸就说：“
1: 哎，
0: 这喊走了，又来一个
1: 啊，
0: 又来小孩。这小孩拿个大苹果，小孩拿着，刚一进胡同，
1: 啊，
0: 小二哥，那什么，二百，那什么，苹果，苹果，我尝尝。
1: 哎，
0: 啊。”要倒霉你信吗？要倒霉你信吗？没出息，护士倒霉孩子没出息，我尝尝怕嘛的？这倒霉孩子，我尝尝，要不尝？我你尝尝吧。小孩个儿小，他个儿高，这孩子举着苹果，你咬口，你咬尝口吧。咬你说别赖我啊！哪个来呀、啊？你拿着咬，你说算你算我的。
1: 嗨，
0: 倒霉孩子护士啊，你不都吃了吗？去孩子，倒霉孩子，他拿着大苹果，
1: 嚯、
0: 一张嘴，这张二伯这俩大牙，你见过车间的大台钳怎么样？咔嚓这一口。
1: 啊，
0: 呱呱呱呱，嚼不嚼？咽下去，给，那得快，你得办了多好，没活，走。
1: 好嘛，连活都吃
0: 了。活着玩，这玩意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都恨他。完了，现在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
1: 怎么？
0: 他混，就因为他混。
1: 怎么？
0: 张二伯，我们住一胡同嘛。
1: 啊。
0: 有一天晚上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伯来了，我一跳，哎呦，张二伯来了，您坐下。张二伯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1: 哦，
0: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气没劲，砸石头，嘎嘎嘎，咔，石头破了，气就骂你，四下，气。这是个脆劲儿，垫劲儿，没劲，哎呀，没劲，没劲，
1: 嗯，
0: 这没劲，又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十二磅那个大铁锤砸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1: 对，
0: 当当，他坐那看着，借借谁不像，借谁不行，借不着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来一个
1: 啊，
0: 这小伙子大光膀子，上身赤背，
1: 嗯，
0: 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1: 哦，
0: 跟修铅笔似的，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1: 快，
0: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搁到心口这儿了，
1: 嗯，
0: 拿一大棍子砸，嘿，嘿，嘿，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
1: 嗯，
0: 没事，
1: 气功，
0: 鼓掌欢迎，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你瞧还是坐着。我张二伯，你喝点水吗？喝嘛，跟我这是较劲儿啊！
1: 啊，
0: 行了，这算行了。
1: 怎么？
0: 气气哼哼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唠。行了，这算行了。
1: 哦，
0: 让他们小哥儿几看着我张二伯。
1: 啊，
0: 这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踹门，当当踹门。张二婶怕他。一听来了，赶紧开门。
1: 哦、
0: 干嘛？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
1: 嗯，
0: 这算行了。

0: 往院里走，奔屋里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
1: 嚯，
0: 脱大光脊梁。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
1: 啊，
0: 你别看冻着吧。
1: 别管，让我干嘛？
0: 一猫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1: 嚯，
0: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啊！
1: 啊。
0: 这也算兴了，
1: 行啊，
0: 这也算兴了。
1: 嗯，
0: 张二婶一看，你在这干嘛？你在这干谁呀、啊？你在这干谁呀、啊？去躲躲躲！这是什么？看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1: 软和，
0: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拿擀棍来，
1: 啊！
0: 张二婶把擀棍递给他，把大擀棍抡起来了。
1: 还有人，
0: 婆。

0: 文劝蜀道，霞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叔叔，
1: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0: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1: 卖包子喽，
3: 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0: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4: 是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4: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哦，
0: 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4: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2: 您别急，慢慢说。
3: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1: 啊！
3: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2: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4: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2: 你就开个价吧。
4: 300两。
3: 什么？
4: 拿走吧。
3: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1: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2: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

0: 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1: 谢谢梅老板。
0: 伯仲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1: 哦，我想起来了。
2: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凝。

梅小玲，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荡》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霞玲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海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您将收看到的是高甲戏包公三刊蝴蝶梦，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戏剧电影《珍珠塔》以及电视剧《天龙八部》，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动画相声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满生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25载守正创新，
2: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
3: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5: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6: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0: 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1: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区里派来的当代表赵行妹同志。
1: 咦，这当代表咋是个闺女嘞？
0: 大娘打死了个八地主和汉奸王唯一，恁老解放了。
2: 啊，是解放了。这要不是共产党领着咱闹革命啊，这大娘我呀早就家破人亡了。
0: 娘，行妹同志担任区妇救会长，以后来咱村工作了。
2: 好，好，当代表啊，这秀娟以后跟着你干革命，那你呀得多多指点指点呐。
0: 大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应该互相学习呀。
2: 月，你看大娘我光顾着说话嘞，都忘了让赵同志坐下了。德强啊，
3: 娘，
2: 赶紧给当代表搬凳子。
3: 哎，
2: 银杏啊，
0: 哎，
2: 赶紧给当代表倒水喝。
0: 往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您老就叫我行妹吧。
2: 这当代表不嫌弃，
0: 大娘叫我行妹。
2: 行妹，
0: 大娘。大娘。
4: 娘，行妹同志，村里青年报名参军，我先去开会了。
2: 去吧，去吧。
0: 姐，我也去。
3: 娘，你们先说说话，我也去看看。
2: 好。
0: 大娘，我也去看看。
2: 走。
4: 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0: 秀娟姐，你看你。
4: 中了，不说了。行妹同志，你跟俺娘好好说说话，上午在俺家吃饭。俺先走了。
0: 好，
2: 去吧去吧。行妹呀，来坐下说话。
0: 大娘您坐。
2: 坐。
0: 好。娘，
2: 行妹呀，这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
0: 啊，俺生在河南，长在鲁西，如今又来到咱昆玉山里来了。干革命都是四海为家呀。
2: 那家里爹娘都结实吧？
0: 啊，爹娘都不在了。
2: 那兄弟姐妹嘞？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呀。啊，行妹呀，那你成家了没有啊？
0: 大娘，两年前订的婚。
2: 那婆家是哪里的呀？啊，
0: 婆家就是咱昆玉山里的，可还不知道是哪个村里的呢。
2: 那恁俩是咋认识的呀？
0: 我们是在烟台地震的兵工厂里认识的，他家也是被地主欺压，他爹被逼死了，他是逃出去的。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苦苦思念他的娘亲呢。

0: 是套出去的。他家里还有个娘亲。行妹呀，你那女婿姓啥叫啥呀？
1: 他叫季铁公。
0: 不是，不是，
1: 大娘，他是叫季铁公啊！啊，
0: 我是说秀娟他哥也是套出去的，他爹呀也是被逼死的。哎呦，
1: 大娘，恁家、俺家还有季铁公同志家，咱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呀，
0: 行妹呀。这天下穷人是一家呀。

0: 行了呀，
1: 大娘，
0: 那季铁公同志现在在哪儿呀？啊，
1: 他现在正在咱八路军的兵工厂里工作，兵工厂马上就搬到咱昆玉山里来了。今后咱大日本鬼子不为民主政权，咱手里得有枪杆子啊！
2: 闺女说的对呀，
1: 大娘。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毛主席交给咱的呀，
2: 毛主席真是咱穷人的大救星啊！
1: 是啊，
0: 行妹呀，
1: 大娘
0: 也不知道季铁公同志家解放了没有，他家里呀还。

0: 有个老娘，你呀要想办法找到他，告诉他呀，他儿子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他要是知道有你这个好媳妇，那心里该有多高兴啊。
1: 大娘，登平工厂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齐铁公同志会马上写信告诉我的。
0: 唉，这秀娟他哥呀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到现在连个信儿也没有，那他要是知道家里解放了，
1: 大娘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找到他。
0: 瞧你那高兴劲儿，这又有啥大喜事了吧？
1: 哎，大娘还真让您老猜对了，这第一呀咱前线又打了胜仗。
0: 好好啊，这第二呢？
1: 这第二呀，秀娟和永泉的亲事定下了。哎
0: 呀，行妹呀，这秀娟的事儿你可真是没少操心呐。
1: 大娘，现在县里呀又调秀娟去区里工作呢。嘿，
0: 这孩子整天毛手毛脚的，还能去区里工作吗？
1: 大娘，哎，大娘，还有个好事忘给您老说了。
0: 那还有啥好事啊？
1: 这兵工厂啊，马上。铁工大哥也来了。
0: 咦，那你咋不把他给我领过来呀？
1: 大娘，看你慌嘞，得到中午才能到呢。
0: 到中午？那好，到中午啊，你一定把他给我领过来。大娘，我呀要给他做好吃嘞。
1: 中，大娘，我一定带他来见您。
0: 好，
1: 大娘，您待我就像亲娘一样亲。我是您的亲闺女，她就是您的亲女婿。
0: 好好好，大娘我呀要好好招待招待我这个新女婿嘞。
1: 大娘，娘娘，新女婿是谁呀？
0: 咦，傻孩子，那新女婿呀是恁铁工大哥，他呀和恁邢梅姐是一家。
1: 那咋会是一家？
0: 那是恁大姐夫。
1: 哦，是俺大姐夫。邢梅姐，我要去见铁工大哥，你带我去。好满子，你铁工大哥到中午才能到呢，你呀就等着吧。啊，哎，大娘，我和老七村长到山路里接他们一程去。
0: 快去吧，快去吧。哎，哎，邢梅，回来，回来。
1: 大娘，
0: 你呀先等大娘一会儿。哎。
2: 西梅姐，这是我刚从山上采到的山花
1: 呀，真好看的红山花呀，
2: 你把它带上，就算我送给大姐夫的见面礼吧。
1: 好，谢谢我的曼子妹妹，我带上这红山花就说是曼子妹妹送给她最好最好的见面礼。
2: 哎，西梅姐、啊、你的脸跟山花一样红，真好看。
1: 你这鬼丫头。
0: 行妹，行妹，来、啊、快点穿上这新衣服试试。
1: 大娘，我穿这新衣服干啥嘞？
0: 净说些啥话，这两个人好不容易见会面，那你都穿这身，
1: 这
0: 那就算铁工不说啥呀，这大娘我呀还觉得怪寒碜嘞。来，快点穿上试试。
1: 中。
0: 这和大娘我呀刚过门的时候那是一模一样啊。行妹呀、啊、我看恁两个呀这年龄也不算小了，这两个人呐、啊、好不容易见会面，我看不如趁这次恁俩把婚事儿给办了吧。啊，
1: 这大娘。
0: 咦，那这有啥，这男大当婚女大论嫁，放心吧，这吃的用的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呀，大娘我全包了。
1: 大娘，我们还年轻呢。

0: 情殷勤，这大娘，我想你这时候啊，那都是德刚他娘啊。
1: 大娘，看你说嘞，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
0: 快点去吧。
1: 哎，新梅姐，给，
0: 曼子啊，你呀，赶紧拉风箱烧火，娘啊，要给恁大姐夫罗大饼炒鸡蛋吃。

0: 醒妹，怎么你竟搁这回来了？铁公啊，
1: 大嫂，铁公应章他怎么了？铁公应章率领车队进山，突然敌机来袭，疯狂扫射，不幸前车中弹起火，几十辆满载机器炸药的大车尾随在后，受到了严重威胁。 就在这十万火急紧要关头，铁公应章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躲过鞭杆，纵身上车，大车带着一团烈火飞奔下山。霎时间，老虎口烟雾弥漫，火光冲天。只听一声巨响，他。

嫂，这是铁公应当留下的衣物，你把它交给邢妹吧。

进天宫？不会，是人。

这面布单子是我亲手剪，四尺宽来七尺长。

0: 尿，把尿，
1: 行妹呀，这是德纲，这是铁公给你留下来的。

0: 这是大娘我不小心放错的，放错的。
1: 这两只银镯怎么一模一样啊？新梅同志，来信收到。4年前，我远离家乡，出逃在外，因地下工作需要，化名季铁锅。你现在工作的王官庄，就是咱的家乡。你信上说，待你比亲娘还亲的冯大娘，就是咱的母亲，我就叫。

呀。

0: 水口出动分三路向望关庄一带山区扫荡。
1: 这地震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0: 是啊，望关庄一定有内鬼汉奸。
1: 内鬼汉奸？
2: 永琛，县委有什么指示？
0: 县委指示：第一，立即阻止群众转移；第二，马上建立兵工厂。
2: 走
0: 走。
3: 你们这帮狗东西，你们跑不了了！你
4: 注意了，谁是共产党的，站出来！嗯，知道兵工厂的，说出来！皇军最爱良民，说出来的，大大的有赏。

0: 好你个共产党干部，竟然藏在这儿！你不认亲，我也不认你。
1: 我姓王，你姓王，咱不是一家人。哼，
0: 快说，兵工厂在什么地方？
1: 你们这些强盗，我死也不说，死也不投降。
0: 哼，你不说，
2: 我就毙了你。那你的狗头祭祖先，
1: 赵兴没在人群里，是可杀不可诛，打死我也不投降。
0: 回来去。好你个受共产党重用的兵工专家，我不怕你嘴硬，来把他给我抓起来。
3: 回去。
4: 你的良心的坏了，皇军的要用重刑，
1: 就是粉身碎骨也休想叫我开口。
0: 大走。
1: 就是粉身碎骨也休想叫我开口。

0: 老婆子，日子过得不错吧？
1: 哼呀，要是那些害人虫都死干净，老婆子我会活得更好。
0: 老婆子，俺爹是那儿子打死的，俺家的房地是那闺女领着分掉的，这个账今天该算算了吗？
2: 老太太，只要你交出赵兴梅来，可以将功折罪。
1: 哼，
2: 不说就死啦死啦的。
1: 我死了，有八路军替我报仇，让你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

0: 曲阜酒会长，我早叫你自己走出来。
1: 你今天落在皇军手里，要放明白些。
2: 哼，常在枪林弹雨转，刀将生死至灯前。
1: 你的青春的可贵，
2: 愿将青春献祖国，誓死推倒三座山。
1: 你若说出兵工厂下落，皇军保你平安。

0: 山
1: 无事，
0: 快说，
1: 兵工厂在什么地方？
2: 茫茫宽裕天灵海，兵工厂设在万山间，造下枪炮杀敌人，看你横行有几天。
0: 不给你点厉害看看，谅你不会开口。来，把他给我抓起来。
3: 行吗？
1: 你说出兵工厂在哪里，我就让太君饶了你。
2: 呸！
1: 你
2: 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怕死我就不革命，怕死我就不是共产党员。
4: 简直是个狡猾的先生，我见不得杀人害命的事情，今天见大嫂你临危不惧，让我深感敬佩。
1: 哼，好啊，你竟敢在这里给老婆子撑腰打气呀、啊、你。
4: 我有满子这样的好学生无上光荣，今天为了兵工厂，就是把我分身碎骨，我死而无憾。
1: 想死没那么容易，带上来。
4: 你们的心可真毒啊，把孩子打成这个样子。
1: 把王建之押进城去。
4: 大嫂，咱们恐怕以后再也不能见面了。大嫂，大嫂。
1: 哼，老东西，告诉你，再不说出兵工厂在哪里，我就当着你的面把那闺女给剁成肉酱。哼！
5: 蛮子，蛮子，娘叫你，你听见了没有啊？蛮子，你咋不哭啊？哼，你就哭出来吧，蛮子。

0: 时间不早了，太君亲自登门，快说，兵工厂现在哪里？
1: 娘，
0: 把小姑娘带走。
2: 太早！
0: 兵工厂在什么地方？你到底说是不说？
2: 抢刀，牵手。
3: 听说大嫂的伤势大有好转，真是让人高兴啊！
2: 王校长，快坐吧。
3: 坐。大嫂，我听说江区长回来了。
2: 是啊，听说兵工厂需要一批物资，他回来安置。啊，
3: 我们学校想开一门军训课。想请江区长去讲一讲嘞。哦，
2: 这倒是件好事啊，我一定把校长的意思转达给他。
3: 好，对于大嫂这样的光荣家庭简直无以为敬，这点心意大嫂你收下。
2: 哎，王校长，这可不能啊。
3: 我和大嫂是共同蹲过敌人牢房的战友，对于这一点简直我引以为荣，你还拿我当外人吗？
2: 哎，不是拿王校长当外人，这军书不能收礼，搞特殊不好啊。哎呀，
3: 大嫂啊，这点礼物我先放下，你实在不收，就等我走之后隔墙扔掉，简直对大嫂的尊重之心也算是到了。哎，
2: 王校长为革命落得满身伤病，哎，按理说我应该给校长压惊才是啊。
3: 不敢。
1: 娘。
2: 哎。

0: 山洞，灭迷磨灭。
1: 哦，好，去吧，去吧。
0: 哎。
2: 大嫂啊，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3: 送汪校长。
2: 哎，留步，
4: 留步。
3: 汪校长，你的手掌忘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现在离开他呀，我是寸步都难行了。留步，
1: 好，
4: 留步，
1: 好。

0: 这个假瘸子可以断定他是个真奸细。
1: 哼，兵工厂设在东山的二清洞，他呀现在弄成了北山的三清洞，让他保险去吧。
2: 我去注意他的行动。
1: 好，德强，你马上回部队向首长报告。
3: 是，
1: 秀娟，通知各组保动队员，今天晚上准备瓮中捉鳖。
2: 是。
4: 这个时候你来干啥？
5: 阿叔，三门队长被八路军偷袭，上峰说是你传错消息，要严加处置呀。
4: 我让他们当了，我听候处置
5: 呀。三门队长回到据点就死了
4: 啊，
5: 屋里人也没了。
4: 这，
5: 老子要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我要血洗王官庄，替父报仇。
4: 快启动内线，炸掉兵工厂，血洗王官庄。
5: 内线已在兵工厂安装了定时炸弹。要把他们连我断。
4: 谁出来？
5: 再不出来老子我就开枪了。
2: 是我。
5: 阿叔。
6: 哦，是一心姑娘啊。一心姑娘简直待你不薄，你的卖身契是我当众销毁的。你来我家这些年我不曾亏待你，你可不要忘恩负义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把法宝箱子给我放过去。
2: 放回去？要想活命你们赶快投降。
4: 你
2: 敢开枪？
4: 我杀了你。我
5: 阿叔，

0: 王建池，你给我站住！
1: 老东西，闪开！不然我打死你！我
2: 王建池！
1: 哎呦，大嫂，饶命，饶命啊！来生当牛做马，知恩图报，要什么说出来，说出来！
2: 我要你的黑心肝！
1: 哼，我死，你们也别想活着！

0: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们去街坊，去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啊。
1: 娘，爹走了，哥走了，邢美姐也走了，银杏、秀娟、曼子，他们都走了。娘，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你一个人在家呀。
0: 孩子，娘的身子骨硬朗着呢，去吧，只要你答应娘要活着回来呀。
1: 娘，我一定活着回来，活着回来孝敬娘。
0: 孩子。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绝来了》，黄梅芬芳，遍地飘香。从最初的乡间小调到跻身全国五大剧种之列，黄梅戏以它优美的唱腔、浓郁的生活气息，为全国观众所喜爱。走过光阴荏苒，看遍千山万水，时至今日，树上的鸟儿早已飞入千家万户，女驸马帽上的宫花鲜艳依旧，一个个动人故事令人神往，一段段优美旋律久久传唱。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25载。守正创新，
8: 梨园芳华，
9: 一路相随；
10: 25载携手耕耘，
11: 一路同行，
12: 情谊绵长，
8: 共筑精彩。
13: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7: 祝戏曲频道
14: 越办越好！
16: 祝戏曲频道
17: 越办越好，
18: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9: 生生不息。
3: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2: 25载并肩耕耘，
7: 一路相伴，
0: 情谊绵长。
19: 情谊绵长，
10: 一路相伴，
5: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开播25周年！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生日快乐！
6: 生日

0: 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开播25周年！
7: 开播25周年！
8: 开播25周年！
9: 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20: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0: 科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四十。

0: 去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黄梅芬芳，遍地飘香，从最初的乡间小调到跻身全国5大剧种之列，黄梅戏以它优美的唱腔、浓郁的生活气息，为全国观众所喜爱。

走过光阴荏苒，看遍万水千山，菊儿来了，邀您一同聆听黄梅戏韵，品味不朽经典。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成为黄梅戏历史上第一部被拍摄成戏曲故事片的作品。剧中众多的经典唱段流传至今。

0: 是回宫去吧，若被父王知道，你我吃罪不起。
1: 爹，我们不是父王，怎会知道？

0: 本房土生哪里？
1: 大哥，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2: 大姐呀！

0: 回来了。
1: 怒郎，你累坏了。
0: 你也累坏了。
1: 哎，怒郎，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2: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是啊。
2: 哎呀呀，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娘子。

0: 甚寒冷，快把这件衣服穿上吧。
1: 我不冷呐、
0: 啊。穿上吧。
1: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

0: 叫亮，
1: 天亮了。

0: 爷一生了，请公主驸马安歇了吧。
1: 知道了，你们伺候公主先去安睡吧。

0: 事事便不能安睡，故知险棋
1: 日子你也要早些安息。
0: 是是是，本宫随后就来。

0: 是哪里话来，想我离着体，乃一见汉日，乃有今日之富贵，船长万岁垂爱，我哪里还有什么心思，
1: 岂无心思。

0: 万岁大宴群臣，你敬一杯，他敬一杯，本宫酒吃多了，故而有些不爽，心想多坐片刻，就请公子先去安睡吧。
1: 原来驸马饮酒过量。
0: 是啊是啊，我酒吃多了。
1: 公母
2: 有
1: 捧新酒汤来。
2: 是。
0: 这新酒汤嘛，就不用了。
1: 哎，身子不爽，还是饮些的好。小心才是啊，
0: 多谢关怀，
1: 快要天气了。
0: 不用了不用了。

啊，是是是，本宫随后就来。